0: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三级，气温23到8度。今日气温略有下降，在户外活动时应穿好外套，避免着凉感冒。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大哥，你不愁，这份共情何以戳中无数人。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四川成都一段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让许多人红了眼眶。视频当中，乘客说自己很小就彻底失明，一直靠按摩的手艺生活。听到这些，司机红了眼眶，而当乘客摘下墨镜说自己的眼睛很丑的时候，司机立即回应说，大哥，你不丑。话音落下，两个人都忍不住落泪。普通乘客与网约车司机是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之间明显隔着看不见的距离，而他们的对话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超百万的网友。而这一份感动里注定包含了直击人心的善良，隐藏着不为人知并不常见却又无比珍贵的力量。共情是跨越所有差异与隔阂的桥，司机与盲人乘客的交流没有停在正常服务的边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对方的故事里，体会了一个看不见世界的人如何走过那么多年。盲人乘客也没有困于被帮助者的位置，他读出了司机的哽咽，理解司机动情背后的那份心疼。所谓共情，就是顺着对别人的视角来看世界。盲与明的差异没有影响他们的沟通，也没有加大他们的隔阂。司机理解盲人乘客，盲人乘客赞许司机，陌生的两人那条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被真心的问候轻轻的填平，足见语言神奇伟大的力量。善良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施予，而是一种双向的奔赴。司机为乘客的遭遇感动，乘客用特别的方式来表达感谢，回应司机的善意足够暖心。这份感动还通过视频激起了一片留言之意。善良不只是一次善举，其最动人的地方是它会在人与人之间流动、生长且叠加。我们被陌生人的眼泪打动，善意会在持续传递，被善意滋养过的人才愿意传递善意。这个故事最值得珍视的是那份对于陌生人的尊重。盲人乘客没有把自己定义为等待施舍的弱者，而是定位于以手艺自食其力的人。他感受到了司机的善意，没有被动的接受怜悯，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我们感动于司机的眼泪，同样敬重乘客有尊严的自立。但善良既温暖人心，又呵护对方的体面，两个灵魂才会相互照亮。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发生在中秋节期间，也成为了团圆的新注解。陌生人之间的眼神问候共情，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另外一种方式。它藏在愿意为别人的遭遇而心疼的柔软里，藏在得到善意后想要回馈的自觉里，强在彼此平等相待的分寸里。共情是善良的本色，而善良是最不费力气也最恒久的幸福。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陌生人的真情驻足，愿意在看到他人之后又把自己还回人群，我们身处的社会即便是在陌生的人的环境里，也会变得更加的温暖，更加明亮。

购房贷款贴息重在精准滴灌。从10月1日起，房贷也有了国补，财政贴息帮助购房者直接降低了月供。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于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在看到其突破性意义的同时，也要读懂政策蕴含的一系列重要考量。住房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按照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的联合部署，对于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其中包括使用新发放的商业型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含存量贷款置换，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财政贴息也就是政府为贷款主体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承担一部分的贷款贴息，是宏观政策定向调控的一项重要工具。大家对此其实并不陌生，近年来个人消费服务业的经营主体、中小微企业、设备更新等领域的贴息政策落地实施，有效的扩内需、惠民生。此次实施居民的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于购房者而言，月供直接降低，一定程度上的减轻了财政的压力。按照计算，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这项政策通过帮助刚需购房家庭降成本、减负担，更好地支持和释放合理自住购房需求，以财政投入撬动住房消费，带动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充分地体现了投资于人的政策取向，以及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实现惠民生与稳市场的双重目标。也正因如此，政策出台后社会反应强烈，特别是众多计划购房的家庭纷纷点赞。与此同时，此次政策设定的一些限定条件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对于一些大城市而言，一套房子的总价动辄数百万元甚至更高，难以达到享受政策的条件，这是否意味着政策效能就打折扣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本意并非是普惠式的大水漫灌，而是通过对于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把政策红利定向地输送到刚需的自住群体，实现精准滴灌的政策目标。 'Cause I know you wanna do it.

我的测算，此次政策可以覆盖两三四线城市较大范围的住房，以及一线城市的部分住房，惠及群体是非常可观的。7月30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作为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贴息政策可以推动财政资金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引导更多资融金源投向了实体经营、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实现精准发力、靶向施策。近期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推出了扩大贴息范围以及增加经办机构、适当提高额度等优化的措施。此次又新推出了居民购房贷款贴息的政策，这套组合拳发挥了有效的效能。精准有效地实施宏观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的政策效能，及时地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即将向经济运行注入强劲动力，为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强保障。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离加油站20米不到却加不到油，合规不等于僵化。车子燃油耗尽熄火，离加油站仅20多米却加不到油，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据景目新闻报道，10月6号，一名贵州的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经历，引发了众多网友议论。事后加油站方面致歉称，

新员工业务不熟，并透露站内其实备有应急油桶，按照规定报备后即可使用。这一事件虽以加油站的道歉告终，但其折射出的基层服务僵化与应急管理缺位值得深思。安全规定与应急服务并非两元对立，加油站严谨私自的售卖散装汽油确实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这一红线必须坚守。但是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面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其中该加油站本就有应急油桶，且存在着报备后借用的内部流程，这意味着解决车主困境并非要打破安全的红线，而去只需要启动即有的刚性机制。令人遗憾的是，工作人员只记住了禁止违规卖油的禁令，并不了解配套的应急处理机制，直接把车主的应急求助挡在了门外。这种只知禁令不知救济的做法，让一个小麻烦演成了一场闹剧。短短20米的距离与350元的拖车费，一个多小时的折腾，形成了刺眼的对比。汽车快到加油站，燃油耗尽，熄火后 P 档被锁，也无法手动推车。在高速这种封闭的环境下，车主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缺乏自救的手段。此时加油站作为服务区内唯一具备供油能力的主体，理应承担起一定的兜底救助责任。而如果因为内部沟通不畅或者是流程繁琐，让车主为本可避免的困境买单，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消解了服务区应有的便民属性。任何服务行业都有新人，但是成熟的管理体系应具备容错的机制和及时的支援能力。真正的合规应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便利群众解决问题。对于企业而言，完善应急的预案，加强员工的情景化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为重要。而对于监管者而言，推动服务标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转变，消除制度执行当中的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则是提出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当然了，车主自身也应吸取教训，出行前检查油量是基本的常识，别等耗尽了最后一滴油才加油。

收好你的钱袋子，就是为缅北反诈做贡献。重拳打击，缅北电诈团伙一度气焰嚣张，窝点距我口岸仅200米。十一假期备受舆论关注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进一步揭开了跨境电诈触目惊心的黑幕。那些令人发指的残酷犯罪场景，让人们直观地感受到了电诈犯罪的巨大危害与跨国追凶的艰险。近年来，我国公安机关投入巨大力量，克服重重的阻碍，持续推进跨境的断流以及拔钉斩链等专项行动，精准地打击缅北四大家族电诈集团。2025年，我国公安机关会同相关部门拦截诈骗电话36亿次，短信33亿条，紧急止付涉诈金额2170.7亿元。各地公安机关累计见面劝阻2026年以来，中国与柬埔寨、老挝、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开展了执法合作，累计抓获遣返的20000余名涉诈犯罪嫌疑人。可以说，这些重拳有力地震慑了

国的电诈犯罪。反诈是一场持久战，既需要国家层面织密跨境合作的天网，也需要每个人守住自己的心房，肩竖起反诈意识的防火墙。公安部全国和部分省份数据显示，电信诈骗受害群体规模庞大，18至40岁的受害者占比超过60%，00后的受害比例持续攀升，不少年轻人都成为了电诈分子重点围猎的目标。随着技术的升级，电诈集团早已告别了粗放撒网，依托大数据 AI 技术来精准的定制骗局，利用人性弱点层层设套。所以想要守住心房，就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锤亮抵制诱惑的定力，对于高回报稳赚不赔等天上掉馅饼的保持高度警惕。当收到可疑信息被诱导转账的时候，要及时的向亲友核实情况，主动的向公安民警报案，不被恐慌以及贪念来裹挟，跳出骗子精心编制的心理陷阱。四大家族的电诈犯罪集团虽然覆灭，但是电诈电话的铃声仍不时的响起，注意守好你的钱袋子，就是为缅北反诈做贡献。反诈从来不是公安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公安、社会、个人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中国政府已经发起成立由46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联盟，旨在从根源上铲除其滋生的土壤。收好自己的钱袋子，既是维护个人和家庭的切身利益，也是对于打击跨境犯罪予以有力的支持，更是维护中国与周边国家人员往来和经贸旅游合作的良好环境。反诈绝非与己无关的身外事，每个人既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也是区域安全治理的参与者。让我们共同增强防范意识，克制贪念，保持理性，不要给骗子任何可乘之机。

高铁座椅成为 HPV 的重灾区，制造公共卫生焦虑，暗的什么心？国庆假期期间，高铁座椅相关话题再次引发了网友热议。据央广网报道，一张宣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感染首要来源图片在网上广为流传。而有数据显示，网传的图表信息不可靠， HPV 在干燥物体的表面难以存活，经公共座椅感染的概率极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此前部分旅客担心座椅未及时的清理可能会导致皮肤感染，自带一次性的座椅套，就曾推动过公众探讨高铁提升座椅清洁频次以及优化卫生的情况。可将高铁座椅视为 HPV 感染源，已然把问题从干不干净上升到了安不安全。耐人寻味的是，在谣言四处散播、公众为之忧心的同时，部分商家却生意兴隆。据报道，电商平台上一次性座椅套热销，部分的商铺已经售卖了10万余件。旅客出于个人卫生习惯等原因购买了一次性的座椅套，当然是无可厚非。只是不知道可观的销量背后，有多少消费者是受到谣言误导而下单的，又有多少商家坐收了谣言之利呢？出门在外，防护措施要做到位，但是防范意识不能被带跑偏。一味的听信谣言，不仅起不到防护的效果，还会加重心理的负担。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雨涵，我们明天再见。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当脚步需要力量，当目光渴望方向，总有一段旋律能拨开迷雾，让心跳与勇气同频。这里是为逐梦人加油的声音，励志之声，陪你听见更坚定的自己。

踏上音乐旅途，从励志的晨光出发，途经流行的潮涌、民谣的原野、经典的时光隧道，终抵新歌的星光站，音浪护航，一站一歌，一路动。

0: 作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准备好了吗？开始。说有一天小明去面试啊，到大公司面试，然后 HR 就问说你都做过什么。小明想了想，哎呀咋整呢，我就实话实说吧。小明想了哈，就实话实说了，说我坐过火车、大巴、高铁、公交、地铁，哎，还有云轨啊，我都坐过。当时 HR 沉默了两秒，然后就对他说：“说那你回去等消息吧，回去等消息吧。”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就没有啥消息了，应该是就是。然后小明就想，我说这年头。那怎么实话实说你不都不行了吗，就是那也不能说我坐过飞船，那都不是不现实啊。

说那个一家三口人啊，两口子搁这睡觉呢，孩子还小，孩子呢半夜就哭了，哭了呢，她老公就捅捅她老婆，说的孩子醒了，你哄还是我哄？那半夜咱哄过孩子都知道哈，就是最困的时候，可能睡得最香的时候，你最不愿意动他的时候，他醒了，那咋办呢？你还得起来哄他。然后他媳妇儿呢就翻了个身，说那咱们这么的，咱轮流吧。她老公说，他说的行，那怎么轮呢？你定，你说吧。就是这个时候俩人在商量呢，谁去哄孩子。然后那媳妇儿也不睁眼睛哈，就闭着眼睛说了，说那个啊，轮流，这辈你哄，下辈我哄。

说有个老公啊，就是周末没啥事儿，就想跟风拍一下那种沉浸式下厨的短视频。不有沉浸式吃播吗？就他想拍个沉浸式下厨的短视频，然后就把这个围裙系上了，完了转个圈儿，对着镜头就喊说：“厨神的快乐谁懂啊？”然后就一转身，就非常帅气的一转身之后，他就想把他就是他媳妇包饺子了嘛，就想把他包饺拿出来当自己包的。但是他一转身，他没转好，就把他媳妇刚包好的那个饺子全带地上去了，那家馅儿都甩出来了。你就寻思他这一甩，他多有劲吧？当时他媳妇就拎着擀面杖从屋里出来了。他媳妇说：“说厨神快不快乐我不知道啊，但接下来我跟你说，你得挺快乐的啊，你给我过来。”有句话说得好，不作死就不会死。

上大学的时候哈、啊，有一个室友，然后呢，有一天他肚子饿了，他说他有点饿，然后呢，他就翻出了一根香蕉，然后我们就对他说，说那个你空腹吃香蕉不好啊，我说你不能这样式，你这样别吃的。他说啊，那第一口是空腹，那第二口不就不是空腹了吗？你细想哈，其实他说的挺有道理。真事儿，你细想，你看你第一口吃香蕉是空腹了，对不对？那第二口你肚子不空了，里边有香蕉。啊，我就是瞬间被他说服了。

现在的小孩哈真牛，就是他那个脑回路哈，他那个脑袋真的就是就比咱们小的时候要聪明的多得多太多了。前两天就有一天中午哈，我就没有啥吃的，我就吃那个我家楼下我经常去吃的那个面馆去吃面。这个时候呢，就是老板娘在辅导他的儿子写作业。最后一道题是啥呢？是要求，就是今天过节啊，题目是这样说：今天过节，要求你在家里帮助长辈做一件事儿。哎，他妈就说，就问他，就引导他的时候说：“那你帮长辈做啥呢？”就这个孩子哈，我觉得他瞬间他都没有想，脱口而出，他说：“妈妈，那我帮奶奶看电视吧。”真当时我听完之后，那面我差点没吐出来。我真觉得这个小孩儿哈，这小伙子前途无量啊。

说这个小刚的女朋友啊是个护士，然后大家都非常好奇，说你们是咋认识的呢？然后小刚就说，说的我那天呢，我在街上我就瞎逛，我就瞎溜达，哎，我就看见一个美女哈，就被一个男的在就欺负她了，就打她，我实在看不上去了啊，我就上去帮这个美女一下。然后大家就说，说那你后来是不是就跟那个美女，你俩就好上了，是不是啊？然后小刚说，说不是，就是后来吧，我被打伤住院了，然后我才认识了我现在的这女朋友。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买了新车啊，在车的后面呢就贴了一个壁虎车标的那个标志，啥就是

嗯，心里边想的吧，就求个啊平安啊，想的。贴头一天贴完之后呢，早上我就发现这个壁虎啊，这个尾巴呢没了。那你说那多丑啊，我还挺喜欢，挺稀罕的。没办法，我就换了一个新的。换完之后，我发现第二天的壁虎尾巴又不见了。哎，我就纳闷呢，我就又换，又换又消失。我寻思这指定是人为的了，是不是啊？我连夜蹲守，我终于找到元凶了，就是那个隔壁那个小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要这样事儿的？他理直气壮地说，他说我就想看看那壁虎尾巴少了还能不能长出来。哎，阿姨，你说真的太神奇了哈，它真长出来了呢，你说。那阿姨，你买的壁虎挺贵的呀，你被整了行不？

所以那个在母亲节的时候哈，有一个妈妈呢就收到了自己孩子手工的礼物，满心欢喜啊，就拍照片发朋友圈。然后呢这老公就酸溜溜的说，哎呀你瞅瞅那父亲节呀，我只有一句口头的祝福，你说这孩子太偏心了。当时这妈妈就说了，这孩子是我亲自生的，不行你也自己生个孩子呢给你过节啊。那妈妈连怀孕的生孩子付出多大辛苦啊，那咋就得的，怎么你得的口头祝福还咋的呀，你亲自生一回你试试。就别跟女人，别跟生过孩子女人唠这嗑，这你老生气了。

老公公司团建聚餐，全员都带着家属。同事啊，就夸他老公的媳妇儿啊，说：“哎呀，你媳妇儿又温柔又好看的。”然后就问这个老公说的：“哥们儿，你是咋追到的呢？”老公，这个老公非常高调的回复：“靠脸皮厚，靠脾气好，还有最重要的哈，你得靠你跑得快。”我说：“你怎么跑得快呢？吵架你跑得快，认错的速度你也得快。”好男人。

网吧的前台小姑娘接过小明的身份证刷了一下，就满眼疑惑的就问小明说，你有20没？要20才能上网。小明当时就不淡定了，小明说，你这是什么破规定啊，我怎么能没有20呢？我成年了，你没看我身份证啊？你凭啥不让我上网啊？然后小姑娘就一听他这一系列的输出吧，就有点就是挺委屈，哽咽了，都要哭了，说我不是，我说的是押金，你有没有20块钱？

说那个听朋友讲哈，说那个他在一所技校上学，有一次呢他们班呢就纠集了一批人去打架去，然后啊这一群人就是浩浩荡荡的呀，就是老威风了，就来到了一个教室的门口，领头的更是气势汹汹啊，霸气十足的咣一脚把门就踹开了，当时给里边人吓一跳啊。里边是啥呢？里边就是厨师班得有30多个人，搁那干哈呢？搁那在练磨菜刀，哦，就这30多个人就搁那个这个厨师班那个教室里边就夸夸的搁那磨菜刀呢。这领头的一瞅，说了一句话，说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啊，然后轻轻的就把厨师班的门给关上了。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

0: 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班长，身高体胖，落枕就睡，鼾声如雷，非常影响战士们的睡眠。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伙家里边有没有就是这个打呼噜打的声音特别响亮的啊，非常高亢的这种。哎呀，我四姨的呼噜打的就非常高亢。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不是那个我四姨就是跟我妈呀啥的，我这边姨子可好了，帮我带孩子，四姨就在我家住，在我家那个屋住。有一天晚上半夜，听我是怎么的，好像谁招呼我似的哈。后来我认真一听，我说啊，我四姨打呼了，他咋打的？他这么打的？哎呀，就是你跟他，你这个觉啊，你根本睡不好。就是我特别理解，就这落枕就睡完了，鼾声如雷这样式的，你这觉你真睡不好。然后有一天吧，这个连长呢就把这个班长就叫到连部了，说这么的吧，今天晚上吧，你睡到汽车驾驶室吧，要不然咱那个这帮战士们睡不好觉。我说行，他反正搁哪都能睡觉，就都能睡着，行，睡呗。第二天一大早啊。营房四周的老乡们就向连长反映了，说哎呀，你们战士的警惕性可真高啊，哎呀，这昨晚你们汽车一夜都没熄火啊，费老油了。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吧。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最亲爱的》。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白。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在华语乐坛有这样一位歌手，他的旋律啊总是能像灵动的精灵钻进我们的耳朵，住进我们的心里。那么他就是林俊杰。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林俊杰用旋律编织的梦幻世界，感受这一份独特的节奏魅力。

林俊杰，华语乐坛的璀璨巨星，以其深情的嗓音和扎实的音乐才华，深深打动了无数歌迷。他的音乐作品中啊，常常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宿命感，让我们在聆听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共鸣。

林俊杰的音乐作品中，宿命感可以表现为对命运的无奈、对过去的追忆以及对未来的迷茫。那这些情感在他的歌曲中啊，都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让我们在他的音乐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受到了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感悟。那比如呢，在他的经典歌曲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江南》中，他唱到“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那这句歌词呢，似乎呢在诉说着一种命运的轮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无法逃脱的宿命。而在歌曲《曹操》中呢，他则用音乐诠释了历史的沧桑和人物的无奈，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对过去的追忆和怀念。

林俊杰的音乐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情感的共鸣，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对人生的态度和思考。他用音乐诠释了人生的苦难和挫折，也用音乐传递了希望和力量。他的音乐作品啊，不仅是他个人情感的表达，也是他对人生的探索和理解。

林俊杰的音乐风格多样，从情歌到励志歌曲，每一首歌呢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情感表达。他的音乐不仅满足了我们对美好情感的追求，也在忙碌与孤独之间提供了心灵的寄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九。

0: 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一些热点区啊，像咱们长寿街，现在百花小区门前路段通往东京市场这方向呢，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健康路啊，这个家具市场通往东方广场这个方向出现了一缓行。新康街呢，现在与极光路这交汇处的节点啊，现在通往这个康宁大街方向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顺路走向。此时咱们家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此刻我们的路况啊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顺次通行您的车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年的10月9号晚上，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本届各大奖单的奖项也是重磅揭晓了，一众实力派演员和主创团队收获行业内的认可。作为国内电视剧最高政府奖，飞天奖两年评选一届，含金量呢也是稳居国产电视剧三大奖项的首位。本届颁奖结果呢亮点十足，诞生了全新的行业纪录，也出现了不少出人意料的黑马结果。当天晚上最重磅、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奖项归属于演员宋佳，她凭借着《山花浪漫时》当中的张桂梅一角色，拿下了本届的飞天奖优秀女演员的奖项。这一座飞天奖杯呢，直接让宋佳成为了继蒋雯丽、孙俪之后的又一座电视三大奖项的大满贯得主了。此前呢，她已经凭借着同一角色斩获了这个白玉兰奖、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此前呢，宋佳作为国内首位凭同一角色集齐了电视剧三大奖项的女演员，那解锁独一份的一串三神技，同时呢也是跃进了电视剧三大奖项大满贯事后的行列当中，成为了史上6位达成该成就的演员咯。本届飞天奖的女演员赛道竞争十分激烈，提名名单也集结了马伊琍、闫妮、吴越、池鹏等一众资历实力派的这个演员和老戏骨了，那每一位都是高分代表的这个加持了。所以宋佳能够打败其他的优秀女演员，获得了这个视后哈，一是凭借着她在《山花浪漫时》当中的出色演技，演活了张桂梅这个角色。当时呢，在追《山花浪漫时》的时候写剧评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断言宋佳肯定会凭借这个角色拿遍主流奖项。果然啊，那宋佳演绎的张桂梅故事和人物确实是感人，令众多的观众落泪。除了演员演技好之外，更是因为原型人物张桂梅的真实事迹令人感动，还因为这一部剧拍得确实好，这个朴实无华，细腻感人。所以宋佳能够获奖，一是靠自己用心努力揣摩角色、诠释角色，二是原型人物加持，以及电视剧的主旋律题材的类型加持。这个颁奖给他称得上是实至名归，个人表示还挺赞同的。那么领奖的现场啊，宋佳呢发言的时候激动的几度哽咽，他也是将这份荣誉献给了张桂梅老师的本人以及所有深耕一线的教育工作者，真诚的发言打动了不少的观众。那相比毫无意义、几乎没有意外的事后结果，本届优秀男演员奖项爆出了一个大冷门，演员王仁君凭借着《浴血荣光》成功摘得了飞天奖的视帝，拿下了个人职业生涯首座主流的电视剧大奖。本次男演员的赛道堪称是神仙打架，王仁君的对手实力超强，包括于和伟、胡军、朱亚文三位当中实力派的演员，以及于是这位青年的新秀。其中呢，这个获奖最大热门当属于和伟，他此前凭借着《沉默的荣耀》已经包揽了白玉兰、金鹰双料影帝，只差一座飞天奖就能够完成个人的三大奖项的大满贯了。但是最终结果出炉呢，王仁君爆冷拿奖，那也击碎了于和伟的大满贯的可能，成为本届飞天奖最大的黑马。不少网友直呼啊，本届师弟的角逐是近年来含金量最高、悬念最足的一次比拼。王仁君近年来呢，虽然说也演其他的剧目，但是已经是逐渐成为青年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他的扮相、演技、气质都是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拿奖也是实至名归。那虽然说于和伟在《沉默的荣耀》当中表现出色，《沉默的荣耀》呢同样是主旋律作品，但是于和伟已经拿了2个大奖，少一个也没事了。恭喜王仁君，他一直是扎扎实实演戏，演技表现出色，值得一个大奖。那么颁奖词评价呢，他的表演层次饱满，张力十足，将革命领袖的塑造的血肉饱满，神采飞扬。
王仁君在感言当中十分的谦逊，奖杯呢就是视作阶段性的答卷吧。他表示荣誉属于革命先辈，同时呢也特意致谢恩师陈立导演多年的提携与信任。王仁君是山东聊城人，这一次在山东拿奖，对于他来说呢更是意义非凡。王仁君拿下了飞天奖的视帝赵令第一时间发文祝贺，恭喜二哥哥。那王仁君曾在知否知否当中呢饰演这个角色，赵令呢也是在这里边饰演角色，两个人剧中呢是兄妹的关系。2024年赵令拿下了飞天奖视后，2026年王仁君斩获了飞天视帝。网友调侃剧中呢这个可以说满门荣耀的名场面彻底照进了现实。除了男女奖项之外，本届的飞天奖那我觉得也是一些核心的奖项全部揭晓了。优秀导演奖由刘嘉诚斩获，他凭借着《生万物》《海天雄鹰》两部作品拿下荣誉。优秀编剧奖归属于《沉默的荣耀》的创作团队。那包括呢我觉得这里边吧专业评审呢就是也得到了一些认可吧。所以纵观本届的飞天奖的结果，既有刷新行业记录的视后封神时刻，也有黑马逆袭的视帝惊喜场面。奖项呢我觉得也是兼顾演员实力、作品的质量与行业的标杆意义，再度印证了主流大奖的专业度与公信力了。

0: 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要跟大家分享了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的获奖的结果哈。大家也都知道是在红毯的在山东烟台举行的，那么郭京飞一亮相啊，就被主持人就逮住了追问哈，是怎么瘦下来这么帅的，换别人可能是长篇大论聊健身聊饮食，他倒好，直接甩出了两个字，戒酒，干脆利落，幽默感拉满，现场氛围瞬间呢被这波直球回答的带来了轻松起来的感觉了。那我们也看到，这可不是郭京飞第一次因为瘦上了热搜。此前呢，就是他的综艺路透曝光之后呢，不少网友就感叹他暴瘦之后帅气翻倍，连一起录节目的李乃文都给他站起来，来了一个新的外号哈，郭京瘦。这回红毯上的他呢，身形比较单薄，然后下颚线清晰，被形容为清瘦如纸，气质似少年。从郭京飞到郭京瘦，变的是身形，不变的是松弛和清醒。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郭京飞是二度亮相飞天奖，手上呢有三部作品入围，底气相当足。采访当中聊到了网友热议的减肥话题，他再次把功劳归给了戒酒，这个没有什么故弄玄虚的，也没有趁机推销什么秘方，这种能用两个字解决啊，不多说一个字的风格，倒是很符合他一贯的公众形象哦。除了郭京飞啊瘦身这个话题，他也表达了对于作品的感恩，他感谢好的出品方，好的编剧，并说呢，演员就是水，别人给我们什么容器，我们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形状。这番话既谦逊又也是透着演员的自我修养。三部作品入围背后是不同角色的塑造，而他用水来比喻演员的适应性，恰好说明了他对表演的理解，不挑容器，只负责把自己装进去。在娱乐圈啊，这个减肥话题永远是有热度的，但是郭京飞呢用两个字把天聊死了，没有卖惨，没有鸡汤，一句戒酒既真实又带自嘲哈。至于呢，就是这个对别人管不管用，那就是看个人的造化了。不过呢，至少从红毯上面的状态来看哈，那我觉得郭京飞这波戒酒的效果确实是有眼可见哦。

杨紫呢也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面分享了一组旅游的美照，为此配文道：发一组假期的明信片。随后呢，杨紫的工作室也转发宣传，栩栩如风送来一组度假时候的照片，海岛、椰子和漂亮的姐姐也受到了网友的广泛关注。画面当中，杨紫穿着黑色的吊带内搭，外搭一件轻薄的透视的这个开衫，然后头戴遮阳帽哈，然后度假氛围感拉满。她抬手轻拂帽檐，动作呢随性舒展，没有刻意的去摆拍的那种拘谨。她的妆容精致，笑容温柔，然后呢身形轻盈舒展，草帽呢也是衬得脸型小巧，山海做背景，然后呢人与海景的相融，优雅又随性。她换上一身简约白色的穿搭，白色吊带裙之外呢，还这个披着松就是宽松的这个白色的衬衫哈，干净清爽的这种配色，然后适配这种热带的阳光。杨紫双手呢举着椰子放在头顶，动作俏皮灵动，嘴角呢也扬起明媚的笑容，眼神明亮有元气，简约穿搭勾露出了柔和流畅的身材线条，也可以呢就是清透裸妆的气质感拉满了，发丝呢也是随风微微吹动，少女质朴感扑面而来了。杨紫双手呢捧着椰子，将吸管呢凑近唇边，微微侧头看向镜头，然后呢这个宽松白衬衫随意披着，简约的项链点缀细节，表情呢也是比较安静，眼神呢也是比较温柔，仿佛沉浸在了海岛微风之中，安静地捧着椰子，少了几分活泼，多了一份岁月静好，松弛感拉满。那么杨幂直面镜头呢，嘴角呢也是浅浅的这个温柔笑意，包括轻薄的开衫，柔软的轮廓，包括简约的这个项链啊，比较精致，还有呢素雅淡妆，也凸显出了干净原生的这种颜值，眼神清澈恬静。一直以来呢，杨紫深耕表演领域，她也是凭借多部优质的剧目斩获了行业的奖项，多次因为角色塑造作为口碑登上了热搜，在荧幕上面能够驾驭与百变角色，而在生活当中啊，他拥有这一份简单纯粹的美好，从荧幕上面塑造万千角色，到假日当中的拥抱山海，杨紫呢既能够扛住影视作品的考验，收获行业的认可，也懂得在忙碌的间隙给自己留出了喘息的空间。这组海岛的照片不是一组美丽的写真，更是她生活态度的写照，在喧嚣当中守住本心，在忙碌之余拥抱清风与阳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这个在新加坡哈，一张游客随手拍的照片在网上传开了。照片当中，61岁的郭富城穿着黑色的 polo 衫，戴着墨镜，牵着二女儿啊走在前头，精神十足。真正引发讨论的是，跟在他身后半步的中年男子，背着万元的双肩包，然后呢也举着这个伞，微微的往郭富城那边倾斜。起初啊就被当成助理或者是保镖，实际呢就是他的岳父哈，他的岳父呢是1967年，比1965年出生的郭富城还要小2岁，女婿比岳父大啊，这种辈分与年龄的错位很快点燃了评论区，也有网友用一人就是得到鸡犬升天来形容这个方圆哈。哎呦，这一家搬进了香港豪宅，吃穿靠女婿。那也有自媒体呢，文章也专门反驳了这种说法，认为用攀附供养总结这一家人的关系太武断了，一段维系了近9年的家庭格局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吧。文章回顾呢，这个郭富城出身的并不显赫，那父亲呢早年呢开小金铺，他中学毕业呢就进入就是店里边当学徒，1984年考进了 TVB 的舞蹈班，从最底层的伴舞来做起，一熬就是6年。1990年，一支机车广告让他火遍了就是很多的地方，首张专辑呢也是销量破100万。此后与张学友、刘德华、黎明称作是四大天王，又在影坛拿下了金马金像双料影帝。感情方面，那郭富城呢与方圆相差22岁，方圆来自于这个安徽普通的家庭，做过会计，当过导购，去香港当过这个模特，还也是小有名气的。2017年两个人注册结婚，那之后呢8年当中哈，一连添了3个女儿。大女儿出生之后，郭富城知道方圆远嫁向家，主动提出接岳父岳母来到香港。不过呢他没有让老人住进自己的这个房子当中，然后就是带空中泳池和这个天台的跑马地顶层的豪宅，而是在一栋楼的底层租了一套单位哈。网友呢管这叫一碗汤的距离啊，我觉得一碗汤楼上楼下端着啊，也趁热着然后两家各有各的门，各有各的空间哈，所以我觉得这种空间还是挺好的，不会就是跟孩子们住在一块儿，我觉得生活起居也不太方便哈，分开来住啊，我觉得还是也有这个相互照应的这种情况当中吧。所以我觉得近几年了，我们也看到就是经常会看到他们在一些旅游的地方，包括马场啊，能够看到他们一家人齐聚亮相哈，我觉得此刻还蛮幸福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杨幂的工作室呢也分享了这个她的一组旅游的美照哈，我们也看到了，然后也记录下了奔赴北国秋日山林的旅途瞬间，没有精致厚重的妆容，随性舒展的姿态，尽显松弛的这种旅途的氛围感。画面当中啊，杨幂身穿黑色的长款外套，搭配着橘色的渔夫帽，简约深色系的穿搭和艳丽的建筑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对比。她抬手比出随性的手势，身体微微倾斜，动作洒脱，那面部呢也是被帽檐就是遮挡大半哈，也是弱化了妆容，不刻意展露精致的五官。黑色的外套呢利落挺阔的，然后也衬得身材比较修长，在斑斓的建筑衬托之下，一抬手一转身自在洒脱，也是兼具酷感与旅行的松弛感，捕捉到了和地标合影却不落俗套的这种画面吧。所以在缓步前行，站姿端正，在开阔的天地之间，也褪去了荧幕上面的明艳御姐的形象，多了一份沉静内敛，感受边境风光带来的氛围感。杨幂或者是静静的这种站着，或者是挥手眺望啊，肢体舒展，蓝天红旗连绵山丘构成了壮阔的画面。她安静的站在风景之中，简约大气，不抢山河风光，人和自然景色相融，氛围感厚重，传递出了对这片土地的风景的喜爱。他或者是大步走在林间木道，或者是抬手比耶，也伸展出了手臂拥抱秋景，动作鲜活灵动，也是旷野黄金树林作为背景，简约宽松的外套隔露出了他的体态，自在奔跑，比手势活力满满，镜头捕捉动态瞬间没有僵硬的摆拍，仿佛感受到了林间的秋风，随性又治愈。杨幂戴着蓝色的帽子，然后随手呢抬手望向远方，时而举着相机记录风景，宽松的黑衣也是适合外面的环境，简约利落，然后将目光投向山野，姿态舒展，沉浸在这种秋日美景之中，也展现热爱自然、享受旅途的一面。常年在活跃屏幕上面的这个杨幂哈，我觉得塑造过很多经典的角色，时常呢也是借作品造型登上热搜，舞台上面她明艳夺目，而接下来的工作呢也是奔赴山野，她收起锋芒，在秋风里边自在漫游，这组追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80岁的罗家英啊，4度患癌仍不敢完全的退休。最近啊，受访坦言每月医疗费过万，还要给王明全家用。为了晚年有人照顾，只能是继续拼。罗家英啊，因为每个月呢，这是医疗开支要这个约10000多的港币哈。坦言呢，看医生很贵，因为早年未购置商业的医疗保险，所以呢，费用是需自付的。他需要固定给妻子家用，然后呢，并希望趁现在多存钱，让晚年手里钱多一点，就有人可以照顾你，否则处境呢会不是特别好了。罗家英表示啊，很忙很忙，不知道为什么展览、广告等事务呢接连来找他，想休息都难。然后呢，除非离开香港外出旅游，他笑称呢推工作我已经推掉很多了，但是完全呢就是已经做到停工了，好像做不到吧。他也自认为想处于半退休，但是仍有刚完成的电影合作以及各类的活动，行程紧凑，休息时间很少。自2004年先后呢也确诊这个癌症2次哈，然后最近呢也是第4次这个癌症复发，目前呢靠打针吃药与这个癌细胞来共存，拒绝化疗电疗。他现场也分享3大养生的心得：多睡觉，不挑食，保持心情开朗。近年来呢腰痛缓解，那已从2-3天一次按摩减少到了2-3个月一次。面对医生的这个预估的药物效力可持续约8年，那他笑称活到88岁已经是高寿了，并且计划继续工作5年，未来即便是不演戏也会转向学一些这个粤剧的教学等等哦。

罗佳英年轻已经是这样的一个年龄了，还不敢这个办退休的状态吧，我觉得都是为了生活，为了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保障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要祝愿她能够身体健康吧，然后如果说身体允许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好的作品，包括一些好听的歌曲了。

好了，听众朋友，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你的陪伴，也希望我们每一天的节目都能够给大家带去非常好的心情，也希望每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让所有的司机朋友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有一个轻松的状态哈。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依然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李宗盛演唱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来送给大家，希望你能够喜欢。那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死亡谷之谜。

0: 最近一起驴友失踪事件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一支由驴友组成的五人探险队进山探险，一路结伴前行。五天后，只有两名成员顺利出山，其他三名队员则神秘失踪。事情的发生地黑竹沟位于我国四川西南的小凉山北坡，而这起事件并非孤立。大半个世纪以来，除了有记录可循的数次人员失踪外，这里还发生过许多更加让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因此黑竹沟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魔鬼三角洲。探险队是2014年7月在一个名叫宇宙禁区探险的 QQ 群中成立的，分别来自五个不同省市的五名网友响应了去黑竹沟探险的号召，于一个月后的8月16号在四川成都集合，开始前往乐山峨边彝族自治县的黑竹沟进行探秘之旅。黑竹沟所在的思河镇地处山谷，思河为彝语，意思是青山，这个美丽的名字与风景独特的黑竹沟正好契合。然而这个小镇原本并不叫思河，而是叫思豁，意思是打摆子而死。据说当年的彝族百姓在名叫伊吉达拉的山谷用泉水种植水稻，但是自从开始种植，当地人民就患上了一种怪病，得病的人身体忽冷忽热，最后痛苦死去。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这种病能传染给家畜，许多人和牲畜因此死亡。直到人们把水田改为旱田，并改种玉米之后，这种可怕的疾病才逐渐消失。从此，当地人把伊吉达拉改名为斯豁，死亡之谷的名号也由此流传下来。上世纪70年代，曾经有彝族村民亲眼看见过身高约两米、全身覆盖褐色毛发的野人在山中出没，当地人对他的敬畏超越山神，把他称为诺神罗阿普，意思是山神的爷爷。当年野人出没的地方如今被人命名为野人谷。17号五人徒步进沟，准备穿越位于黑竹沟腹地的石门关。石门关是黑竹沟峡谷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关口，以左右各一块巨石矗立镇守而得名，在当地更被称之为鬼门关，素有猎犬入内无踪影，壮士一去不回头的说法，其原因就在于它地势陡峭，谷深峰高，关内溪流湍急，终年雾气缭绕，气候多变，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人畜在此失踪的情况。探险队对此曾做过一些资料搜集，知道这一地带具有危险性，可是当他们开始穿越关口后发现，虽然此处山形复杂而险峻，雾也很大，但看上去与其他原生态山林并没有太多不同的地方，也不像传说中说的那么深不可测。因此在前几天的峡谷穿越过程中一直有惊无险。20号下午，探险队的面前出现了一片茂密的箭竹林，它在前进的必经之路上，要想继续跨越黑竹沟峡谷，必须从竹林中穿过。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为了保证队伍的安全，探险队决定把五人分为两组，小李和老吴为一组，充当先锋在前面探路，剩下的三人

0: 括被众人推举为队长的老李，则为另一组紧随其后。出发半小时后，小李忽然发现本来就跟在身后不远处的三个人不见了。老吴曾经尝试过吹哨子与后队联络，虽然确实有哨音回应，但是因为地形复杂，根本没有办法判定对方的具体位置。在原地等待半小时后，小李和老吴依然没有等到其他的队员。他们尝试用各种方法联系老李等人，均告失败。手机在这个空旷的山谷里也完全没有信号。出于各种因素考虑，两人决定继续前进，走出建竹林。第二天依然没有后队的任何消息，两人只好沿着河谷向下游行走，准备出山。之后不久，他们碰上了另一支探访黑竹沟的探险队，刚好队内有人想放弃探险，小李和老吴就和对方搭伴沿原路返回，离开了黑竹沟。一路上还是没有联系到原队伍中的三个队友。回到家乡后，小李决定报警，搜救人员数次进谷搜寻三名队员的踪迹，都无功而返。这次的失踪事件并不是孤立，早在1950年，就有国民党胡宗南残部试图穿越黑竹沟，结果30多人全部在谷内神秘失踪，无一人生还。从那时起，黑竹沟恐怖死亡谷的名号就传开了。1955年，解放军侦察部队两名战士由甘洛县进入黑竹沟，有进无出，在谷内失踪。部队出动2个连的兵力入谷搜寻，没有结果。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1966年，解放军测绘某部进山工作，两名战士在沟内无故失踪，失去了与大部队的联系。经部队和当地群众联合搜寻后，只发现西边散落着2支军用步枪，战士却踪迹全无。1976年，四川省林业厅勘探2大队准备了大量的粮食进沟，准备全面勘探黑竹沟地区。但在进山第一天就被暴涨的溪水卷走了一名队员，勘探队不得不就此终止计划，原路折返。数月后，发动全线力量寻找的过程中，发现一具骨架。1977年，林业厅勘探1大队准备继续上一年的计划进行勘探。技术员罗祥勇和李辅杰主动承担了穿越石门关的任务，却一去不复返。包括峨边川南林业局专业人员和附近地区群众组成的大批搜救人员进入谷内寻找，只找到了散落在林中的疑似2名队员包裹馒头的纸张，失踪的队员则始终没有任何消息。9年后的1986年，川南林业局与峨边县组成2类森林资源调查队进入黑竹沟。这次调查员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携带了足够的粮食和精良的通讯设备，还请来当地经验丰富的彝族猎人做向导。但是当行进到腹地的石门关的时候，猎人的情绪明显变得紧张起来，甚至不太愿意继续前进。而此时猎人放出去到前方探路的猎犬也长时间不见返回，消失在峡谷内的茫茫雾气之中。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猎人们的呼哨并没有唤回他们的猎犬，而沟内的浓雾也令他们不敢继续前行。这次的调查 被迫中断。1987年，因为工作需要，林业干部刘大生在与当地林业工作人员和群众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黑竹沟地区的独特地形和原生风貌，惊奇地发现了这些发生在黑竹沟的神秘失踪事件，深深为之吸引。不久后，刘大生用笔名叶簇在《信息报》和《科普》杂志文明上发表了两篇名为《神秘的黑竹沟》和《大凉山上的魔鬼三角洲》的文章，首次令这块神奇的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1991年，川南林业局设计工程小队七名成员和随队的17位民工在黑竹沟内集体失踪，幸亏发现得早，搜寻比较及时，24名队员在20小时后被找到。1994年，俄边科学探险勘探队进入黑竹沟考察。第一天晚上，充当向导的几名彝族同胞就同时出现不适的症状，令这次考察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气息。第二天，进入石门关范围内，彝族向导称不可高声喧哗，恐怕惊动山神。在浓雾中，向导的猎犬脱队向前冲去，在众人的惊声呼叫中冲入深潭消失，因此勘探队也就此止步。这些有记录可查的事件令黑竹沟一直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之中。那么黑竹沟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不久前，中央电视台为做一档关于北纬30度的系列节目，来到了黑竹沟进行深入调查。刚开始，记者发现大多数传说中的神秘事件都是有相关人证物证证实其存在的，这让他们对这个神奇的地方更加充满了兴趣。然而，接下来的调查则充满了戏剧性。记者找到当年激发黑竹沟热度的两篇文章的作者刘大生，并在他提供的线索里，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打听，在一次很巧合的情况下，找到了1966年解放军测绘部队失踪事件的亲历者。那是一名参与了当年搜救工作的彝族猎人阿罗瓦尔，从他口中得知的相关信息与人们所知的情况大有出入。当年的两名战士并不是所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神秘失踪了，而是在数日后被搜救队找到。经验丰富的猎人在山沟溪流处找到了其中一名战士，当时他已经饿晕在溪边，身上背着包和步枪，而另一名战士也在另一处被发现，可惜的是他当时已经死亡。经检验，他是因食物缺乏而饿死。既然所谓的神秘失踪被证实不过是人们的误传，那么其他几件失踪事件的真实性也就有待商榷和证实了。记者又得知川南林业局有人曾经在数年前在勘探黑竹沟的过程中发生过一些奇怪的事情。勘探员在石门关下游附近的山林里作业的时候，忽然遭遇大雾，正好当天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为了防止发生危险，勘探队决定迅速沿着山脊下山。他们在指南针的引导下，在浓雾中摸索着下山，本来只需要1个多小时的路程，他们竟然多花了1倍多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当他们在第二天返回驻地，对照地形图才发现，他们的指南针发生了严重的偏差，最大的差距竟然达到了45度。要不是运气好，队员们很可能根本无法下山。这次经历不仅使亲历的勘探队员们在数年后依然心存余悸， 也令调查出现了转机。大家很快想到一个可能，会不会是因为受到磁场影响而导致指南针失灵呢？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在地质专家的协助下，调查组开始在黑竹沟各个位置进行测量。在开始的几次测量中，并没有发现磁场有异常，它与北纬30度其他地区的磁场数值并没有太大的差异。而当调查组进入黑竹沟腹地，到达石门关附近后，专家发现指南针上的指针发生了很大角度的偏移，测量磁场的仪器也开始出现读数紊乱的状况。而导致这种异常活动的原因，经专家的解释竟然十分简单。石门关附近的岩体多数为玄武岩，玄武岩是一种火山岩，富含大量铁、硅、镁等元素，因而在山体上形成一个磁性异常带，这就造成指南针在这块区域发生偏移状况，无法正确指示方向。多起神秘失踪事件至此似乎也有了一个相对较为合理的解释。黑竹沟某些区域或由于山体岩石的性质，使得各路进山人员使用的大部分指示方向的工具指南针发生了偏移，造成他们在前进过程中发生方向性错误。加上沟内本来就地势复杂，往往在指南针指出的方向前方就存在暗沟和急流，加上山中气候湿度大，经常会骤起大雾，因此就会在不经意中发生危险。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地猎人反而能在山中自由出入的原因，因为他们是依靠经验和对地势的相对熟悉而判定前进方向，而不像外来人员，绝大多数是靠指南针。而关于黑竹沟野人的传说，经过多方寻找，依然没能找到相关的实物例证，如影像资料、亲历者的描述、最直接的脚印、毛发等等。这个传说至今也只能作为未解之谜，等待后人的挖掘。由此可见，黑竹沟的种种神秘事件，其实大多数都是能用科学原理解释的，但这一切并不能抹杀它作为一个美丽的原生态森林和巨大资源区的存在意义。北纬30度线这条奇异的人文风景线也会在长时间内保持着它独特的神秘性，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日前驴友失踪事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经过近百人的搜救队，经历数次长达几十天的搜寻，失踪的三个驴友已经在黑竹沟的不同位置被找到。可惜且令人悲痛的是，他们均已不幸死亡。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继续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节目正在直播中，来问候所有的人。

今天虽然是一个周末，但是本周哈，我们大家今天还是要来继续的工作一天的，同样是一个工作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天气还是有一点阴雨哈。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是8度。

早晚出去的时候感觉是有一点冷的啊，那中午的这段时间感觉气温还刚刚好，你们的心情是不是每天到了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也都非常的不错哈？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这段时间啊，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用过了午餐了？然后今天上午的时候还在和一位朋友在聊哈，说现在哈，真的就是你一定要适时的来控制一下哈自己的饮食，因为每一天哈，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喝一口凉水都会胖的人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搜上啊，来自于 P 哥的这样的一条热搜，是终于知道曾辉为什么吃什么都要胖了啊。谁来了都要在小沈阳这块儿好好的吃顿饭再走。最近在这个追 P 哥的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感觉？感觉好像他是那种老父亲的感觉一样哈。然后他说，哥可以延长量，但是有些东西你不吃哈就老了，比如说这个酸菜哈也能吃了。曾辉，然后除了很多东西不能吃，小沈阳也觉得他们俩。

哎，他这吃的都很香啊。我觉得还真的就是那样啊，他自带那种亲切的感觉，好像那种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感觉啊。那其实这种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感觉，是不是每个人都想拥有？伊能静呢，也在最近的时候回她的婆家来过节啊，然后吃着东北菜，泡着东北澡，感叹说住在东北的人太幸福了，天天都能够吃啊酸菜白肉。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哈，最近呢，伊能静回到了沈阳，然后沉浸式的感受了这样的一座城市独有的烟火的温情。来看一下他的餐桌上啊，满满的一桌热气腾腾的地道的东北菜，也让他来感叹说住在这里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天天呢都能吃酸菜白肉，我嫉妒你们啊。然后他又体验了一下哈东北的洗浴文化，觉得在这样一种暖意当中放松一下身心是非常不错的感觉，所以说就有了他的这一段感慨了，说现在住在东北的人太幸福了，也道出了他对这样一座城市的深刻的印象，可以美食暖胃，然后城市的魅力就藏在哪儿呢？藏在可以大口吃肉，然后畅快淋漓的这种生活的仪式感当中吧。

再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吧，八仙还有浪浪山小妖怪同获到了金龙奖啊，也是在最近这两天的时候，第19届中国国际漫画节在广州开幕，第23届中国动漫金龙奖当场就揭晓了，那就是刚刚说到的10部影片啊，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八仙还有浪浪山小妖怪。

再来看一下歌手的近况啊，这位歌手应该有点久远了，很多人可能对他的名字已经模糊了。游鸿明，敌不过想念，击中的是短视频无法满足的情感缺口哈。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在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呢，上海啊，巨型的荧幕墙亮起了一道专属的光影，隔江在外滩呢就可以看到啊，然后散步的游客都可以看到这块屏幕。亮起来之后，游鸿明要在这里呢东方体育中心开唱了，这是他2026巡演的收官场。他出道的时间很早啊，是在93年的时候，刚刚还特意的看了一下啊，然后有一些成名曲，比如说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是唱遍了大江南北的，还有下沙一天一万年，白色恋人这些歌曲啊。过去的几年呢，他也是三度的登陆到了上海，第一次呢千人级的小现场啊，第二次就换到了中型的场馆，这一次啊直接就上了万人的舞台了。在国庆黄金周的时候，北京工人体育场呢，周传雄是连续唱了2天啊，然后就是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这样的一座城市，也很喜欢来在城市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假日的时候来听听他们的歌曲哈。我们来看一下，那这样的一位歌手啊，他也会继续唱下去，对不对？在稍后哈，明天的时间，10月11号的时候，他还会有一场开唱的演出。其实每当这样一些经典歌手他们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虽然很多时间很多的一些精灵啊，很多人不能马上到现场去听，但是只要这个歌声响起的时候，那个内心啊对于音乐的那一种感觉就上来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稍事休息哈，就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哈，刚刚咱们聊到的游鸿明的这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好经典的这首歌曲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送给你们，送给在这样一个有一点特殊的小周末的时候啊，在听节目的你们，窗外的天空有点阴郁，希望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啊。我们继续带着怀揣着这份快乐的好心情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哈。刚刚听这首歌，觉得经典的歌曲啊，真的会带给我们那种全新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很多年之后你把这首歌再一次的翻出来听，是不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音乐方面的热搜啊。音乐原计划啊，三也是第三季已经开始录制了。第一期的选歌录制呢是在苏州，然后舞台录制是在南京。这个音乐节目啊，常驻的嘉宾我们非常熟悉的几位歌手啊，薛之谦啊、周深啊、刘宇宁等等。为什么

再来看一下还是耳机里青春的一位歌手哈，孙燕姿的近况。10月9号晚上，杭州奥体中心的体育场灯光暗下去的那一刻呢，很多人就挥起了荧光棒了，然后大家想要把整片落日余晖攥在手里的感觉一样。这也是他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杭州站的首场，十几年的时间了。上一次他来这里开演唱会呢，是在很多年前了，很多人那个时候还在耳机里慢慢的听他的歌曲，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再来听这首《遇见》的时候，已经让。

人是带着孩子，有人是带着爸妈哈，嗯，真的很多很多四面八方的人哈。那个时候他说，就是很多的网友看到大家最呼声最高的还那首《遇见》啊，因为这首歌可能很多人就是印象太深刻了。音乐方面我们再来说哈，叶倩文和林子祥最近也现身到了重庆，10月8号的时候在重庆哈，这对华语乐坛的神仙眷侣是现身到了山城，两个人的年纪很大了啊，林子祥已经79岁了，然后叶倩文呢也有64岁了，他们手牵手出现在了老街，引来了路人的围观啊，两个人和我们普通人差不多啊，大家都喜欢先逛一下文创的小店，然后又走进了书店哈，翻阅一下书籍，中午呢在这个山上哈院子来用用餐，饭后前往观景台拍照打卡，全程没有清场啊，没有保镖开路，游客就在身边可以手机直接拍摄。然后看到下面还是有人在感慨哈，说这份随和还真的很亲切啊。

觉得真的是这样哈，林子祥哈，他已经79岁了。然后我们在称赞他铁肺的时候呢，觉得他最近这几年的巡演还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依然能够稳稳的撑起《男儿当自强》这样一些歌曲的高音。还有你像叶倩文哈演唱这个《潇洒走一回》的时候，还能够在舞台上很灵动的来跳啊，大家觉得两个人的体力真的非常的不错哈。然后最近这一场呢，我觉得还挺浪漫的，你看山城赴港月，岁月共白头的感觉。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来听他们唱的这些经典的港月，然后有一场美好的契约，白头之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欢迎回来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哈，我们看看要听哪一位歌手的故事，然后来听听他的这一些特别经典的歌曲啊。现在这首歌曲已经响起了，你们有猜到吗？留下几个字。今天我们走进的这位歌手就是来自于辽宁大连非常熟悉的歌手孙楠。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他也是从小的时候啊，一直就兜兜转转，才会发现唱歌才是自己一生的归宿。然后他的出道时间也很早啊，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这30多年的时间，他是在一路的歌唱，他也是无数影视剧主题曲的御用的男声，也是华语乐坛呢公认的实力很强的唱将。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是不是也都藏着一首孙楠的歌曲啊？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啊穿透力太强了，既有情歌里的你看这种深情的感觉，他也可以唱那种家国山河磅礴大气的歌曲。所以说不管是影视剧里的这些悲欢离合呀，还是说回望岁月的时候那种温柔感慨的歌曲啊，他的歌总是能够直达我们的心里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今年我们也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看到了孙楠。然后我觉得其实他这么多年哈，始终保持对歌唱最纯粹的那种喜欢。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来听听孙楠他的声音，然后他的音乐世界。他真的留下了很多国民的金曲啊。我们来首先时光吧流转一下，然后听一听这些非常经典的国民金曲。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留什么给你》，然后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心中意难平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写的是漂泊路上的感情遗憾的一首歌曲啊，不停漂泊的这种感觉，然后不确定的一些轨迹，相爱但是却难以奔赴同一个未来。年轻时候的孙楠啊，那他也有一段经历，就是孤身闯乐坛，然后歌里藏着他当时的那种漂泊的心境在里面。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的修饰，就唱尽的是成年人的那些无奈。明明很深爱，却不知道留什么给对方，一起来听吧。留什么给你？

留什么给你这首歌曲啊，刚刚听了一段之后呢，觉得真的每天我们都有很多的相遇，终究只能陪一程，有一些遗憾就留在时光里吧，慢慢释怀的这首歌曲啊。好，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继续来一起听孙楠的歌曲，来听听他这些好非常经典的歌。如果说到孙楠经典的歌曲，肯定有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吧，你快回来。这首歌曲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当年这首歌曲是传遍了大街小巷。然后这首歌曲在创作的时候，由于这个作者哈，他原本觉得其实这首歌很适合女生的，然后孙楠是坚持把这首歌拿下来了，就用他极具张力的声音，把这种思念啊、等待啊，还有心底的这种盼望啊，我觉得真的就唱出来了。然后声声当中都藏着很多的那个牵挂在里面，这首歌曲太经典了，旋律响起的时候，瞬间就会拉回到一段这个时光当中哈，那一声你快回来，真的是心底最迫切的想念了。

你快回来这首歌送给你们。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也在继续聆听孙楠，听听他的这些太经典的歌曲了。刚刚看了一下啊，他的经典曲目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他也唱了很多关乎于这种有一些遗憾，然后再诠释着这种浓浓思念的歌曲啊，比如接下来要和你们分享的这一首《风往北吹》。这首歌也是刻在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首歌曲吧，《风往北吹》，我觉得也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一起来重温一下哈。北风代表什么呢？代表远离，还有这些奔赴吧。歌里的人就是决定要转身离开了，一路向北了。你再有一些不舍，也只能放手了哈。就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有那份决绝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情吧。我觉得孙楠这么多年哈，这首歌今天我们一起在时光音乐人这一段专属音乐时间一起来听的时候，同样我觉得它有很大的感染力在里面。接下来风往北吹哈，马上要和你们一起分享了。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啊，的确太熟悉了，是不是？风往北吹，人要走远。

这一首《风往北吹》啊，重温了过后，是不是有那种太熟悉，很喜欢听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有的时候感觉一段情感散场了，就像这窗外的北风啊，呼啸而过，留不住的人就让他向北而去的风一样哈，再也不会回头了。所以说这首歌曲哈，我觉得是一阵北风带走了旧爱，而在时光的长河当中，还有更多的一些旋律会等待我们来去听。听见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听他的下一首歌曲，首首都是经典啊。下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那一首《拯救》。你们有没有在某一个时刻哈，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就紧紧困住的那个时刻，然后你没有办法和任何人去说，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希望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来这样的一束光，能够把你自己从低落的这个心情当中拉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感受就很像孙楠接下来这首经典歌曲《拯救》了。这首歌写的就是爱到绝境的挣扎，但是不止于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种爱情，很多时候哈，我觉得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遇到难熬的阶段，内心呢你会有一些疲惫的感觉，一边在坚持，一边还在盼望着哈，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加的通透一点。那我觉得这首《拯救》哈，也许就多年之后，今天我们再来重温的时候，觉得它真的唱出了很多现在人的他的一种心声吧。

孙楠的这一首《拯救》送给你们啊。回头想一想，是不是很多困境当中啊，我们在等待拯救哈，其实未必是来自于别人哈，真正能够拉我们走出来的，我觉得就是一直不肯放弃的自己啊，每天在努力的你们。好，这样的一首歌哈，的确让人的内心哈为之一振的一首歌曲。接下来我们来继续下一首歌哈，下一首歌曲啊，我们今天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哈，时光音乐人，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曲吧哈，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一首孙楠的《一路向北》。孙楠的歌曲真的经典的太多太多了，然后时光音乐人的这段时间都节目也是时间有限哈，我们总会有陷入低谷的这样一些情绪，但是有的时候听听他的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啊，真的觉得会从中给大家很多的一些力量在里面。

来看一下吧。那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孙楠的这一段专属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里了哈。现在孙楠也正在进行自己的演唱会，还有也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继续绽放着他的这种专属的感觉和魅力啊。其实最近啊，在披哥的舞台上听了几首孙楠的歌曲，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就是孙楠他是手握无数金曲的乐坛前辈，就像是我们今天的这段时间想要听他的歌曲，真的你听不完，每一首歌首首都是那么的经典。而我觉得其实他近期啊，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他是放下了过往的这些光环了，就像是一个新人的姿态，他在重新的出发哈。你看他既能唱很深情的唱尽人间悲欢的歌曲，也能够愿意哈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下唱跳，然后和部落这些伙伴们并肩一起打磨每一场舞台啊。时间会慢慢的带走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带不走就是一个人他歌唱的这种热情，是不是？而且就是每个人，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歌手还是每天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大家都有一个标签。那他能够撕掉这个标签哈，不畏惧现在全新的一些挑战，我觉得就是属于他自己的披荆斩棘了。好的，音乐啊，真的不分年代啊，不分这样的所有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舞台上在全新挑战自己这样一个唱跳的舞台。所以说我觉得只要歌声响起的时候，你就能够打动所有的人了。好了，今天的这一段专属时光音乐人的时间我们就暂告到这里哈，然后也期待着孙楠之后带给我们更多好的金曲啊。我们来听一首歌曲《24个比例》。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好，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啊！我们接下来时间送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最近这几个月啊再次翻红的一首老歌。这首歌呢是一首《泪海》，曾经打动无数人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听到呢是来自于富豪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再度的翻红爆火的一首歌曲。让这首歌曲哈尘封了这么多年之后重。

重新的回到大家的歌单当中啊，他原版唱的是那种心碎的感觉，然后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是富豪用他特别低沉的声音，然后换了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一些遗憾的感觉，有那个感觉吗？我觉得同样是语句哈，就像这一句，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少了那些撕心裂肺了，多了很多那些怅然的感觉了。所以说这首歌为什么能够爆火呢？很多人在刷到短视频片段的时候就被这样的一句歌词所戳中了，可能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听过这首歌曲，所以说把它循环播放了。老歌之所以能够再次的翻红，就是因为这些离别和遗憾，无论在哪个年代，所有的人都能够共情吧。

这首《泪海》送给你们啊，觉得这首《泪海》啊是那种爱到尽头啊，汹涌澎湃的悲伤感在里面啊，还有很大的遗憾感，就是在失去之后啊，才慢慢浮现的那个感觉啊。多年之后来重温这首再一次翻红的热歌，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好，接下来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吧，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刘宇宁的今年的一首新歌哈，一首他，就是他呢，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0: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1: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如果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关于说呢电动车上牌照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对。
0: 哎，很多人呢对于说电动自行车、轻便电动这个摩托车，是吧，哎，可能就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1: 分不清，
0: 哎，不太会分辨。
1: 对，可能真的是啊，你看咱们在路上可能有一些人骑的就是电动自行车，对吧，
0: 哎，
1: 但是呢你说怎么去区分吧，可能会有人说有一天我在啊去找事儿的时候，然后就说，说这个现在很多人上牌完也不知道怎么做，和那个店家就唠起这个事儿了。我说那个，他说骑那个电瓶车，然后也分小的和大的。
0: 对，
1: 就是小的呢，可能说我不用什么这个驾照啊，
0: 哎，
1: 这个就说什么电动自行车，
0: 是
1: 吧？就是比较小的。那咱们怎么去区分？可能很多人就看大小。
0: 对。
1: 或者是说别的还怎么看呢？
0: 哎，它这个是有区分的。你看啊，对于说俩轮上来讲，或者是这个三轮上来讲，它有什么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还有两轮电动摩托车。
1: 哦，
0: 哎，
1: 这个还是不一样。
0: 哎，还有三轮电动摩托车，是不是啊？哎，等等的。所以说呢，那像电动二三轮的这种摩托车，到底要怎么上牌照？什么样的电动车不用上牌照？这个呢，可能是很多的驾驶员朋友需要去考虑的。
1: 对，
0: 有些人认为呢，我上牌照麻烦，我不想上。有的呢，是不是这车还需要进行什么年检呢？有的呢，是不是还得交这个什么交强险等等的？ 对不对？
1: 上不上保险，怎么上都很麻烦，他们都会觉得说，哎呀，不这么麻烦就好了哈。
0: 对，说我整个俩轮的，其实我就是又不想上牌照，我又不想干嘛的，对不对？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电动自行车就是一共我们是属于说有这个电动车有四种，这四种的上牌规定呢，以及说呢像牌照的一些要求，可还有呢说像这个怎么样去进行上牌，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0: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上牌之前呢，我们需要呢对自己的车辆来做的两件事儿，两件自查的事儿，
1: 就是要先了解自己买的这个车型是什么。
0: 是的，先要去检查什么啊？首先第一个，我们所选的车辆、所购买的车辆，必须呢是在工信部机动车的目录内的，
1: 嗯，
0: 而且呢是要带有正规的合格证的。还有呢，要有3C 的认证标识的。
1: 对，就是要属于是正规厂家出来的车，
0: 嗯，
1: 然后都是合格证都齐全的。
0: 对，
1: 你这个是合法手续，然后也能上牌。
0: 是的。那么如果说属于这种非飙车，就是没有这个合格证的，
1: 嗯，
0: 没有一些标识的这种车呢，以及说呢像拼装车是不能够进行上牌的。
1: 对，
0: 哎，他这个是处于说有违法行为的，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去了解。那么还要自查的第二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得有私自加装遮阳棚，还有改装车灯，还有加宽轮胎，以及说更换原厂电池的这种情形的，
1: 嗯，
0: 也都是不能够进行上牌照的。
1: 对，
0: 哎，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有的车呢，你说我私自加装遮雨棚、遮阳棚，在路上开的话，咱们交警看到会勒令你拆除掉的。
1: 嗯，对，
0: 嗯，
1: 这是好心提醒你一下，先是。
0: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去清楚。那么咱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这四种电动车的上牌要求和它的一个驾照要求。
1: 对，然后需要什么手续是吧，
0: 哎，还有相关的一些载人的法律要求，
1: 嗯，
0: 咱们首先呢来了解，然后我们说当你知道自己这辆车可以符合这个上牌标准之后，我们又得带什么手续、什么材料，然后去进行上牌啊。首先呢先来说这四种电动车当中的第一种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所说的是带脚踏两边灯轮的那种。
1: 在脚灯，就比如说我，哎，这个车没有电了，
0: 对，
1: 你可以脚灯能蹬回去。
0: 哎，是的，嗯，这种车呢就属于说是非机动车。
1: 但是这个好像是时速是没有那么快哈。
0: 对，
1: 就是看，比较慢。
0: 对，它的核心特征呢就是首先第一个要有3C 的认证出厂合格证，
1: 嗯，
0: 然后呢要有正规的发票，还有就是刚才美玲说这个时速，它的时速有要求，
1: 嗯，
0: 时速呢是小于或等于25公里。
1: 对，
0: 不能够超过25公里，就是它本来就很慢的，
1: 最高就也能跑到25了。
0: 哎，说白了，嗯，就是它就相当于是不用你脚蹬的一个自行车。
1: 嗯，
0: 自行车它能跑多快？
1: 对，
0: 是不是？你就在道上就揉揉一眨眼，
1: 猛蹬，
0: 哎，就从你面前消失的那种啊，那都不叫电动自行车，
1: 对，那属于摩托车了，是吧？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就要了解它的时速是在这儿。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车辆，在我们本地呢，交管部门是可以上绿色机动车牌的
1: 啊，这牌是绿牌，
0: 对，绿牌，而且呢，它这样的车是不需要考驾照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首选。
1: 对，这个就是咱们没有任何要求，可能我们任何人都能买，只要买到这样的一个达标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的话，我们都可以上路去骑行了，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不需要说非得你要有个驾照是吧，自行车驾照不需要，
0: 对，
1: 就当骑自行车是一个意思啊。
0: 对，就一般来讲，嗯，只要是会骑自行车的都会骑这种车。
1: 对，但是唯一一点就是需要上牌。
0: 哎，是的，上绿牌啊。
1: 对，
0: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就是它这个呢它有年龄要求，16周岁以上或者是含16周岁的，
1: 嗯，
0: 我们才能去骑。
1: 对，
0: 哎，你说我没达到16周岁，我现在是14是吧，
1: 嗯，
0: 12、13，即使是我的身高都可以了，
1: 嗯，
0: 我都长1.7米了，
1: 对，
0: 是吧？我比现在有的成年人都高了，对不对？
1: 但是那也不行，
0: 哎，不行，你的年龄是不可以不合格的。所以作为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有的人说，哎，我家孩子这个上学啊，这个上学放学，
1: 嗯，
0: 我不行，给他整个这个车。
1: 对，好多人都是这样，但是这个是违法的啊。
0: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了解，只有达到16周岁以及含16周岁以上的我们的驾驶人，他才可以骑。
1: 对。
0: 那么这种车有人问了，能不能载人呢？我后座能不能坐人呢？
1: 嗯，都有个小后座。
0: 哎，有个小后座能不能坐人呢？它也有要求和规定，是可以载人的，但是有严格的规定，只能搭载1名12周岁以下儿童。
1: 啊，这个看只能搭载儿童，成年人做的话就不行了，看来
0: 是的。这个16周岁的，最年龄最低限度16周岁能骑，然后呢能搭载一个12周岁以上以下的这个儿童，12周岁以上就不行了。你说我13了，13不行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要了解。那么同样，很多人说了，那我家孩子太小了，比如说他现在才这个4、5岁，是不是？4、5岁的话，是不是也能坐呀？4、5岁的孩子一定要去乘坐安全座椅，就是他有一个要求，就是6周岁以下的孩童必须要乘坐安全座椅。他这个安全座椅呢，有那种专门的卖这种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座椅，
1: 对，它是专门的，不，大家不要一提到安全座椅就想，
0: 哎，
1: 是不是你们车上的那种安全座椅，
0: 哎，对对对，不是，那个，
1: 我要卸下来吗？它不是，
0: 是的，
1: 它是专业属于用在这个
0: 电动
1: 自行
0: 车上
1: 的安全座椅，
0: 嗯，
1: 如果说孩子要小，建议大家你天天想要带孩子，你就弄一个安全座椅，
0: 对，
1: 如果说我就偶尔，那干脆咱们就别让孩子坐。
0: 是的，然后呢大家要严禁的了解啊，它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是严禁搭载成年人或者是多名小孩的，
1: 哦，对，有的一看哈，这个小的电动自行车，哎，坐了这个两个人吧，一个是骑行的，一个是这个搭载的，你看你想想成年人都180斤的那个车都感觉很晃
0: 哎，
1: 这不安全，但是啊，
0: 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了解。那么还有就是之前跟大家去说过，说我看到的是不是说一个母亲，
1: 前后是吧，
0: 哎，前后搭载了2个小孩，而且他的那个车也不属于电动自行车，所以他那是不带脚踏板的，然后当时被交警拦下了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因为现在呢很多都是二孩多孩家庭，那么你就是二孩多孩家庭的话，你说我要骑着车带他们出去，你就要知道你带谁，你不可能都带啊，这个一定要清楚，不可能让你说2个小孩都能坐在电动自行车后面，这是不行的。
1: 其实有的人还会有个想法啊，假如说你看我骑的就是这种啊时速比较慢的也符合规定的电动自行车了，我也不载人，我就自己，那是不是我不用戴头盔呢？可能说我就不想戴了，是不是可以呢？骑自行车一样吗？
0: 不可以，
1: 你看有规定是不可以的，
0: 哎，就你只要是俩轮的它是电动的，你就必须要戴安全头盔。
1: 对，
0: 你说那为啥骑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你这纯属抬杠啊，骑自行车你就猛蹬，能让你一直蹬，你体力好你能蹬多快，
1: 再怎么蹬它和电动自行车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去了解。那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那么还有什么样类别的车辆呢？就是第二种电动轻便摩托车。
1: 哎，这个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好像也不一样是吗？
0: 哎，对，电动轻便摩托车它首先类属于机动车范围了，管控很严格，出厂合格证呢标注是电动轻便摩托车，
1: 只是小一些的摩托车，
0: 哎，对，
1: 小一号的属于，
0: 它就是时速是25到50公里
1: 啊，你看
0: 也开不了太快，但是它绝对比电动自行车快多了，
1: 对，你看有50嘛，对吧，能开到50，但是呢比这就是这个电动摩托车要时速要慢一点，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了解。它呢也要求要进行上牌照，牌照必须要上蓝牌
1: 啊，这是蓝牌，
0: 是的，而且有强制性要求必须买交强险，
1: 这个是必须上保险了，
0: 是的，还有按时进行年检，
1: 需要年检了，
0: 是的，所以说呢它这个要求就高了，它已经类属于机动车的范畴了，它必定要求要高一些，
1: 对，那这个就需要有驾照了呗，
0: 哎，有驾照了，那驾照分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 D 证 E 证和 F 证是都可以的
1: 啊，这三个类型都可以
0: 任有其中之一，你就可以骑这个电动轻便摩托车了，
1: 但是我们也讨论过，但是你有小车票是绝对不可以的
0: C 票是绝对不行的，
1: 对对对，我们讨论过，说有驾照啊我也会骑，我说但是你是什么票呢？
0: C 票
1: 必须要考，对，必须要考一个摩托车票
0: 哎，就是必须要去考这个 D 证 E 证和 F 证，
1: 对，
0: 如果你现在你说我身体可以，我年轻，然后呢我这个反应力什么的我都不错，我有这个 C 票，那么你去考，你说我还想骑俩轮的车，我家里有，你就去考一个 D 证，
1: 对，
0: 哎 ，D 证要比 E 证和 F 证会难一些，但是呢，你拥有 D 证以后 ，F 证和 E 证的车型你都可以骑，
1: 对，就是一步到位了，
0: 是的，一步到位，就像之前我们说，如果你有 A1 的这个驾驶证和 D，就是比如说你的驾照上写的是 A1.D，
1: 就属于两个，
0: 你就是所有的车型通用。
1: 对，
0: 你
1: 是摩托车、小车、大车、全行、
0: 三轮车，什么车都行。 但是这个叉车什么挖掘机就、
1: 啊、那个是另一种的，那是特殊车型的。
0: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要了解啊。那么如果你说我现在年轻，我还可以，我正好想要去考俩轮的这个票，那你去考个 D 证。
1: 嗯，对。
0: 哎，以后什么两轮电动摩托车，什么三轮电动摩托车，嗯、你都能开。
1: 啊，对，这个挺好啊。
0: 是的。所以说要去了解。那么同样啊，有的人问了，说电动轻便摩托车能不能搭人呢？能不能载人呢、
1: 嗯、这个应该是可以。
0: 哎，你看很多人都觉得应该可以，
1: 对呀、
0: 啊、实则上是不允许载人
1: 这个也不行
0: 不行，这个是唯一一个俩轮三轮里头不能载人的交通工具。
1: 那我后面不有个座吗
0: 哎，不行，就是不让你这个载啊、
1: 嗯、
0: 因为啥呢？因为首先它的时速挺快的
1: 啊、
0: 嗯、其次呢它还不属于说完全的那种像两轮摩托车这种
1: 啊、嗯、还是不行。
0: 哎，所以说呢它不允许要求搭载人，载人就是违法的。有的人就说，哎，我就骑着车我上路，我证也有，我牌也上了，我什么交强险我都交了、
1: 啊、
0: 怎么他还罚我呢？
1: 对呀、啊、
0: 你后面拉人了

0: 1-888-4375-9666。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

0: 佳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回来之后呢，继续的跟大家来聊说这个四种电动自行车如何上牌、上牌规定、牌照要求，以及说呢载人的一些相关法律要求啊。咱们来聊，刚刚呢说到了电动轻便摩托车是吧？
1: 嗯、对、嗯。
0: 那咱们接下来说第三种车型，什么车型呢？电动两轮，两轮电动摩托车
1: 啊，这是两轮的了。
0: 哎，是的，
1: 那看来一会儿就有三轮了。
0: 两轮电动摩托车呢，它也属于是机动车。那么它的出厂合格证标注呢是两轮电动摩托车。
1: 嗯，
0: 需要上什么牌照呢？需要上黄牌。
1: 这个和轻便的不一样。
0: 是的，
1: 嗯，
0: 轻便的上蓝牌。
1: 对。
0: 嗯，两轮电动摩托车上黄牌，同样也需要买交强险，需要按时年检。那么它的驾照呢也有要求。
1: 嗯，
0: 你看啊，电动轻便摩托车的驾照是 DEF 证里面任意有一个都、
1: 哦、我有一个证我都可以拿出来的时候也是我有证驾驶。
0: 对，那么电动两轮电动摩托车呢，它的这个驾照是要求只有 D 证和 E 证可以开、
1: 哦、只有这两个证是可以开的。
0: 对，你有 F 证不行， F 证只能去开轻便的、
1: 哦、
0: 嗯，所以呢大家这个一定要去清楚啊，就是我们记好了，就是 F 证只针对于轻便。你说我买的这个车里面没有轻便这俩字儿，那你就不能用 F 证。
1: 那这么看来啊，就大家如果说我现在想买车的话、
0: 嗯、
1: 或者说我现在想考证的话、
0: 嗯、
1: 一定要弄清楚我买的车是什么类型。
0: 对，
1: 就到那儿千万别说哎我有证了，我是不是开所有的摩托车类型我都能开了，或者说、
0: 哎、
1: 只要是这个两轮的三轮的我都能开，一定要选好，别到那时候你考的时候你真的是啊，你证下来了你会发现这个证是不对，然后也开不了、
0: 哎、
1: 这个属于也是非法开了、
0: 嗯、
1: 也是会违法的。
0: 是的，
1: 首先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很多人可能还不会太了解。
0: 对、
1: 嗯、
0: 就像很多人啊说现在呢考这个驾照他认为说 C 片的 C1 啊、
1: 嗯、
0: 比较费劲。
1: 对，
0: 因为又有什么加减档、
1: 嗯、
0: 是吧，然后呢会车什么的转弯什么都要加减档，我麻烦，我怕我这档挂不明白，
1: 可能就咱们所传统的是手动挡车
0: 是
1: 要考
0: 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说了那我就去考 C2 吧，因为现在所有的车型也几乎都是自动车型、
1: 嗯、
0: 是吧，那么我就考 C2 票吧。结果呢就是有一天好巧不巧，这个比如说身边朋友都喝酒了、
1: 嗯、
0: 结果他的车就是手动挡的车、
1: 嗯、
0: 上去让他开，你别说你能不能开得明白，你就是你会你也不能去开。
1: 对，你这个就属于这个证和车不否。
0: 对，你就越级了嘛。
1: 对，
0: 人家是 C1 的车型，你整了个 C2 的票、
1: 嗯、
0: 你当然不能开了，对不对？那么一样对于说咱们这个 DEF 证啊，它也是有这样区别的，你像两轮电动摩托车只能是 D 证和 E 证可以骑、
1: 嗯、
0: F 证就不可以、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那么同样作为说两轮电动摩托车能不能搭载这个乘客啊，是不是、啊、我后面能不能搭人啊载人啊，这个呢是可以的。两轮电动摩托车只能载一名12岁以上人员。
1: 嗯，这个是年龄小的是不允许了、啊、
0: 对，必须是12周岁以上的才可以啊，所以说呢这一点一定要清楚。那么接下来来说第四个最后一个这个电动车的类型，就是我们三轮

0: 稳电动摩托车，
1: 这个也需要有证的啊。
0: 是的，它这个也是属于机动车，那么它的出厂合格证的标注呢是三轮电动摩托车、
1: 嗯、
0: 它这个也是需要上黄牌，
1: 嗯，
0: 哎，也要交交强险。
1: 哎，这个是不是咱们常见的三轮车，就是咱们路面上总看到这种三轮车带个小斗的是吧，这个也属于这个是三轮车范围了，就需要上牌的、
0: 嗯，是的，而且也要买交强险的，
1: 嗯 嗯,
0: 嗯，然后也要按时进行年检的。
1: 对，
0: 那么他的驾照呢，这个也就要求高一些，他必须只有 D 证才能开
1: 啊。那就是可能说我考了一个 D 证，
0: 嗯，
1: 剩下别的车我都需要都能考都能开了，什么轻便摩托车呀、两轮摩托车呀，
0: 嗯、
1: 或者三轮摩托车呀，
0: 电动
1: 对，
0: 电动
1: 都能开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些都是电动的啊，我们所说的都是电动的、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说三轮电动摩托车必须得是有 D 证才能开？我有 E 证不行吗？不行，因为啥呢？因为它三轮之后它大了一些，
1: 嗯，对，
0: 它宽了一些，它都类似于像咱们现在很多的什么，五菱宏光那种迷你的
1: 迷你小车，
0: 哎，什么剁椒鱼头，
1: 嗯、
0: 都恨不得跟这个差不多大
1: 了，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差不多、嗯。
0: 所以你已经类似于像是一个机动车在路上跑了，
1: 对，
0: 你的要求就更加的高一些，必须得是只有 D 证才能够去驾驶这样的车辆。
1: 是的，考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0: 哎，对，你有 E 证和 F 证是不能够进行开这个三轮电动摩托车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啊。那么很多人问了，我这个车能不能载人呢？
1: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吧？
0: 这是可以的，
1: 这是这也可以啊。
0: 对，这是可以的，因为首先呢要看你的驾照、
1: 嗯、
0: 看你的驾照上的核定载人人数、
1: 啊、
0: 它上面写着是几人你就能载几人，
1: 这个车上牌的时候就会说了、
0: 哎、
1: 你这个有的车我们是五座的就五人、
0: 嗯、
1: 它那可能说只能载一人
0: 或者是
1: 两
0: 人、哎、
1: 是吧、嗯、
0: 因为我们有很多，为什么说可以载人， 你想象一下，在路上它有的是那种前面带方壳子的，
1: 哦哦，对，那里面能坐一个，
0: 哎，那驾驶室里是能坐人的，所以说呢你要去看你的行驶证上的核定载人人数，它上面标有几人你就可以搭载几人、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去了解，但是你绝不能超载，你也不能把那种，就是我知道这个美玲说有的车说不能载人是因为
1: 我一下想到后斗上，
0: 哎，对，他
1: 往那儿去拉，
0: 对，他前面是露天的，就一个 骑行位，然后后面是一个斗、
1: 嗯、
0: 那你像这种的话你属于说可能类似于农用车了，你当然不能载人了、
1: 嗯、
0: 对，
1: 有的时候就坐在后面嘛，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啊。好的，我们看一眼时间，这一时刻呢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冬季市场的胡同，包括我们东方广场的胡同，以及咱们三百货的基督教堂的门前的路段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
3: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其实呢再说回来啊，我们要去了解这四种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上牌规定、驾照要求和载人的相关要求，它也有一个口诀。
1: 嗯，
0: 哎，首先呢就是电动自行车上绿牌无需驾照，只能载幼童
1: 啊，这就是看你上什么牌，绿牌就可以了哈。
0: 嗯，是的，用不用驾照，对不
1: 对？
0: 对， 对。然后呢轻便电摩办蓝牌 DEF 证都可以。
1: 嗯，
0: 不能载人，对吧？然后呢电动摩托车上黄牌两轮D 证和 E 证都可以，三轮摩托车要 D 证，载人要看行驶证，对吧？
1: 嗯，对。
0: 哎，其实说呢大家就是总结起来并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费劲。
1: 是的，然后呢看自己的驾照，比如说现在你已经有驾照的，你可以按你的驾照去购买你所选的车型。
0: 嗯，
1: 这个也可以。
0: 对，
1: 千万但是不能选错。
0: 是的，如果你有 D 证在手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吧？
1: 对，就是轻便的也好，还是两轮的也好，还是三轮的好，可能是你都行。
0: 嗯，是的，都行。但是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在买车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去看这个合格证。
1: 嗯，
0: 一定要看合格证上去分清车型，不要被商家误导。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人可能说买车啊，因为之前可能朋友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可能有的说，哎，我在这个地方买的这个车挺好，很酷。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速度很快。
0: 嗯，
1: 但是你一定要看好厂家是不是合格的。
0: 嗯，
1: 有很多是这个改装的。
0: 对，
1: 其实改装了之后你买到手也不便宜，然后他们说这一个车可能也得是万八块的，可能说，但是你买回来上不了牌。
0: 嗯，
1: 然后呢不合格，你说你买到手还骑还骑不了。
0: 嗯，
1: 所以一定要看好是不是合格厂家生产的，有没有合格证，这个是最关键的啊。
0: 对，而且我们要去仔细的看清合格证上的合格标识。
1: 对对，
0: 有没有3C 认证。
1: 嗯，
0: 因为有的商家呢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为了说想要卖这个车，有可能他自己对于说这四种电动车上牌规定和牌照要求和驾照要求他都不太清楚。
1: 嗯，
0: 反而呢他是为了说，哎，我就哪辆哪个销量好，哎，哪个卖得快，我就说人家问啥我都说行。
1: 对，可以。
0: 买完之后了，
1: 啊，
0: 行不行跟我没关。嗯，是不是？所以呢咱们就这一点上，有的商家可能是不懂，咱不说他一定是忽悠咱们，对吧？
1: 嗯，
0: 但可能他也不懂，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不懂你自己再不去做一些攻略，对吧？
1: 对，
0: 你回头就像以前很多人说老头乐。
1: 嗯，
0: 有的那种老头乐哈，你拿出来之后你发现根本不让上路。
1: 对，
0: 根本不允许你开。
1: 嗯，不合格的都
0: 是。
1: 是
0: 的，你说你不白花钱吗？就是这东西便宜，你说三五千的那不也是三五千吗？
1: 对
0: 啊，你很多人一个月还挣不到三五千呢。
1: 这个就
0: 是
1: 一定要看好，自己看一下，把它合格证的时候拿出来我看一眼，然后呢符不符合这个标准。你不要，有的人真的是一买车的时候就很开心，然后呢他说问什么，
0: 嗯，
1: 人家老板像你说了想要卖出去他就答什么，说合格不合格。
0: 嗯，
1: 或者说这个能上路是什么什么标准。
0: 哎，
1: 对，
0: 对
1: 吧？
0: 你问啥我都行。
1: 或者说你这个上什么牌呀，这个不用上什么复杂的牌哈，你就到那就可以上了。但是真的是你推着车上路去上牌的时候，可能种种你就会觉得怎么又卡这儿了呢。
0: 哎，怎么又拦我了呢。
1: 嗯，对，
0: 怎么又不让我骑了呢。
1: 嗯，
0: 怎么又还得啊，我得买保险。
1: 啊，很多人真的会很深。
0: 嗯，
1: 说这个当时买的时候也没告诉我呀，这么费劲呢，啊，或什么样，有的时候你就是被忽悠了。
0: 哎，对，所以说呢这一点咱们一定要清楚啊，就是你自己去了解了这样的情况，我再去选择我要不要买这个车型，对不
1: 对，
0: 对，要不要买这辆车。嗯，然后呢买了这辆车之后，无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三轮电动摩托车，无论是不需要牌照的不需要驾照的，还是需要驾照只能是地票的，是不是？
1: 嗯，
0: 你都要清楚，一定要守法上牌。
1: 嗯，对，这个是要大家要清楚。哎，你说很多人说我现在考的以前的摩托车是这个油的那种。
0: 嗯嗯，
1: 那你说我现在骑这个是完全也没问题的。
0: 可以骑啊，你得有 D 证嘛。
1: 嗯，哦，对，是有驾照，然后也是 D 证。
0: 嗯，
1: 然后但是呢之前可能说是这个烧油的这个摩托车。
0: 嗯，
1: 我现在考这个电动的，就是骑电动的也完全可以是吗？
0: 可以。嗯，就是你自己买的车型不同。
1: 嗯，
0: 你一个想烧油，一个想喝油，一个是充电。
1: 嗯，
0: 哎，都看你，但是呢你都得上牌。
1: 对，
0: 对， 对，
1: 只要是上牌合格的话就完全是可以的。
0: 对，你还得年检。
1: 嗯，
0: 对不对？就这些咱们一定要去做好，然后呢一定要依法去购买保险。
1: 对，
0: 很多人说啊，说，哎，我觉得我这车没必要买保险，有的人连四个轮的车他都不买保险呢，何况
1: 是
0: 我这俩轮的，是不是？哎，有的人说我不买保险了，撞了之后了反正我是弱势那一方，哎，赔我呗。
1: 但是现在可不是啊。
0: 哎，现在咱们都要去按照法律法规啊，你可能 万一你闯红灯了呢，对不
1: 对,
0: 对，就该买的保险咱尽量也都要去买上。但是呢你就说回来，你不遵守交通法规，你买完保险你出了任何事故的话，保险公司他也不管你。
1: 是的，
0: 所以那再往前推一下，就是你还得遵守法规。
1: 对，这完全是得遵守啊，你不你遵守法规了，出现了事故，可能是说哎你们俩就是这个来评定是谁谁的、
0: 嗯、
1: 你没遵守可能评定你100%责任
0: 的。是的，然后呢还有要求必须得是准驾相符我们才能合格上路。
1: 就像刚刚一直在说了，你是什么车型什么驾照一定要是符合的、
0: 嗯、
1: 你不能说你的驾照不符合，然后呢我又哎这个无论是上升一个空间那也是不行的啊。
0: 是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那么我们清楚了这四种车型都是什么样的上牌，上什么样的牌，什么颜色的牌，然后呢都需要什么样的驾照。这时候很多人问了，我得怎么去上牌啊，对不对
1: 啊？对，我去哪儿上牌？
0: 哎，
1: 我得就拿什么材料？
0: 哎，拿啥东西啊？是不是？首先呢，我们要备好四样材料，我们才能少跑冤枉路。哪四样材料呢？第一个就是车主的身份证原件，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机动车的销售统一发票，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嘴边捣鼓的这个合格证，
1: 啊、
0: 车辆整车出厂的合格证。哎，对、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叫所缴纳的交强险。保险单、
1: 嗯、有保险单、合格证，然后身份证，然后把自己车用不用推去呢，是不是也得推去
0: 对，
1: 然后可能到那是上牌了、啊、
0: 得拍照呢。
1: 对，得拍照，这个大家一定要都带好了。你别觉得说哎，我这个车我推去了就行，我本人去的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少带一个证件你都会发现啊，不是卡你也不是说这个不想给你上，是因为不符合标准、
0: 嗯，
1: 都得带好了才可以啊。
0: 对，就是你的发票，这是必须要带的、
1: 嗯、有发票、
0: 啊、哎，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了。那首先如果说我买的这辆车的出厂日期是超过2年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人说都是现在才买的新车。
1: 对，我这以前的车我以前买、
0: 哎、我以前
1: 3年前或者4年前买
0: 的。是
1: 的，
0: 我想去上牌照，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的车辆出厂日期超过2年的，我们需要到检测线去进行安全技术的检验
1: 啊，就是检车了。
0: 对，需要检一下才行、
1: 嗯、
0: 然后呢车辆上牌的步骤很方便，就是到办事窗口，然后呢预约受理申请，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在检验区由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检验，确认车辆符合这个登记标准，然后上传结果，然后呢我们再返回大厅的受理窗口提交所有的材料，工作人员呢进行核对车辆信息和所有人的信息、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进入选号的这个程序。
1: 其实这个你会有人会说是不是太麻烦了啊？我这车买了已经有3-4年了，我还需要去检车、
0: 嗯、
1: 像真正说机动车一样去检车符不符合标准才能给我上牌。但是其实你们转换一下想啊，这么麻烦是为了什么？如果你这个车符合的话、
0: 嗯、
1: 咱们不怕，但是不符合的话是不是也有这个有危险性啊？咱们对咱们自身也是没有好处的。
0: 是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了解了咱们都需要去带什么东西，带什么材料，然后呢我们去办理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之后，咱们呢一定有一个重点不要忽略，不要去这个忘记是什么。
1: 什么重点呢？
0: 上牌不等于有驾照
1: 啊。哈，我现在车合格了，我能上牌了。
0: 哎，我也合格了我也能上路了是吧？
1: 那你要这么说你真是，你提醒的是对了，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那你看我现在车合格了，是不是我就能上路开始，哎，谁堵我我不怕，我头盔一戴，安全帽戴好了，老正规了我这个是载人也好，也都有头盔是吧，车子也排着，你谁一看一拦，拦不住我了，我无敌了但是你有没有驾照呢？
0: 哎，对，这个一定要去了解，上牌不等于有驾照
1: 啊。
0: 咱们车辆上完牌之后呢，要按时规定进行年检。
1: 那就是说明现在谁拦着我的话，首先来说请出示你的驾照
0: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去清楚啊。那么我们去这个那很多人问了，那我上完牌之后吧，我领完什么机动车行驶证什么的，是不是，哎，我可不可以说这个我就这个都把这个螺丝都拧好，都上好牌照了，反正我也有驾照，我就可以骑了，那是没问题的
1: 啊。对，
0: 但是一定要记得你得有安全头盔。
1: 对，这个一定要记得。有，不是说你，还有一部分人可能现在我看不戴头盔的还有，就是觉得 我路途短可能我不戴，一定要记得啊，头盔要准备好。这个准备不是给别人准备的，是给我们自己准备的啊。
0: 对，骑行的全程当中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要遵守交通法规。所以呢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往后呢对电动自行车的要求啊，电动摩托车的要求啊，都会越来越高的。
1: 对，会越来越严格啊。
0: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遵章守法，就这四个字我觉得都说腻了，是不是啊？但是呢依旧你能看到路上有被查处的电动车驾驶人，依旧有不戴安全头盔的，依旧有整俩小孩在车上的，
1: 有，就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嘛。你看别说他们可能被抓到的话处罚的力度呢还没有那么大，咱们就说开车的机动车吧，还有觉得说抱有侥幸心理呢。但是啊，说句实话，我们所有的人只要道路参与者的话，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我们是骑电动自行车也好，还电动两轮摩托车也好，一定要记得啊，安全其实是给我们自己的。
0: 对，
1: 不是给别人的，也不是说给交警的，交警罚不罚我们啊，或者其实罚不罚都无所谓了，但是你出现了交通事故，出现了危险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们去受伤的啊。
0: 是的，所以呢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最终还是希望大家呢你是能保证说我安全上路，然后呢在路上行车我也有很多的防护措施，因为毕竟俩轮的车咱们都是肉包铁。
1: 对，
0: 所以呢当一旦出现事故的时候，即使可能就是简单的轻微的刮蹭，你也会被刮倒，你也会容易摔着，摔着之后也容易，就是现在岁数都大了，是不是，你这整个骨裂骨折的，对不对，
1: 老胳膊老腿的，
0: 哎，就是你一上医院一躺逃嘛，一家伙躺一两个月的，对不对，还得有人照顾你。所以我们要做好万全的防护措施，我的车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在路上开车我也遵守交通法规，咱才能保证安全。
1: 其实这个最重要的啊，你遵守交通法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道路是非常畅通的，而且你出行的安全系数也会大大增加的啊。
0: 是的啊，都没有说。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那曼丽的周到。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3: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4: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5: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吃完你就躺板板。
1: 这不是一起躺的吗？怎么就我躺了呢？
0: 吃完你就躺板板。你关键谁吃谁就躺板板呢？
1: 吃完一起躺板板。哎，后面怎么唱来着？忘了啊。
0: 什么白三三红杆杆，怎么躺板板？
1: 汤
0: 饭饭，
1: 反正汤饭饭之后就不一定能吃饭饭了、啊。
0: 对对对，
1: 就说蘑菇啊，作为这个自然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员哈，它拥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并且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它扮演着多重角色。
0: 哦，
1: 哎，但是有关于蘑菇的一些事儿，你知道吗？
0: 蘑菇的一些事儿，总之啊，小鸡儿必须炖蘑菇，还得放点大粉条。哎
1: 哎，其实有关于蘑菇的一些事儿呀，你还真就不知道，因为蘑菇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啊。
0: 是，
1: 首先呢，咱就得说蘑菇，大家伙儿都知道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些蘑菇它有一种致幻效果，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红杉杉、白杆杆。啊、
0: 吃完你就
1: 吃完一起糖斑斑啊，反正就是这个有致幻的效果啊。来说说它这致幻效果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你别看它致幻，你别看这个歌里边唱糖斑斑，但是人家还有巨大的药用价值。哎，就是某些种类的蘑菇哈，它还有一个叫做裸盖菇素。这种成分呢，就会导致摄入者会出现视觉和听觉。
0: 哎，等再跟自己聊唠了一晚上天儿。
1: 哎，对啊，唠了一晚上天儿、哎，
0: 聊了一晚上的
1: 嗑，聊了一晚上的嗑，唠了一晚上天儿、
0: 哎、
1: 啊、
0: 哎。是。
1: 然后呢，这种呢就被称作为叫做致幻蘑菇。
0: 致幻蘑菇、
1: 啊。这些致幻效应呢，使得此类蘑菇很快引起了科学界和医学界的关注啊。那么近年来呢，有研究就表明了这个裸盖菇素具有显著的抗抑郁效果，
0: 抗抑郁，
1: 哎，并且
0: 吃完就高兴呗，
1: 哎呀，具体吃完啥样，因为我没吃过呀，所以并不是很了解啊，
0: 啊，行，
1: 但是呢，它这个治疗效果比一些传统的抗抑郁药来得更快，而且更持久，
0: 哎，
1: 这些研究就开启了一系列关于致幻剂在心理治疗当中的一个潜力的新探索。
0: 也就是说，如果我抑郁了，啊，
1: 我抑郁了
0: ，我如果抑郁了的话，我是不是吃点这个所谓的这个裸盖菇素，我就高兴了？
1: 具体他们是怎么临床应用的，咱不知道啊。
0: 啊，但是这个、
1: 但是呢，确实能够治疗抑郁症啊、会对我们就是改变人们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那可太棒了！
1: 哎，虽然说这个还在这个突破的过程当中啊，不是说这个马上就能够见到效果，以后咱都开始吃蘑菇了，不是这回事儿啊。但是确实是现在在这个科学界里面呢存在着啊，也继续在研究它。觉得一定会在未来。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改善我们人类，比如说精神类疾病啊、抑郁类的这些个疾病啊，蘑菇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再来说说蘑菇是咱们地球上最早的生物之一，这个可能大家伙都不太清楚，
0: 不太知道。
1: 哎，考古学就发现大约在10亿年前蘑菇就已经开始在地球上出现了。
0: 哦，
1: 就啥概念呢？这10亿年前，就是蘑菇出现要比植物还早1.3亿年。
0: 哎呦呵，
1: 那时候连植物都没有呢，但是有蘑菇，而且比最早的动物更是足足早上了3.8亿年。
0: 我的天哪，
1: 那时候没有动物呢，但有蘑菇。
0: 明白了，
1: 哎，所以呢，作为分解者的蘑菇来讲，他们在这个生命产生的初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吧？他们参与了生物死亡之后的一些这个有机物质的分解过程，所以说在原来裸露的一些岩石上，哎，生产了丰富肥沃的土壤，从而孕育了后来的巨大的树木以及各种植被。目前呢，这个最早的生物当然还有其他，但是蘑菇首当其冲排在第一位啊，非常厉害啊。再来说说蘑菇的性别啊。你看咱人类有性别分男人和女人，对吧？
0: 对，
1: 哎，动物有性别分公的和母的，
0: 哎
1: 哎，蘑菇也有性别，但它的种类超过了36000种
0: 啊。
1: 哎，蘑菇的
0: 天哪，
1: 蘑菇的性别非常的特别，这个数字就让我觉得特别的特别啊，多达36000多种啊，这与蘑菇的基因结构是密切相关的。蘑菇是通过其交配型基因点位点来决定其性别的，
0: 嗯，
1: 而这个交配型基因位点的基因组成、排列方式、编码蛋白可以有老多种组合了，
0: 哦，
1: 所以这就使得蘑菇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性别，
0: 嗯，
1: 多样化的性别组合就意味着蘑菇在环境适应和物种进化当中有着非常显著的优势，因为它们能够更好地选择自己的栖息地啊，不管是啥栖息地。

0: 例。
1: 嗯，
0: 只要人家性别排这个基因排列顺序啥稍微一调动，哎，在这个地方它就能够生存和繁衍。
1: 嗯、明白了，
0: 超级厉害的机制了，这是。
1: 哇哦，
0: 太厉害了！
1: 确实是没听说过，这真的是一个冷知识啊！
0: 你看
1: 太冷了，
0: 人类只有男人和女人才能够繁衍后代，但蘑菇不一样啊！
1: 是的，
0: 这36000的这种性别是不是？哎，随处可以产生蘑菇啊，太厉害了啊！还有一些蘑菇是你不知道的事儿呢，就是有一些蘑菇可以发光。啊，不知道，哎，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啊？就是某些品种的蘑菇，我们比如说有一种蘑菇叫做鬼灯科蘑菇，这名起的挺吓人的啊。这种蘑菇呢，它就具备发光的这种特性啊，能够亮。
1: 闪闪发光，
0: 哎，所以说呢，下回吃红闪闪白杆杆，我们唐板板、嗯。但是呢，你要是见到这种能够发光的蘑菇，是不是也能够吓你一跳？
1: 确实是、
0: 哎、这种现象被称作为叫做生物荧光。这种发光呢，是由于蘑菇体内有一种特殊的酶。这个酶呢与氧气一结合就产生反应了，哎，这一反应它就亮了啊！这被认作为是一种什么呢？是蘑菇在繁殖和防御机制上的一个提升，因为蘑菇它亮就可以吸引一些昆虫啊过来了，那一过来它就能传播它的孢子了。哎，或者是它这一亮就会吓退一些食草的动物，你这动物正吃草呢，啪前面出个光，你谁不怕呀，
1: 鸭呆啊，这怎么还亮了呢，
0: 所以麻溜就会跑了啊，这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机制。哎，这种蘑菇还挺特别，图片上看还挺漂亮的，特别像我们家里边那个台灯，本来蘑菇上面就是有一个小盖嘛，哈，
1: 对，
0: 这个小盖呢就像这个台灯罩似的，然后呢结果它还会闪闪发光，呵呵呵啊、看起来特别有意思，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蘑菇，为什么说蘑菇不能够就是瞎吃？就是因为有一些蘑菇它可以吸收金属，你说它多可怕？
1: 它怎么吸收金属？
0: 啊，吸收金属，
1: 属吸铁石的呀，它、
0: 啊、
1: 是、
0: 吸铁石，你也是只是把金属吸在外边，它能内部消化，你这多厉害！
1: 啊，
0: 这些蘑菇呢，它如膏状密孔菌，就是这种蘑菇叫做膏状密孔菌，它呢就能够具备吸收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铅啊、汞啊，它都能够吸收，这就使得它们能够有效的改善污染的环境，它有这个能力啊。
1: 哦，
0: 哎，被污染的环境，他们就可以把这些里边的坏东西吸到自己身上来。
1: 嗯，
0: 哎，这些蘑菇呢，通过将这个金属离子结合到他们体内，然后从而呢就净化了土壤和水源。
1: 嗯，
0: 厉害吧？这种蘑菇简直是大宝贝啊！
1: 是，
0: 哎，这一特性呢，能够被我们人类应用于一些生物修复技术当中，还可以用以来清理一些工业废水，
1: 嗯，
0: 还有一些矿区周围的受污染的土地。哎，这个时候就把这种蘑菇给它这是种植上就行了。
1: 嗯，
0: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啥呢？就是这一类的蘑菇，它呢能够，你想想它能够吸收金属啊，对吧？所以说它们体内有大量的一些有害物质，比如说重金属啊、铅啊、汞啥的。
1: 嗯，
0: 哎，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一不小心把它吃到了嘴里，那么你的体内可能就会积累大量的有害金属，
1: 哦，
0: 是非常危险的。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千万不能碰，
0: 哎，不能吃啊，这种蘑菇不能吃。想要知道长什么样，自己上网搜一搜哈。
1: 哎，对了，
0: 哎，以后在野外的时候，咱可不能采这种蘑菇去吃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些蘑菇会流血，我的天哪，
1: 啊，
0: 这也太神奇了吧！
1: 妈呀，
0: 哎，这是一种神奇的现象呢，就是这种蘑菇哈，它的自己的一个就是自身的一个独特性啊，会流血，就受伤之后会流血。
1: 真的是血吗？
0: 嗯，红色液体，
1: 哦，红色液体，
0: 那指定不是血呀。
1: 严谨啊，严谨
0: 啊，你这血是人类和动物身上的，食物身上哪有啊？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但是他们这个身体里边有红色的液体，这种蘑菇叫做血红小菇，哎，
1: 血红小菇，
0: 哎，
1: 哪个小？
0: 嗯，
1: 是爸爸那味儿的血红的小菇是吧？
0: 谁的小菇？血红是谁？血红小菇呢，就是这种特别的蘑菇之一。它在受伤之后，它的伤口就会流出一些鲜红色的一些液体，看起来就像流血了似的，
1: 嗯，
0: 啊，
1: 嗯。
0: 这种流血的现象呢，实际上是一种由细胞分泌出来的树脂样液体。
1: 嗯，
0: 它可能呢会具有一些防御，像病菌呐，啊，病毒啊，
1: 嗯，
0: 哎，防御病毒感染啊。

0: 或者是防止水分流失的这个功能。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红色液体还是挺厉害的。
1: 嗯，
0: 哎，你像咱们这个伤口出现伤口了，伤口能够结痂愈合，也仰仗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像血小板啊什么的哈。
1: 嗯，
0: 哎，这些个能力，它这个红色液体也有这样的能力、
1: 嗯、
0: 啊，可以防止水分的流失，同时还能够预防病毒病菌的感染。
1: 嗯，
0: 这个应该也研究研究它。是
1: 吧，研究它，
0: 他应该研究研究它，看看能不能用作于一些药物哈。
1: 是的，
0: 哎，研究研究它，因为毕竟这种红色液体还是挺神奇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再有呢，就是蘑菇可以消灭细菌，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因为蘑菇呢，它具有天然的抗菌和抗病毒的这种特性。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蘑菇里边有一种这个成分叫做抗菌肽。啊，
1: 嗯，
0: 哎，一种就是最近发现的抗生素，
1: 嗯
0: 啊，源自于一种蘑菇当中，它能够有效的抑制和杀死细菌。
1: 嗯，
0: 现代医学呢也在不断研究和开发这种就是蘑菇里边这个叫做抗菌肽，哎，它具体的一些功能啊、
1: 嗯，
0: 一些蘑菇呢还含有强效的免疫调节剂。
1: 嗯，
0: 哎，可以增强我们人类的免疫系统对于细菌的一些抵抗能力。
1: 嗯，
0: 因此呢，蘑菇不仅仅是一种美食，不仅仅是一种食材，还在这个医药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蘑菇还是挺神奇的。你就想，这个里边居然能够有抗生素、
1: 嗯、
0: 啊，这个就太厉害了。
1: 是的、
0: 啊，哎，这个地球上现在呢，还有一株最大的蘑菇，
1: 最大的蘑菇，
0: 哎，地球上最大的生物。就是一株蘑菇，
1: 最大的啊，
0: 真的，现在目前世界上咱们地球上最大的生物是一株巨大的蘑菇，它叫做奥氏蜜环菌啊，也被称作为叫做蜂蜜蘑菇，
1: 蜂蜜蘑菇，
0: 哎，听起来挺好吃的，
1: 对，听起来不错。
0: 哎，这个巨型蘑菇呢，它长在这个美国啊一个这个森林里边，占地约965公顷。我的天哪，这蘑菇得多大呀。根据科学家的估计，这个巨大的地下生物已经存在至少2400年了。
1: 嗯，
0: 哎，这一株蘑菇是地球上目前为止单体面积最大的生物。
1: 哇，这个简直是太这个可观了。
0: 嗯，就是挺神奇的啊，2400年前的蘑菇长了这么大。哈哈，研究它，科学家们研究它。
1: 能吃它吗？
0: 这名字挺好听的，蜂蜜蘑菇哈。哎，这个蘑菇呢，它的生长速度特别快，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在适宜的条件环境下呢，蘑菇可以非常快速的生长。
1: 是，
0: 哎，但是大家可能就是觉得也就是几天儿哈就能长出蘑菇、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蘑菇的这个生长速度比你想象的更快。你比如说草菇，从播种到出包就需要7到12天就可以了。
1: 哦，
0: 鸡腿菇大家经常吃的，通常只需要6天它就开始出包了。
1: 哦，
0: 部分小型的蘑菇甚至能在1天内完成从孢子到成熟实体的一个发展过程、
1: 嗯、
0: 1天就从孩子长成成年人了、
1: 嗯、
0: 可以被采摘了，可以吃掉了、啊、
1: 是的，
0: 这一快速的生长特点主要归因于它们能够高效的吸收周围的营养物质，并且迅速的进行细胞分裂以及扩展迁徙这种能力啊，这也让蘑菇在自然界当中哎占据着优势啊。来说说最贵的蘑菇吧。啊，提到这个蘑菇比较昂贵的，你能想到什么蘑菇呢？
1: 哎呀，那肯定是农村采摘然后晾晒的野生菌，野生蘑菇、
0: 啊、野生蘑菇啊，具体这个品种啥的说不出来，但是我要说到这个最昂贵的一种蘑菇，提到它名字你一定不陌生，叫做松露。
1: 松露啊，
0: 哎，白松露
1: 啊，熟，
0: 哎，这个它居然是蘑菇。哎，这个恕我知识匮乏，一直以为它是某种甜食，就是特别好吃的东西啊、
1: 嗯、
0: 但是没就深究它到底这根源在哪，原来它是一种蘑菇啊、
1: 嗯、
0: 这个白松露它是价格非常高昂的，1公斤优质的白松露呢甚至能够拍出数万美元的人民币啊、
1: 嗯、
0: 白松露呢主要产自于意大利和法国，它们呢也因为独特稀少而且难以人工培养，因此成为了一些顶级餐厅以及高级宴会上的珍馐美馔、
1: 嗯、
0: 啊。此外呢还有比如说像那个羊肚菌，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个
1: 羊肚菌。这听过
0: 确实也吃过，但它确实好吃，
1: 嗯，
0: 我觉得比肉香，呵呵，特别好吃、
1: 嗯、
0: 啊，羊肚菌。

0: 蘑菇可以说自己展示了它不可忽视的价值，
1: 是的，
0: 非常有价值啊。当然了，通过今天对于蘑菇的了解，也希望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儿对于养育我们的大自然能够有更多的感悟与敬畏之心。
1: 是、
0: 啊、神秘的大自然，这个蕴养了神秘的植物啊，给我们人类带来了非常好非常美味的体验啊。
1: 嗯嗯
0: 哎，就采蘑菇的季节现在指定是过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等到再有这个采蘑菇季节的时候，希望大家伙可以多多的走进我们的自然哈。
1: 嗯，
0: 然后呢自己采采蘑菇，当然了红闪闪白杆杆咱就别采了啊。
1: 但我刚才突然搞到一个事情，我就非常好奇，因为咱们平时吃的这个木耳，我一直我都觉得它和蘑菇它们两个是亲戚关系啊。
0: 嗯，
1: 然后刚刚就头脑风暴了一下啊，特意在网上去查了一下大概的这个内容啊。就像我本人的话，我就觉得木耳和蘑菇它俩完全是一回事儿，但是其实啊他们两个是一个大家族里的亲戚，都属于是大型的真菌，不是植物，都没有叶绿素，不能光合作用，全靠呢就是分解枯木头或者是这个腐殖质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去靠它们去吸收营养，靠孢子去进行繁殖啊。
0: 嗯、
1: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们日常说的蘑菇一般就是指的是伞菌类啊，就是那种带菌盖菌柄像一把小伞，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双孢菇、平菇、香菇，质地肉肉的肉这个肉脂质，而且呢这个菌盖下面还有一些菌褶，孢子呢就长在菌褶上面。而木耳呢是属于耳类真菌，它是胶质的，没有伞盖，没有菌柄，长得像耳朵，摸起来软软弹弹的，
0: 反正跟蘑菇长得不一样。
1: 对、
0: 嗯、
1: 它的孢子呢不是藏在伞褶里，而是长在耳状的胶质表面啊。
0: 嗯、
1: 但是它俩就是分科不一样，蘑菇是属于蘑菇科，木耳是属于木耳科。
0: 谢谢你。
1: 哎，它俩是属于亲缘关系啊，就相当于猴子和人类一样，虽然同属一大类，但是不是同一个物种啊。
0: 哦、
1: 哎，那个，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啊，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或者是以后有时间啊，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木耳和这个蘑菇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就给它好好进行一个对比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因为这两个东西我都很爱吃。
0: 就对比什么呢？对比长相，人本身长得就不一样啊。
1: 但是我觉得他俩长的那个地方应该还差不太多，
0: 就是
1: 长在
0: 你说的是生长环境是吧？
1: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生长环境比较类似。
1: 是，
0: 那你有一些山野菜也是啊。
1: 哎，反正也是啊。
0: 对呀、啊，它也是这样生长的，和蘑菇的这个生长环境也非常相似。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哎
1: 啊，但是作为大家比较喜欢吃的一种食物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食物的探索欲，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还是非常强烈。主要是对于食物比较感兴趣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

0: 白头发。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5: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6: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4: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6: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5: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6: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4: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5: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6: 和我一起做节目，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仓鼠啊，一般呢是很多养宠家庭啊，或者是说这个比较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家里面经常养的一种小宠物啊。
1: 嗯，现在确实很多人家养仓鼠。
0: 对，基本上。
1: 但是仓鼠的这个寿命太短了。
0: 对，基本上也就两年啊，
1: 对，
0: 结束了它的寿命。曾经在网上刷到过一个段子啊，就有些人说说仓鼠基本上就最长寿命也就活两年，然后有个网友就提出了一个疑义，就说不可能，我家仓鼠活十年了
1: 啊。确定养的不是猫吗、
0: 啊、然后呢可下面就是有很多评论，就是说那你的爸爸妈妈一定很爱你。
1: 这啥意思？
0: 就是家里每当有一只新的仓鼠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仓鼠养了两年了，这个仓鼠可能在这个小姑娘就是不注意的时候就去世了嘛，
1: 啊，就被换掉了，
0: 对，被换掉了、
1: 啊、
0: 换成一只新的仓鼠 啊,
1: 啊。
0: 那么后来这个网友也说了，说这个啊，怪不得呢，就有的时候这个仓鼠
1: 总变样是吧？
0: 对，感觉它
1: 黑的变白
0: 的黑的变白的有点太夸张了。但是胖了瘦了、啊、
1: 怎么一会儿胖一会儿瘦呢？
0: 对，每隔两年的仓鼠可能就胖一点或者是瘦了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网友也没太注意啊，后来有那么一天才发觉，哦，原来这个这件事情是爸爸妈妈他们善意的谎言啊。
1: 哎呦，
0: 让他的这个意识当中觉得这个仓鼠已经活了十年啊。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特别想养一个宠物，但是养狗呢我妈妈又觉得需要遛比较不方便，养猫又觉得这东西掉毛不太好，最后退而求其次养了仓鼠哎，这也算是很多家庭退而求其次的一种选择啊。除了仓鼠以外，我觉得兔子也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去聊一聊仓鼠它身上的一些小秘密啊。
1: 嗯，
0: 别在你家里边养了一只仓鼠，但是你却不知道它身上有这么多的秘密啊。首先呢大家都知道啊，仓鼠呢它非常的可爱，它有两个大大的腮帮子是吧？
1: 是，
0: 哎，那腮帮子鼓鼓囊囊的，可有意思了啊。那么所谓的这个腮帮子，它其实是仓鼠的一个无敌随身仓库啊，
1: 储物袋呗，就是。
0: 是的，它的这个颊囊啊超级巨大，可以从嘴角呢一直延伸到肩膀的下边。
1: 我的天哪，
0: 相当于它自带了两个超级大的布袋啊。
1: 原来嘴里有乾坤呢。
0: 哎，自带乾坤。而且呢仓鼠的颊囊里面没有唾液腺，普通的嘴巴呢会分泌口水打湿食物，但是颊囊呢是完全干燥的真空收纳袋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就是塞进去的粮食呢基本上是干干净净的，不会潮湿发霉，就是专门用来偷偷囤粮带回窝里藏起来啊。
1: 哎呦，
0: 哎，这个颊囊呢它不只可以就装食物啊，像野生仓鼠遇到天敌紧急避险的时候，甚至会把幼崽塞到颊囊里边去快速转移保命啊，就把孩子塞进去。它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它不只是像这个这个储存食物，更多的是我觉得它有点像什么，像袋鼠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它自己也有两个非常大的这个颊囊，然后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啊。这个是仓鼠它独有的一个求生技能啊。但是要记得啊，这个仓鼠它的记性是非常差的
1: 啊。有，
0: 哎，它会当

0: 到处埋粮藏粮，转头就忘啊，而且很多囤粮最后都找不着，无意之间呢就在大自然里面随意播种啊，帮助植物去扩散生长啊。
1: 哎呀，这还挺好。
0: 哎，就是他记性不好，虽然他记性不好，但是却成就了这个其他方面，对不对？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可以散播一下种子之类的啊。那么仓鼠呢，它的视力非常也差，就是记性不好，视力还差。哎，混的也是一般啊，它其实是色盲啊，而且呢仓鼠只能看到黑白加上模糊的蓝绿色，完全看不清红色黄色和彩色，它们白天几乎看不清东西，主要靠的是嗅觉听觉和胡须的这个触感去进行认路找主人和找食物啊。
1: 哎呀，
0: 所以说你家仓鼠有时候你逗它它不过来，它真不是高冷，
1: 它真没看着你啊。
0: 哎，它是真没看见，你原谅它一下好不好。而且呢仓鼠它是属于夜行性动物啊，白天睡觉其实是本能啊，很多养仓鼠的朋友特别是新手朋友，他们会觉得仓鼠非常的嗜睡啊，天天睡觉它是不是生病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仓鼠它白天睡觉啊是因为它白天要进入深度的休眠，把所有的精气神都留在夜里，像我一样。那么仓鼠呢白天警惕性是极低的，不爱动，如果强行叫醒会应激生气咬人，这属于一种正常的自我保护，所以说你白天你 别瞎扒了它，不要瞎扒了这个仓鼠啊。那么这个仓鼠呢它的牙齿啊也是非常非常长的啊，有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它会露在外边四颗牙啊。那么仓鼠的牙齿呢一辈子都在生长，一辈子磨不完
1: 啊，
0: 如果不提供相应的磨牙用具的话，它的牙齿
1: 能长多长？
0: 过长，
1: 那指定是无法进食了，
0: 顶穿嘴巴无法进食，最后活活饿死。
1: 哦，
0: 所以说如果你家里养了一只仓鼠的话，建议大家给仓鼠准备一点磨牙的，比如说磨牙汁、
1: 磨牙棒、
0: 磨牙石、
1: 嗯、
0: 磨牙棒，这是仓鼠的刚需，不是多余的玩具啊。
1: 这跟小鹦鹉差不太多、嗯、
0: 啊。对，就是你养它，你一定要爱护它，你一定要懂得它身上的一些啊，我们大家都不为人知的一些点啊，这样子才能够让让它更好的去进行生存啊，养了它就一定要对它负责任嘛，对不对啊、
1: 嗯、
0: 这个仓鼠它还有一个功能啊，这也不算是一个功能，就是它没有呕吐的功能。就是比如说像很多小狗啊小猫有的时候会吐毛球，对吧、
1: 嗯、
0: 那仓鼠呢它其实是很难呕吐的，食道结构呢也非常特殊，基本吐不出来，所以说吃到这个变质的食物或者是中毒的食物，仓鼠是没有办法，
1: 就只能中毒了。
0: 对，它就只能干巴的中毒。
1: 哎，你不能给它催吐，这一点还是之前咱们说还有哪个动物来的也是这样的，
0: 没有办法吐，是不是？
1: 对，没有办法吐出来，
0: 对，它们没有办法吐出来排毒的，所以说很多仓鼠在悄无声息当中就生病了、
1: 嗯、
0: 这是仓鼠很容易突然去世的主要原因之一啊，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吃了些什么嘛，所以说你也没有办法去拯救它啊。那么仓鼠呢是属于独居动物，不建议合笼养啊，很多人就觉得两只仓鼠一起养不孤单，其实恰恰相反，仓鼠的领地意识是非常强的啊、
1: 嗯、
0: 同类见面的大概率会互殴致死。
1: 哎呦呦，
0: 哎，哪怕是从小一起长大看似和睦，深夜也可能爆发打斗，属于本能天性，不存在陪伴不孤独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真的养仓鼠啊，养两只仓鼠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合笼养啊，你以为他俩就是哥俩好五魁首六六六的，但其实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啊。
1: 嗯，
0: 那么这个仓鼠啊，一般来讲养仓鼠都会放滚轮，
1: 对、
0: 啊，买仓鼠笼子基本上也会带这个滚轮啊、
1: 嗯、
0: 那么有很多人就问了，说仓鼠为什么一定要跑滚轮呢、
1: 嗯、
0: 首先野生仓鼠一晚上可以奔跑5到8公里啊，家养仓鼠呢是必须要放跑轮的，因为它的活动这个范围是不足的嘛，对不对？你就想一个笼它再大它能大到哪儿去，对不对啊？
1: 当然，
0: 哎，它长期不运动，这个仓鼠它会抑郁的
1: 哟。这么自律吗？
0: 哎，特别容易抑郁，完了呢还容易肥胖瘫痪暴躁咬人啊，所以说按你家的仓鼠，请给你家仓鼠准备一个小滚轮吧，让他在家里边运动运动，最起码他不抑郁啊。
1: 不抑郁是吗？
0: 不抑郁。
1: 不抑郁。
0: 不抑郁。哎，那么仓鼠呢，它在野生在野外生存的时候，它其实会假死骗敌人的，仓鼠遇到极度害怕，
1: 装死是吧？
0: 对对对，它遇到极度害怕或者危险的时候，就会瞬间全身僵硬，呼吸变浅，一动不动，看起来就跟鼠了一模一样。哎，这是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它保命的一个伪装技能啊，肯定不是真正的死亡啊。当环境变成安全了以后呢，它就会自己

0: 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仓鼠不是跟那个老鼠好像也差不多啊，因为这个家在农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农村猫抓老鼠，然后老鼠装死，猫觉得哎呀这老鼠死了不好吃了。
1: 这个有仓鼠的很多习性跟老鼠也差不太多，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像无法呕吐，老鼠也是的，
0: 没错啊。那么这个仓鼠呢，每一只都有专属的指纹，其实不是指纹，要鼻纹啊。人类呢，一般比如说像大家上班打卡的时候，都会靠指纹去进行区分，对不对？哪怕是双胞胎，它的指纹也是有差别的啊。
1: 是。
0: 那么仓鼠呢，是靠鼻子周围的纹路啊去区分的。全世界没有两只鼻纹一模一样的仓鼠，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可爱、啊。
1: 哎呀，这就跟考拉似的，
0: 哎，
1: 是吧？考拉也是指独一无二的指纹，
0: 是
1: 和人类有点像。
0: 没错、啊，这就是属于仓鼠的它独特的一个，这什么一鼠一证是吗？
1: 一鼠一鼻，
0: 一鼠一鼻啊，一鼠一鼻啊。那么呢，这个仓鼠它其实还是非常爱干净的，几乎是没有什么体味的。健康的仓鼠本身是没有臭味的。如果你家养的仓鼠臭，99%是因为仓鼠的尿液或者垫料或者粮食发霉导致的啊，基本不是仓鼠本身脏。因为仓鼠每天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自己去梳理毛发，比很多的宠物都爱干净。
1: 哎呦
0: 啊，所以说这个一些关于仓鼠的冷知识就教给大家了。如果你近期想养仓鼠，或者家里已经有一个仓鼠小宝贝，或者家里已经有一堆仓鼠小宝贝了，
1: 我的天哪，
0: 已经有一堆了啊！建议大家呢，我们可以在网上去学一学此类的这样的方式。同时呢，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养了这个宠物了，你就要爱它，对不对？喜欢它，照顾它，一定要把它照顾好。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才能达到就是你当初养它的这个目的嘛，对不对？
1: 还是很有责任心的哈。
0: 是的，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7: 来战猜猜

0: 旁边有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简单，也非常非常的好盘这个故事啊。哇哦，所以说咱就直接先把这个简单的给它过掉。
1: 行，我这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难的而且很抽象的一个汤
0: 啊，太好了，来我们先把这个简单的过掉啊。它这个汤面是这样的，说妈妈告诉我半夜有人喊我名字千万不要答应，昨晚我听见有人一直喊我的名字，我死死忍住没回应，早上我看见妈妈却崩溃大哭。
1: 喊他名字的人是妈妈吗？
0: 是。
1: 喊他名字，妈妈喊他名字，然后他不答应是不
0: 是，
1: 完了之后第二早看到妈妈，妈妈出意外了，
0: 是
1: 妈妈没了，
0: 是
1: 啊，妈妈没了，那他可不崩溃了，你就叫你救妈妈，完了之后不救，那什么意外非常重要啊。哎，还有坏人呢这里啊？
0: 没有坏人，
1: 就他娘俩的事儿。
0: 对，
1: 那是在家里发生的吗？
0: 是
1: 在家里能出啥意外呀？让他给拿药啊？
0: 不是。
1: 受伤了？
0: 谁受伤了？
1: 妈妈呗，都
0: 没了。妈妈没受伤啊。不是，妈妈在喊他的时候没受伤了，
1: 然后后来不没了吗？
0: 对，
1: 那指定是有啥紧急情况需要他帮助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在家里能出现啥紧急情况啊？除了生病以外，外物撞击吗？
0: 没有。
1: 那妈妈的死因是身体疾病导致的吗？
0: 不是。
1: 那死于意外？
0: 死于意外，是的。
1: 哎呀，在家里边能发生啥意外呀？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0: 没有。
1: 砸中他了？
0: 不是。
1: 哎呀，那家里边还有啥比较危险的呀？我们家都可安全了。哎呀，这有点不太好。
0: 不好猜了，意外，反正是意外啊。
1: 嗯，是意外。什么样的意外非常难以猜呀？什么样的方式死亡的呢？他是，就是这个意外导致他头部受伤吗？
0: 不止。
1: 上半身？
0: 不止。
1: 全身？
0: 是。
1: 粉碎性的意外？
0: 嗯呢，粉末性的都有可能。
1: 那是掉楼外边了？
0: 是。
1: 那妈妈怎么还掉楼外边去了呢？
0: 对呀、啊、
1: 哎呀，他这孩子是梦游啊？
0: 不是孩子梦游，
1: 妈妈梦游啊。
0: 对，妈妈梦游，
1: 妈妈梦游完了之后，妈妈怕自己梦游吓到孩子。
0: 对，
1: 叫你名儿，你别答应。
0: 对，别答应。
1: 然后之后这个妈妈就自己梦游就掉楼外去了，叫他名儿他确实没答应。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孩子主打就是一个听话啊。
1: 哎呀，
0: 来汤底儿给大家说一下子啊，说喊我名字呢就是妈妈，夜里妈妈梦游坠楼了，哎，悬在窗外悬空啊，挂在窗外悬空拼命的喊我求救，我呢紧记着妈妈的话没有应答，妈妈最终坠楼。
1: 这时候就不能叫名字了，你都告诉孩子叫姑娘啊，换个称呼啊，
0: 叫谁叫啥我都不答应。
1: 这
0: 个汤面儿，
1: 这太死板了。
0: 这个
1: 汤面的
0: 名字就很有趣，就叫听话。太听话了啊！
1: 来听我这个汤面啊，妈妈加妈妈等于妈妈
0: 啊，
1: 妈妈等于零。
0: 啊，妈妈等于零是啥？
1: 姐姐加我等于妈妈，爸爸加爸爸等于爸爸。
0: 耶，你这不是海龟汤
1: 啊？咋的？
0: 你这
1: 指定不是算术
0: 题呀、啊？
1: 它不能是算术题
0: 啊！首先第一个，
1: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海龟汤。
0: 哎呀，恐怖！第一个，妈妈加妈妈等于妈妈。
1: 嗯，
0: 首先我先说一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吗？
1: 啊，对。
0: 咱们就是类似于像咱们这种的现实生活中
1: 啊，是
0: 年代也是现在这个年代，
1: 无所谓年代
0: 啊。那这故事里都是人吗？
1: 是。
0: 这故事一共几个人？三个人吗？
1: 汤面都不止
0: 四个人，
1: 汤面都不止三个
0: 人。四个人吗？
1: 准确来讲，不算是四个人，
0: 三个半，
1: 不是。
0: 四个人是多了还
1: 是
0: 少了？
1: 应该是五个人，
0: 五个人，五个人分别是我爸爸妈妈姐姐，还多出一个来，
1: 是
0: 多出了一个妈妈，
1: 是
0: 两个妈妈。这故事里，
1: 对，
0: 这两个妈妈都是我的妈妈吗？
1: 是，
0: 都是姐姐的妈妈吗？
2: 是。
0: 爸爸是离婚了吗？
2: 没有。
0: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妈妈呢？
2: 对呀、啊。
0: 这两个妈妈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2: 是。
0: 亲妈后妈？
2: 不是，都是亲妈。
0: 生母养母
2: 都是亲妈，
0: 都是亲妈。
2: 嗯，是不是很奇怪？
0: 这个真的很奇怪啊。
2: 对，只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才能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
0: 那妈妈加妈妈等于妈妗？
2: 对。
0: 人格分裂呀、啊、
2: 不是。
0: 妈妈有疾病吗？
2: 有。
0: 爸爸有疾病吗？
2: 嗯，算心理疾病吧。爸爸。
0: 我呢？
2: 你正常。
0: 姐姐呢？
2: 最开始都挺正常，我感觉
0: 就是妈妈是有点疾病。
2: 对。
0: 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
2: 身体。
0: 身体。
2: 嗯，
0: 妈妈有疾病，身体上的。
2: 两个妈妈都是。
0: 两个妈妈。
2: 嗯，
0: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贴边的，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2: 嗯，
0: 连体婴儿。
2: 是。
0: 哦哦、
2: 所以第一个妈妈加妈妈等于妈妈，你分析出来
0: 很猎奇。这个确实有点，这
2: 个是属于连体妈妈，
0: 连体妈妈。
2: 嗯
0: 啊，这是妈妈加妈妈等于妈妈。第二个啊，
2: 妈妈等于零。
0: 妈妈等于零是啥意思？妈妈去世了。
2: 是的，
0: 就同时失去了两个妈妈。
2: 嗯，
0: 那这个第二句也盘出来了呗。
2: 哎，
0: 第三句呢？
2: 姐姐加我等于妈妈。
0: 姐姐加我等于妈妈。
2: 嗯，
0: 我俩为啥等于妈妈？我俩开始照顾爸爸？
2: 不是。
0: 我和姐姐，我俩也是连体婴吗？
2: 不是。是也不是。
0: 我有人格分裂？
2: 没有。在精神状态方面就现在就不用盘。
0: 哦、
2: 嗯、跟精神状态啥的没有啥关系。
0: 我家姐姐等于妈妈。
2: 嗯，
0: 是指的是我们两个变成妈妈这个人了，还是说我们负担的是这个角色？
2: 不是角色。
0: 是我俩成为妈妈这个人了吗？
2: 不是成为这个人。
0: 妈妈爸爸把我和姐姐我俩整一起去了。
2: 是的。
0: 哇，
2: 复制成妈妈的样子
0: 啊。然后呢？
2: 爸爸加爸爸等于爸爸。
0: 爸爸加爸爸等于爸爸。然后爸爸也变成俩了？
2: 不是。
0: 同一个爸爸？
2: 是一个人啊。
0: 一个人。爸爸人格分裂了？
2: 不是。
0: 爸爸
2: 跟精神层面没有关系好吗？因为小姐姐
0: 那爸爸这是爸爸这咋的了呢？
2: 嗯，
0: 这个爸爸挺爸爸呀。爸爸加爸爸等于爸爸。
2: 嗯
0: 嗯，
2: 这像个拆分游戏啊。
0: 嗯呐，这个有点复杂。
2: 嗯，
0: 爸爸加爸爸等于爸爸。
2: 嗯，
0: 这站在哪个角度上说的这句话呢？
2: 站在哪个角度上？
0: 对，
2: 站在所有的角度上。
0: 站在我的角度上还是站在姐姐角度上？还
2: 无所谓。
0: 爸爸加爸爸等于爸爸。
2: 嗯，我来公布一下汤底。
0: 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难了。
2: 有点难了，
0: 太烧脑了。
2: 这你前面谈对了，就是两个妈妈是连体双胞胎，共用一具身体。
0: 嗯，
2: 一次意外两位妈妈同时离世啊，所以妈妈就等于零了，代表死亡。因为爸爸无比怀念妈妈，于是将我和姐姐活生生的缝在了一起。
0: 哎呀，
2: 把我们改造成了连体人，复刻妈妈的样子。那我和姐姐指定是恨，对爸爸恨意满满，所以联手把爸爸拆分开来。
0: 啊，
2: 当两半拼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成为了爸爸，就是一个爸爸
0: 啊。这个太可怕了。但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
2: 太吓人了。吓不吓人？
0: 太吓人了。
2: 但这个汤面听起来像一道数学题哈。
0: 是，这个汤面很新颖
2: 啊。对
0: 啊，非常新颖。
2: 但是这个汤底非常的可怕啊。
0: 对，
2: 本故事纯属虚构啊，没
0: 有
2: 雷
0: 同，
2: 没有
0: 巧
2: 合。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死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4: 开封某处发生爆炸，火烧遍了整个宅院，死伤惨重。包拯一行人马快马加鞭赶到事故现场，准备着手调查原因。突然，一个背着医药箱的大夫一把将包拯摁倒，用布捂住了他的口鼻。展昭大惊，拔剑而出：“大胆狂徒，敢当我南侠之面害包大人！”大夫怒道：“啥呀？没看着这厮都让火给烤成黑炭了呀？”嗯。
0: 唐太师到开封寻访探望包拯，并且赠其一盒巧克力，包拯甚是欢喜。是夜，包大人与夫人于屋内亮起火烛，准备品尝唐太师相赠的巧克力。包拯让夫人先尝，夫人尝毕甚是欢喜，包拯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品尝，却屡咬手指，只因手指肤色与巧克力的颜色一模一样。包拯事业屡试屡败，发誓要斩唐太师。包大人说：“你把案发当晚的情况和本府讲一遍。”
4: 包大人，那天晚上四周漆黑一片，一弯残月挂在天上，大胆刁民竟敢蔑视本府，蔑视公堂，来人，拖出去打20大板。嗯。
0: 包拯急急忙忙地来找公孙策：“公孙先生，快帮忙看看本府新买的手机怎么就黑屏了呢？”公孙策接过，揣摩片刻后说：“大人，您又用自己的大头照当桌面了吧？”嗯。
4: 让包拯报告民间疾苦，包拯说：“不少百姓家境贫寒，连油灯都点不起，本府夜访时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啊。”
0: 宋仁宗说：“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拜托举些有说服力的例子行不？”

0: 老公坐班车回家路上堵死，给我发短信让我绕道回家。我给他回短信说，堵车你就在车上睡会儿觉吧。他却回道，
1: 不，要是梦见你那该多吓人呐。
0: 某天看见电视上体育比赛中中国队又落败了，我信誓旦旦地说，将来我要让我的孩子练体育为国争光。老公看着书抬头看了我一眼说，
2: 那让他练举重吧，看他妈这样，儿子能行。
0: 有一天跟老公讨论那个所有人都会讨论的傻话题，下辈子做男人还是做女人。我想了半天说，下辈子我一定要做男人，让你做女人来伺候我。老公扭脸看了我一眼说，
1: 上辈子你肯定也是这样说的。
0: 第一次给老公做饭，自己手艺实在不精，做出来的菜色香味都不沾边。老公好可爱的，一边埋头苦吃一边安慰我说，
1: 老婆没关系，给我个温饱就可以了，我不要求奔小康。

0: 父亲常常告诫我，只有抵得住诱惑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男人。我时刻铭记在心，虽然饭厅飘来诱人的香味，我仍不停地告诫自己，抵住诱惑啊，抵住诱惑，一定不能从搓衣板上站起来，要不还得罚跪两小时。我闻不见，我听不见，啊，我不饿，饿。二憨被这老婆胖丫啊劈头盖脸一顿揍，二憨默默忍耐着，一点也不敢反抗。打完之后，二丫就问：“你是不是想去找爸妈那里告我打你了？”“
1: 啊，没有啊，我可不敢。”“
0: 哼，不想告我，为什么要留证据？”“
1: 证据？我哪里留证据了？”“
0: 没留证据，你头上鼓一个大包是干啥的？”王二傻，就你这样的屌丝还敢来泡我，哼哼，你还真是蛮横看人，把人给看扁了，难道你还有什么能耐？废话，五年前我就能坐上专车了，而且还有国家安排的保镖，谁信呢？你就吹吧。我真不骗你，专车上面写的阿拉伯数字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呢。什么字啊？110。我说老赵，你不是一直都说你在家没有尊严，一点都感觉不到自己是个男人吗？
1: 是啊，媳妇儿，你戳我的泪点干嘛呀？
0: 老公，你想不想在家里说话算数啊？
1: 那是当然呢，想啊。
0: 你想不想发令的时候别人对你跪舔，站在你的旁边卑躬屈膝的，只要你一不高兴你就让人吃不饱肚子呀？
1: 想啊，我想， 我是真想。
0: 好，从今往后啊，家里小狗吃饭的伙食费就归你管了。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3: 有这么几个问题啊，是有关于《西游记》的。是不是要吃完整个唐僧才会长生不老呢？《西游记》里的妖怪啊，都说吃了唐僧能长生不老，那么问题就来了，是不是要吃完整个唐僧才会长生不老呢？看有些妖精打算用聚餐的方法吃，那应该是吃一两块也有效果吧。那唐僧为什么不割两块肉给妖怪吃吃就算了呢？从这个问题出发呀，咱们还能列举出一堆关于西游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孙悟空被五指山压住他不变小出来呢？孙悟空的老师啊是菩提祖师，属于道家的神仙。如来呢是用五根手指化作五行山，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基础元素来压住孙悟空的，又贴上了六字真言，属于道家加佛家杠上开花的禁制。而孙悟空啊在如来掌心翻筋头的时候，如来的手掌看上去不过是荷叶大小，他却翻不出去，这说明什么呢？如来的变化程度要大于和快于孙悟空的。第二个问题，这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是母子还是夫妻呢？其实啊他们俩之间没有关系，他们之间是清白的。 西王母在中国历史中出现的远远要比玉皇大帝要早。玉皇大帝是后来道士们发明的天界一歌，把王母娘娘变成了一个开瑶池 party 的女主人，他们勉强可以算作是差不多是同事关系吧。但是王母娘娘的资格呀要更老一些，所以呢玉帝要参加她的蟠桃大会为她祝寿啊。

0: 买家问老板：“老板，这个手机的铃声怎么样啊？”老板说：“绝对能响。”
1: 掌柜的，这个手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2: 可以打电话。
1: 哦，那有什么缺点呢？
2: 不能刮胡子。
1: 老板，有什么手机最耐用？
2: 只有相对耐用的，没有绝对耐用的。
1: 为什么？
2: 你见过谁家有祖传的手机？
1: 那老板，有巧克力吗？
2: 有啊，有德芙的，还有金地的。
1: 我是说手机。
2: 您这么一提醒，我才知道我是卖手机的。
1: 那老板，你再给我说说怎么分辨原装电池和组装电池。
2: 你把电池扔到火堆里，原装的爆炸声音更响一些。
1: 老板，这么贵的手机，我都不如买个笔记本电脑了。
2: 也对，我想想你站在人群中把笔记本电脑翻开，贴在耳朵边听电话的造型，一定很酷。

0: 那老板，这个手机大概有多重？
1: 60多克吧。
0: 唉，其他都好，我就是嫌它太轻了。
1: 哎，这个简单，你可以把它绑在哑铃上使用啊。
0: 老板，你给我说说智能手机和非智能手机有什么区别呀？
1: 哦，就以闹钟为例，一般的手机到点就响，闹得醒闹不醒都不管。智能手机见闹不醒你，就会打电话给你们单位领导请假。

0: 小明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十分调皮的小男孩，但是呢，我还是想问问你，你长大了想要干什么呢？
1: 我想成为老师，您这样的人。
0: 哦，你也想当老师吗？
1: 我想成为你这样30多岁，还能跟一群13、14小女孩待在一起的人。
0: 你给我滚出去！
1: 老师，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0: 当然是听话的学生了。
1: 太好了，那你一定也很喜欢我吧？
0: 你觉得我喜欢你？
1: 是啊，因为我是这班里最听话的。
0: 啥？你还听话？
1: 不是吗？你每次叫我滚出去的时候，我犹豫过吗？我不都乖乖听你话，转身就出去了，还不乖吗？
0: 哎，傻根儿，你这脸是咋了？
2: 昨天我去买衣服弄的。
0: 买衣服？你买衣服，你这脸怎么还受伤了？
2: 别提了，现在这做生意的他都不讲诚信。我一去，售货员小姐姐就说看上什么呀都可以试试。
0: 对呀，那又怎么了？
2: 我寻思他身上穿那裤子挺好看的，我想给我媳妇儿买，我就想试试呗。他竟然给了我俩大嘴巴，这不就抽成这样了吗？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三个问题，猴哥以前在东海想干嘛就干嘛，后来为啥总说自己水性不好呢？孙悟空啊，以前下水呢，那是要念避水咒的，但是被压了500年之后，长期没有与人交谈，他就变成了话痨了，见谁呀都要狂喷一气，这样呢，他就无法一直专心致志地念避水诀了。此外呢，孙悟空在长期的职场生涯当中也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工作一定要在领导面前做，所以啊，他要叫猪八戒他们去诱敌出水，然后在陆地和空中表演给唐僧看。第四个问题，到底是谁先传出吃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的呢？9981难既然是用来考验唐僧的，就说明啊，这就是设计好的局呀。那么谁设计的局，那想一想不就明白了吗？第五个问题，为什么孙猴子的火眼金睛却看不出牛魔王变的猪八戒呢？大家这里请注意。

基本上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是暗恋唐僧的呀，是白龙马。你们想想啊，为了唐僧，他不惜在车迟国变成女身色诱敌人。孙悟空对于唐僧呢是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唐僧啊是他无法逃避的苦难呐、啊，所以呢最后呢他就变成了唐僧的坚决拥护者。这不是爱呀，而是唐僧用紧箍咒和话痨长期奴役的结果。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到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原来如此渺小碰不到边。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柔。
1: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东南风3级，气温是0上8度。到0上24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最近这段时间呢，关于电动两轮三轮摩托车的这个上牌照啊，以及上就是考证啊这样的这个事情啊，也是大家呢都是非常关注的。今天呢，白杨也上街了，然后呢，我走到咱们的南环信号灯的位置
3: 啊，定位一下啊，
1: 对，
3: 南环这块，
1: 对，然后我走到那儿，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3: 啊，什么样的？
1: 交警在拦下了一辆没有牌照并且没有正规佩戴头盔的电动两轮轻型摩托车的驾驶员之后了，对他展开了教育，然后旁边围着一帮人在那卖单儿。
3: 这是属于违规上路行驶是吧？
1: 对，然后真的就是当时我觉得他的那个态度特别好，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孩子就是学生犯错误了，面对老师的那种状态。
3: 确实是属于违法行为了啊。
1: 对，所以呢，就是说我还是跟大家这两天说的这个话啊，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事儿摊不到你身上，你像今天就我看亲眼看到的是一位，他可能也以为我戴了一个头盔，但是你的头盔它并不是符合咱们标准。并且你的车现在还应该是属于上牌上照的，这个景它是没有的。你可能他可能想在这个时间也不是早晚高峰了是吧，哎，可能人交警我就过去他也看不着我然后呢出来就被人拦到那儿了。关键问题我觉得比较社死的一点啊，
3: 就是围观的特别多是吧，
1: 这个是这
3: 有点小尴尬啊。
1: 你说旁边那么多围观的，再还有一走一过的，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我还得把这事儿跟大家捣鼓捣鼓。
3: 说实话还是我们宣传的少了是不是，还有人就想着说这个钻这个空子啊，
1: 哎，对
3: 啊，有侥幸心理啊。
1: 你说钻空子，昨天咱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包括说是带头盔呀，还有说呢正式就是安全驾驶啊，以及说呢就是不让加装的这些东西。今天的话我说我上街了嘛，我本身来讲呢是这个坐公交车去的，然后我正好我在车上看到的这样的一幕，正好转弯的时候看到的这样的一幕啊，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天气不错，溜达走回来
3: 可以，
1: 走这一路其实我就在观察咱路面上的这个电动这个两轮或者是三轮摩托车到底有多少是完全都按照标准，但是我只能说大多数是有的，但是也有带着人不戴头盔的，然后我特意看了那车也没牌子，然后呢
3: 不戴头盔也没牌，
1: 对，
3: 那估计驾照也没有，
1: 咱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被拦住啊。这个因为我走过那恰好没有交警，但没有交警我就喊了，我说你看他俩没有头盔。
3: 你这属于举报行为了。
1: 然后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啊，之前咱准也跟大家说了，就是说装的这种挡风玻璃或者是说这个什么遮雨罩的什么的，今天我也看到了，还有
3: 加装的，
1: 对，加装的不仅是带这个的，然后后边还带着人。因为今天的时候也特别寸啊，我就是在往回走的时候呢，走到咱们的这个南环

0: 信号灯的位置，我在那等绿灯，过街的时候呢，然后也特别凑巧，咱们的一个同事，他就骑了一个两轮的这个轻型摩托车
1: 啊，他戴头盔没？
0: 他戴了，哎，很标准，
1: 啊、
0: 但是呢、
1: 哎，挺好。
0: 他看到我了，他，你干啥？我说回单位，然后
1: 啊，烧你一段呗，
0: 烧你一段。我说我不敢坐，我说我没有头盔，再有一个这个我不敢坐
1: 啊。
0: 嗯，
1: 挺好的，
0: 哎，所以就是说呢，在我们亲眼目睹下来讲的话吧，已经是说有很多人他会重视了，
1: 哎，这也是我们宣传也有一定的作用，最起码我们身边的人都已经知道了，是吧？
0: 啊，对，就是最起码说我看到我同事真的他的头盔戴得非常标准，
1: 哎，
0: 包括有的可能头盔就直接扣上，这个绳也不系，
1: 嗯，
0: 是吧？
1: 哎，
0: 人家不是，人家都系得特别完整，
1: 哎，
0: 然后也是对靠右侧行驶，在那等着信号灯。
1: 哎，挺好的，
0: 哎，对，所以说提出一下表扬。虽然我没做，但是我觉得我不做是对的，因为我做的话就违反了咱们的交通就是规则，就是他的这个车有可能不能载重这么，就是说载人呐，啊，或者是载重超过多少的。再有一个，我也没有头盔呀，啊，是吧？
1: 嗯，是，那不行，
0: 嗯，
1: 哈。
0: 所以说不能做啊，嗯，咱别说，哎，那走吧，捎你一段吧。如果什么都标准，他这车也符合，然后之后他也有备用头盔。
1: 嗯，
0: 那也可以，是不是？但是他没有的情况下呢，那咱就不要去冒这个险。
1: 哎，
0: 别说他一个好心，到最后你俩都被交警拦下了。你啊，你驾驶员带了，驾驶员带了，那你坐车的也得带呀。
1: 嗯嗯嗯嗯，这确实需要大家来自觉啊。当然了，你遇到这个有交警在执勤，可能就给你扣下了啊。那你这个面临的相应的后果就比较严重一些了啊。
0: 那就是看你运气。
1: 哎，这其实就跟咱们驾驶员开车开这个小轿车一样，上车第一件事你就把安全带系上，
0: 哎，
1: 顺手的事儿，啊。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系安全带，你没看罚我，真的可能说你捡着了。
1: 哎，
0: 咱们也有没系安全带被罚的，是吧？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呢，也别说什么事情它都是绝对的，是吧？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属于自己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啊。这个之前还看到一个网上的网友就说，在车里装了多少箱的矿泉水儿，
0: 嗯，
1: 啊，然后属于违规行为被交警给拦下了，
0: 客货两用了
1: 啊，
0: 装多了。
1: 对，交警据那个帖那个图片上说的是属于这个交警给理由是客货两用啊，
0: 嗯，
1: 但是。其实后来就有专家就辟谣了，
0: 嗯，
1: 啊，也有这个官方的这个媒体进行这个解释了哈，
0: 嗯，
1: 这个你正常的装一些东西没关系的，
0: 嗯，对，
1: 大家不要说这是就是
0: 草木皆兵了那种，
1: 啊，对对对，属于这种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0: 嗯，
1: 他被抓了爆出来了，然后我就什么东西都不敢放了，不是那样的啊，
0: 嗯，正常的话咱们放一些东西的话，如果不是说完全太多，我相信可能他后备箱里边这矿泉水也太多了吧，
1: 嗯，这个印象当中应该是几箱啊，就是官方给的说法是啥呢？你能把这个东西放到你的车后备箱里边，
0: 嗯
1: 啊，车的这各种门你都能关上，
0: 嗯，
1: 都能安全行驶，
0: 对呀，
1: 再重也不重，不是那么特别的吓人那种，那都可以啊。你装几箱矿泉水，那能怎么样呢？
0: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那你就说这家里边的话，有的喝水量大的话，其实我家喝水量就挺大的，
1: 嗯，
0: 我家的矿泉水常年的话，家里边得放个三四箱。
1: 哎，这只是说矿泉水，
0: 那要是那么说的话。
1: 别的东西那不也正常吗？
0: 对，我说要是那么说，如果他后备箱有放了四箱矿泉水，就是说客货混载，那我家里边是不是要开杂货店呢？
1: 就是这种事儿啊，大家看看就行了，有官方进行辟谣，咱们就听官方的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啊。
0: 对，那咱们今天也跟大家来唠唠官方的关于啥呢？也是电动两轮三轮摩托车咋上牌的事儿，
1: 啊，
0: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光听咱们说，哎，你需要上牌，你需要上证，
1: 怎么上？
0: 对。然后得怎么去怎么做，两轮和三轮考的驾照是不是都一样的？
1: 嗯，
0: 哎，咱今天了解一下啊。家里边有两轮三轮摩托车的，现在呢也是很着急的，但是呢你要了解清楚啊，上牌之前你先要去查两件事儿。第一，你这个车辆应该在工信部机动车目录内具有正规合格证三C认证非标车，这三C认证的非标车和拼装车是不能上牌的。记住了啊，
1: 嗯，
0: 就是前面得是这几点，一个是在咱们的这个工信部机动车的目录内的这个车辆，还有就是具有正规的合格证和三C认证。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原厂车啊，就是什么叫原厂车，
1: 嗯，
0: 我今天也才知道，以前我以为说这个车啊，摩托车也好啊，电动车也好，后边带一个那个箱放什么头盔，那个原厂就带的呢，不是
1: 哦，
0: 原厂车没有这些东西，这个箱 都是后驾的。原厂车的话，如果你要正常上牌的话，它是要求呢，就是说不得私自加装遮阳棚、改装车灯、加宽轮胎、更换原厂电池、私自加装一些配件。就咱们后就是后边后座上你放的一个放头盔的那个，它都算加装。
1: 哦。
0: 就是，
1: 要不然这头盔放哪呢？
0: 戴脑袋上啊。
1: 不戴的时候呢？
0: 不戴头，不戴的时候你可以挂车把上啊。
1: 啊、哦，
0: 想明白没？就在我的印象当中，我都以为是，
1: 哎、我也是，我也那么
0: 以为，我也认
1: 为
0: 说这
1: 个
0: 买、
1: 啊、
0: 就
1: 后备箱，
0: 对，买摩托车的时候，人家直接原厂就带的。那块是不带的、
1: 啊、其实是不是、啊、
0: 哎对
1: 哎这可能是哎我们看到的摩托车呀或者是电动车啊它可能这个
0: 因为咱们就没买过摩托车、
1: 啊、
0: 没买过电动车是吧
1: 是这不太了解
0: 所以要记住了啊去登记的时候要保持车辆的出厂状态避免影响登记和这个安全、
1: 哎、
0: 还有呢啊就是说呢你要准备好四样材料
1: 嗯都是
0: 咱们就少走冤枉路了第一身份证原件
1: 儿、嗯啊、这肯定得有
0: 这得带着、
1: 啊、办事都
0: 第二机动车的销售统一发票就咱们的发票、
1: 嗯、
0: 你在那儿买的他店家负责得给你开发票另外车辆的整车出厂合格证这是你买车的时候厂家必须提供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机动车交强险的保险单就像咱们就是说我们自己家的这个车来讲的话你要上牌之前你得把保险交了首先就是说你上险不交你强险也必须得交你不交的话你还上不了牌咱们这个也是一样的你是必须要先去把强险交了然后呢拿着一个保单这四样你必须要准备好身份证发票合格证保险单
1: 嗯
0: 这个是咱们要另外呢还有的一些呢可能是说以前买的比较早了、
1: 哦、
0: 这个车辆呢就是出厂日期已经超过两年的你现在要去上牌的话你必须要按规定进行技术检测了就是你要上线了、
1: 嗯、哎，得看看这车况是什么样
0: 对车况还行不行了、
1: 啊、
0: 你就是能不能符合咱上路的标准了、嗯、有没有安全隐患了嗯，所以呢这个这几样你需要准备啊另外呢咱们就去看看啊跟东西都准备差不多了我车也都行啊是不是那我到那儿去应该怎么办首先呢你到办事窗口可以去申请受理你得到车管所啊别说啊我到哪个窗口都行啊是你那你说你上银行窗口银行不行给你办你得到车管所的窗口啊车管所的办事窗口然后来去申请受理第二呢就是人家会进行车辆的查验工作人员会现场去查验车辆并且呢他们会来进行上传结果接下来就是受理了提交材料核对车辆及所有人的信息选号它也跟咱们机动车选号一样的、
1: 哎、
0: 现场电脑选号50:1滚动屏幕你可以选哎，然后呢选完号之后了干什么缴费领证领取登记证书行驶证临时号牌正式号牌呢可以到窗口领取或者选择邮寄
1: 嗯
0: 这些就证明
1: 这几步下来之后就完成了是吧
0: 对完这几步就证明你的车
1: 嗯
0: 他合格了
1: 哎
0: 但是你的人
1: 人怎么样
0: 咱再看就是你的人可不可以骑这车
1: 就是分步骤来车现在是可以上路了是吧、
0: 哎、
1: 人呢
0: 对就是咱们呢就是一般来讲的话号牌制作呢大概在5个工作日左右啊
1: 嗯嗯
0: 所以说他会给你发一个先给你发个临时的号牌就是这些办完之后了你要是说你驾照什么都有你还着急骑你可以拿这个临时号牌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这个登记什么的登记证书他临时号牌没给你发这个你有相应的这个登记证书什么的也是可以作为证明的啊
1: 嗯
0: 嗯所以这个呢咱们要清楚另外呢咱就来得说的说驾照了是吧
1: 哎人你要是想开车上路得有驾照
0: 对、
1: 啊、
0: 你想骑车上路你也得有
1: 对
0: 咱看看啊电动轻便两轮摩托车准予驾驶的资格是 DEF
1: 哎 D 照啊 ,EF 照
0: ,DEF 啊、
1: 嗯、
0: 然后呢普通电动两轮摩托车是 D 和 E 还有电动三轮摩托车是 D 证就是电动轻便两轮摩托车和普通电动两轮摩托车呢它存在于质量时速还有说呢它的相应的这个电瓶瓦数的区别
1: 嗯
0: 就跟咱们那个电动的自行车 它有相应的要求是一样的。所以说呢，你的这个车它到底是属于电动轻型摩托车，还是属于说电动两轮摩托车，那你得去看。你像说电动轻型摩托车，说实话啊，我就想骑这一个车，你还不想考 D 片和 E 片的话，你考个 F 片就行了。
1: 嗯嗯。
0: 但是 F 片可不能骑普通电动两轮摩托车，你要想还都骑的情况下啊，刚才说了嘛，最好你考个 D 片。
1: 哎，这个三种就都能骑了。
0: 对，
1: 嗯，
0: 你考你考个 D 片，你三轮的也能骑。
1: 嗯，
0: 你要是说呢，我就想骑两轮的，那你就是说E 片又可以，轻型的还有普通的它都行
1: 啊。
0: 嗯，
1: 这考个地票现在来看这价格也不是太贵啊。
0: 现在我看了很多人很多的这个商家的朋友圈报的价也不是很高嘛。
1: 啊、对，我也看到了、啊、
0: 你有没有想法要去考一个？
1: 我就不需要了。
0: 所以就是说这些咱们都记住了，不要以为说我车已经上完牌了，哎，那我就可以上路了。你车上完牌不代表你人也符合标准，你人没有拿到相应对应的驾照。这昨天就跟大家说了，你有小车票，你有大车票 C 票或者是 B 票或者是 A 票，你认为我这车都能开，但是车能开不见得能骑两轮。
1: 嗯，
0: 哎，你要想骑两轮还得有专属的两轮的驾照，千万要记住了啊。这个呢是咱们的要求。另外呢，车辆上牌之后了，还要按规定来进行年检。它上面咱们所有的驾驶证上面也都会有的，什么时间来进行年检，多长时间来进行年检。你不年检，你的车辆也好或者是你的驾照也好，到时间你不年检，嗯，那可能就作废了。
1: 这个可能大家都了解啊，就是说有照之后了，那你相应的什么闯红灯啊，各种各样的这违停啊、
0: 哎、
1: 是吧，你这个相应的就有处罚了。
0: 对、
1: 啊、为啥说要年检呢？年检前你得把这些罚单都给交好了。
0: 你这说的是最直白的、
1: 嗯、
0: 我觉得说从官方角度来说一点，年检是为了让你随时每一年都检查你车辆有没有说安全隐患。
1: 哎、对，
0: 咱可以这么说吧。
1: 检查之前你这些违章都得交了。
0: 对，要不然你过不去，
1: 罚款都得交。
0: 是的啊，所以就是说这些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说还是捞了一些干货的，告诉你怎么来去做，是吧？就是车辆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这个材料来去进行申报，什么时间能拿到驾照，就是什么时间能拿到咱们的行驶证什么的，然后呢作为说咱驾驶员的话应该怎么去做。另外呢还要记住了啊，别说我有证了我有牌了，
1: 嗯，
0: 我口头口带不带无所谓了，你正因为你有证有牌了，不戴头盔的话，像刚才福饶说的，他还真容易拍你
1: 啊！这拍到这可能扣分呢，是不是？
0: 哎，对，你也别说我随随便便的。以前来讲吧，拿车不当回事儿，可能是很多人说，哎，你车借我骑一下，借他骑了。借他骑了，因为以前你没上牌也没上证什么的，或者是这种就是有违章啥的，可能也拍不着你，是吧？
1: 嗯嗯。
0: 哎，你都上完了之后了，不管是谁骑的，咱们摄录都会拍下来你的车牌号码，拍得非常清楚非常清晰。照片的话呢，你甚至都能看着你露出几颗牙。
1: 嗯，哎，这就是啥呢，以前可能管理没这么严格，你想怎么借就怎么借了，是吧？啊，现在这个管理已经是非常的严格了，而且呢条条框框都给你规定好了，
0: 就是尽量不要把车借给别人。
1: 嗯，
0: 如一旦发生违章了，就得是你来去交，或者说有什么交通事故了，也得你有相应的承担责任。
1: 哎，遵守交通规则吧。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把这些事情啊再跟大家来去讲一讲捋清楚。对于说现在这着急忙慌的去补证的去这个补牌的，你呢也得先了解这些东西之后了我们再去做。
1: 嗯，哎，其实最重要一点呢就是说咱们在进行上牌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0: 哎，
1: 这是比较重要的。
0: 对呀，
1: 啊，
0: 那
1: 包括说你现在没有驾照或者说是车也没上牌，你还在交通路面上开啊，这可能就面临一些后续的问题了。
0: 那你这个你就等着吧，你就等着，就是可能今天你逃过去了，
1: 嗯，
0: 明天你可能也逃过去了，但是说不能让你总逃过去。
1: 嗯，
0: 而且呢现在我就跟你这么说啊，越是大批量都已经上牌上证的，以后不上牌不上证的凤毛麟角，抓你更容易。
1: 那，哎，确实啊，按规定走啊，肯定是没问题。
0: 这个咱从哪儿来的这个就是道理啊？从老头那个
1: 啊，
0: 记不记得最开始老头乐都不上牌不上证的时候，然后那
1: 个
0: 时候哎，违章什么的也都抓不着，是吧？你也整不着，你也确定不了是谁呀。
1: 嗯。
0: 后来严格要求老头乐符合标准的必须上牌，不符合标准不能上路之后了，能上牌你正常走了。你发现路上这边随时拍不上牌的，就可以直接都能看监控，能追踪到你家。
1: 嗯嗯嗯，确实啊，而且当时就有很多 多人就说，哎呀，这能吗？能一刀切就是所有的都不让上路呢吗？
0: 能。
1: 哎，确实管得很严格。
0: 对，
1: 而且大家可以看，不光是咱们城市，其他的很多城市其实都这样，就治理的非常严格。
0: 对，所以说呢啊，我们这几天也一直在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包括说我可能就是说外出的时候不是很多，我在外出的时候我也再去看，确确实实有很大的改观。但是呢也还是会有这个自己啊没拿这个当回事儿啊，或者是说觉得现在可能说法不责众啊，反正是说有各种各样想法的人啊，现在呢还是在以自己的

0: 方式来去做着这样的事情。我希望说呢，你呢尽快的来去把你的这个问题去改正了，包括说你家的这些东西，家这些棚什么的，因为咱们这一批所有的牌照所有的全上完了之后了，有证的都上完了之后了，接下来你就看着吧，路面上你无牌无证的，你家装改装的，那你们的苦难日子就来了。
1: 按照规定走啊，肯定是没问题。
0: 对，还真的不是危言耸听。我刚才说的，你自己想一想啊，人家该符合标准，人家都有牌有证的，就你一个，可大道就你一个，不戴头盔的，然后车辆没牌的，
1: 你还挺扎眼，
0: 一眼就能看着你。
1: 对，
0: 我跟你说，即使交警当没看着你，旁边人都得看着你，旁边人都得就可能其实都得来去举报去。来气啊！
1: 为啥来气啊？
0: 我们都这么遵守规则，就你一个人，凭啥呀？对吧？行吧啊，那关于说咱们这边的这个我们能了解的信息或者情况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啊。如果咱们听众呢还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跟我们来唠一唠。是线上打字啊，还是说呢通过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方式，直播时间咱们都可以畅所欲言。
1: 哎，有的听众喜欢在线上打字啊，那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我们的抖音账号是辽源交通的拼音首字母加数字962，或者直接搜汉字辽源交通文艺广播，也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啊。这样可以打字来跟我们进行聊天。
0: 对，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位听众在线上啊给我们打字，跟我们说这个西安心愿小区，说这个路面呢就是说多处破损的这个情况，说希望我们帮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呢啊。可能其他别的小区也有，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来捋一下，你的小区如果出现了公共设施破损严重，是楼梯啊，是路面呢，还是说一些栏杆啊这些的话啊，第一应该怎么去做啊？就是说呢，作为咱们业主的话，统一思想，因为咱们小区里边都会有业主群，或者是说跟这个就是咱们网格员的沟通群，以及或者跟物业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群，第一时间。咱们的业主集思广益，把这样的情况，你家那个楼附近有没有这个情况，他家那楼附近有没有这个情况，大家都说一说，在这群里边都说一说，然后呢可以直接艾特物业，来跟物业反映一下这情况。物业呢在接到信息之后，他应该呢去来去进行实地的去踏查呀，或者是有的物业呢他已经就了解这个情况。但是大家要明白一点，作为小区的公用设施如果已经过保了，就像我们很多的这个小区啊，其实都过保了。作为开发单位的保修期的话，就是最长的也就是5年时间。那基本上
1: 哪部分？
0: 对，而且就是说这个小区的话，基本上5年左右好像就需要大修的。还真没有。所以呢，都过保了之后了，咱们要记住一点：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新旧楼房，我们在这个购买或者是在交房款之这个时候，都交了一笔款项，叫什么呢？维修基金，也叫大修基金。这个钱是我们业主去交的，交到哪儿了呢？交到我们这个物业维修办了，交到这儿，它是专门有一个基金池，所有的这个都交到这儿。这个钱的作用就是用于我们这个小区它的公用设施维修维护的。如果是说呢，你们小区以前已经动过维修基金了，就是说对于小区是楼体呀，或者是说路面什么进行过维修，然后呢现在呢又出现了需要动用维修基金，但是维修基金因为它毕竟钱是有数的，我们这些居民交这个钱，你之前可能也用过，用的数额可能也不小，是吧？修路的话这个毕竟数额会不小的，你这个里边已经没多少钱，或者钱已经不够这次维修了，那就需要呢重新组织业主再收取相应的维修费用，是在往维修基金里边来去注入资金，还是说这次费用大家由居民来共同分担，这个到时候就得由社区街道还有物业以及业主代表来共同商议怎么来去处理了。
1: 哎，这是钱不够的情况下。
0: 对，钱够的情况下呢，就是说由物业提交相应的整改方案，然后呢包括说修这个是路面呢，或者其他什么的，预算大概有多少，把这个情况上报给街道，街道呢来去这个就是跟咱们的业主和业主委员会来进行商议之后了，最后呢是业主来进行签字，在这个同意书上来进行签字，签字之后才可以提取我们的物业维修基金来进行相应的维修。 这个呢，钱是由我们业主来进行签字同意，但是不代表业主能提出了这个钱，咱业主是提不出来这个钱的。我们交完这个钱之后了，这个钱说实话，你就想自己动用，比如有的说我家顶楼漏了，我就想提物业维修基金给我这儿来去处理一下。如果要是其他邻居不同意的情况下，你提不了。还有的是说我家什么地方坏了，我就要用维修基金给我修一下，这是不行的。物业维修基金它不是单独给每就是给一户居民或者是几户居民来进行处理的，它是给大多数居民同意的情况下来给小区的公用设施部分进行维修维护的。所以呢，咱们要清楚明白，这个钱你已经交完了，你也取不回来，你也不用说我卖房的时候我还能拿回来，或者以后还能补过，这个你是拿不回来。这个钱在这个基金池里边就是用来维修房子的。那为什么还有一些居民小区这个楼已经必须要到修的程度了，一说来去动维修基金不同意，
1: 为什么呢？
0: 我的钱你就是说你说修小区就修小区了，我不同意。你不同意的话他就修不了。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如果一个小区他已经进入了就是维修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咱们的业主没有共同的去把这个小区维护好，然后呢也不再去进行维修，那这个小区只能越来越破越来越烂，也没有人。你不要老去想着说哎我就不行，破不行了，等政府来给我修，或者说再等物业修。物业不可能拿这个钱给你修，因为你交的物业费它只是物业在它的所管理期间的一个服务费，而不是维修费。这个希望你们都要知道啊。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对于说我们需要知道的这个维修基金的来讲的话，那你知道它的用途了，以及说咱们应该怎么去利用。当然呢，物业他要想随时就是说想动咱们这个钱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是不允许的，是我们业主要随时随地去监控他的这个钱到底是不是用在我们的小区公用设施维护部分了，并且呢
1: 说白了就是专款专用。
0: 对，并且呢你所有的施工的这个资金走向，我们得有专门的业主来去进行相应的跟踪查看，我们是有权利有资格的。这一点呢就是说咱们要知道你的小区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刚才咱们提到说西安新苑这个小区啊，它的现在小区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咱们他有的就刚才咱们的听众反映的时候，他是说啊，其他别的小区人老旧小区都修挺好，为什么不给西安新苑修？西安新苑它没有达到老旧小区的年限标准，没有达到。因为咱们作为老旧小区年限标准的话呢，是要求是在这个2000年以前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楼房和这个小区来去进行相应的维修。所以就是说呢，它的楼龄不够的话，你楼龄不够的话，那你现在的话就是没有一时半会儿排不上能给你修，可能到以后来讲你再等几年，看看说再过几年。但是你再过几年，你小区里边这路可能已经没法走了，现在如果这路就已经没法走了的话，那你再过几年，你就是那你在这里边小区里生活的居民也是挺难受的呀。
1: 对，
0: 而且
1: 关键是你问题是啥呢？现在这个房子已经出现各种各样的破损的情况了，那你该修你就得修啊，你不能硬挺着呀。
0: 还有一个，再有过几年，他还有没有老旧小区维修政策？
1: 嗯，这都说不准。
0: 对，你要说我就再等，我们就是硬等五六年也行，你就等五六年，你可能说人明年政策取消了呢。
1: 哎，这都说不准，所以现在有问题得先想眼下怎么进行解决。
0: 对，所以说呢，你们现在的话吧，就得是说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程序来去进行处理啊。我看这个，你跟人说2023年3月份的车能上牌吗？你手续全吗？
1: 就是、2年以上的车，
0: 2年以上你得上线。
1: 嗯，
0: 你首先我刚才说那些，你手续得全。你就像我们所说的什么这个是不是说在咱们的这个工信部机动车目录范围之内的？还有呢，有正规合格证、三系认证，这三样你都有。然后呢，对呀、发票、然后你这你都有的情况下，强险也交完了，整车合格证你也有，所有这些手续都有。然后你得上线，因为2年以上的车你得上线来去检测，检测都能过的话，你就可以上牌啊。
1: 就是简单点回答，就是可以。
0: 可以，但有条件。
1: 材料都够就可以啊。
0: 对，有条件，就是比人家正常那个，比人新车的话多了一步上线。上线的话应该也得有费用的。
1: 嗯， 这个具体
0: 因为你看咱们正常的轿车的话，上检测线你也得有费用的呀。
1: 啊，这个我看啊，咱们网友又说了，商家不给开发票怎么办？
0: 凭啥
1: 不
0: 给开发票、啊？
1: 对呀、啊，为啥不给你开呀、啊？
0: 我在你这儿买的，
1: 买
0: 不给。

0: 人家动物界他就应该给咱发票吧，
1: 不给开的话你12315投诉他，你凭什么不给我开发票啊？你他可能给你开的是红脸儿，以前就是说他商家给你开红脸不给你开发票，他属于存在一种偷税行为，你也可以上税务局举报他，因为发票他是需要有税来去跟着的，是两年之外的车都不给上牌，谁说两年之外的车不给上牌？我这边的话我看到的是两年以上的他是要求上线的，你关键是你两年之外的你东西全不全呢？
0: 两年以上的两年之外的
1: 那对他是这么说的，我就顺着话这么说的，你要是两年之上的话你东西你发票啥你都没有你不全，那真没给真没办法给你上、
0: 嗯、对，
1: 你所有东西都全的话你就正常按他要求上线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咱们辽源市的交警部门今天来去进行相应的发布的，
0: 嗯，说不给你上是什么原因不给你上，是少什么东西啊，还是因为车况不行啊，还是什么原因呢、啊
1: 嗯、你要是说你的车上线都已经下不来的话、嗯、那你、
0: 哎、
1: 那你也上不了了，
0: 就或者说刚才说的那几样资料都没有是吧，
1: 应该我觉得可能两年以上的车很多都存在于发票的问题，因为之前的话有一个朋友也跟我说了这个情况，他车也买了 两年多了，然后呢当时也是给开的红脸，现在去找商家开发票呢商家就在推然后就是说现在开发票太多了，然后呢或者是说你再等一等或者怎么样的，我说
0: 发票就赖着不给开了，
1: 哎对对，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嘛，发票他不给你开他属于说偷税的行为，那我现在我手里拿着你这个红脸，我这个红脸的话就能证明我在你这买车了，你没有给我发票，我现在要求你给我发票、
0: 嗯、
1: 那你不给我发票的话，那我就一个是往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你、
0: 嗯、
1: 另外我也可以往税务部门举报你，作为说你是一个销售商的话，我就不信了这两个部门查你的话你不觉得头疼吗？
0: 就正常来说就是该要发票的情况，可能是，有很多人都感觉说这东西没啥用、
1: 嗯、
0: 啊，就是最开始买的时候，
1: 因为以前来讲，他也不用上牌，
0: 也
1: 不用上证啊。
0: 对对对、嗯，可能这导致好多人现在都是车在手里了，发票确实没有，但是这车确实是自己买的，也开了这么多年了，
1: 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吧，它也是一个历史的原因，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0: 那时候也没这些要求。
1: 以前来讲的话呢，作为说电动车的话，电动摩托车、电动轻型摩托车，他想上牌，其实也上不了。在几年前我也曾经问过咱们教育部门，因为当时呢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明文的一个规定，
0: 嗯，
1: 所以就是说吧，确确实实那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存在，但是呢他们也跟我说，他说我们也一直在跟就是其他的地市啊或者是省里啊来去咨询相关的一些解决和处理方法，所以但是以前那时候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啊，
0: 嗯嗯，还是得找商家，这让他把这个发票给开出来啊，
1: 嗯、
0: 然后咱们才能进行上牌。
1: 嗯，所以就是说呢，嗯、也不用老听他说啊，我这人我卖出多少年了，我开不了，卖出多少年，我是不是在你这儿买的？
0: 嗯，
1: 我手里我拿着这个红脸，还有我这合格证啥东西，这个是不是全的？我现在
0: 讲理是不是，
1: 我现在就要求你给我开发票，我也不说，我也没有要求说让给我多开，我买多钱你给我开多钱，我没有这个东西，我上不了驾照。
0: 嗯嗯。得讲理，
1: 嗯，要不然的话你作为说销售商你有能力的话你不给我开，你给我办个驾照出来，来你给我办个车牌来，这有点不讲理
0: 啊，要求有点多
1: 那他不讲理咱也可以不讲理是不是不要跟我学啊，因为我毕竟我没有车我说什么
0: 胡搅蛮缠也没事啊，
1: 我跟你说我说什么这个事儿他都不会到我身上，因为我什么驾照也没有，我也不会买车我也不会骑、
0: 啊、这确实现在来说呢要求就是这样，可能是以后吧可能会对于这种情况就是说没有发票的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政策，但是那是咱们的想象当中的啊、
1: 嗯、
0: 目前来说就按照相应的要求来，能上那肯定是赶紧把这个牌照给上了啊、
1: 嗯、对，那你要是你这就是彻底上不了了，你要这个车时间也长了、
0: 嗯、
1: 要不然你报废吧、
0: 啊、或者就是这一段就先别开了，
1: 还有呢
0: 看看后续怎么
1: 有没有那种可以以旧换新的、
0: 嗯、
1: 我记得之前其实是有的，就是说也给了以旧换新的时间了、
0: 嗯嗯嗯、也有可能有其他政策、
1: 就是、对、
0: 啊、
1: 你可以说你以旧换新了，然后换成现在咱们的这个国标标准的，
0: 嗯、
1: 啊、那你就合适了，那你要是还坚持着就觉得我的车还挺好的还能用，但是你的车现在有不少还买二手车的、
0: 嗯、
1: 原车主就没给过发票，二手车你找谁要
0: 啊， 当时可能就是图便宜呗，嗯，
1: 那确实便宜。
0: 是啊，那你开这么长时间，你其实也可以吧，就像你说的，
1: 看看够没够本吧，
0: 然后再以旧换新，再换个新的是吧？
1: 对，看看够没够本
0: 啊，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后续政策能解决这个事儿啊。
1: 对，好吧，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那节目还在进行当中，关于说咱们的这个两轮车和这个三轮的电动车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也一直都在探讨当中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刚刚也跟大家说的，咱小区的一些情况，尤其是说呢，有一些十几年的楼龄的这个小区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隐患，可能也是比较多。然后呢，我刚刚也跟大家说了一些解决方法，你要是能听明白，咱们就应该知道遇到问题尽快去解决，尽快去处理。
0: 哎，
1: 嗯，行吧，那我们呢，东方母亲说什么？主播再教一句东北话呗？你想听啥呀？
0: 这一直说的都东北话呀。
1: 对啊，我们也没说外语啊。
0: 一直都是
1: 啊，其他别的话我们也不太懂啊，是吧？现在作为其他别的方言，我也在进修当中，关键还没学明白。我们呢有，哎呀，我就想，我在想啊，我看看这个时间，我想说这个事儿，要不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还觉得还挺有必要的。我也在很多的一些网上或者是花店啊，咱们也都看到这几年也非常流行，流行哪一种呢？就是用人民币做花束，
0: 哦，
1: 送给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什么的啊，可能说呢，这代表他的一个就是有钱花的这样的一个寓意，是不是？
0: 说实话，我看到过，
1: 哎，
0: 但是我没买过，
1: 我也没买过，我各位看到过，但是呢，他这个到底合不合规？
0: 嗯。
1: 我们这个里边其实这其实是有争议的，因为它的这个有的这个花束啊，它可能存在一些染色的这个东西，它就会把这个人民币污损了，污损之后污损太过于严重，可能这人民币就没有办法能够继续使用了。
0: 嗯嗯，
1: 像这种情况呢啊，就是
0: 这种情况确实挺败家。
1: 哎，对，
0: 那你这钱都不能用了。
1: 嗯，所以说我就是觉得那样的话，你说你怎么能花钱了？那钱你给现金不行吗？
0: 而且呢，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事儿哈，故意的损毁人民币，那你这属于违法呀。犯罪了是吧？
1: 对呀，所以就是说这个来讲的话，咱们是有要求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人民币，禁止损害人民币和妨碍人民币流通。那你这个钱已经没有办法流通了，那其实就是无论说是商家也好，还是说呢去购买者也好，你都是有责任的。所以就是说我想提醒一下啊，咱们的就是是商家也好，还是说咱们消费者的话，你如果想要表达一份你自己的这个心意的话，其实吧，有的人就想给钱，想以就是可能我就是还得要好看一些的，
0: 哎，
1: 还得要有点那个就是那种观瞻性的。
0: 说实话，我挺理解这种心理的啊，就是因为过年的时候，我给我家孩子的红包
1: 啊，
0: 就是，
1: 你买一个很好看的那个红包可以啊。
0: 对，是折叠的那种，
1: 啊，
0: 就是人民币放到里边，其实是有一定的折叠，但没有损毁啊，
1: 不折叠钱的，
0: 哎，
1: 我知道。但是说那个红包折叠一打开，就是说，
0: 哎，一长烫
1: 的
0: 那种，
1: 其实那个是完全可以的。还有哪种呢？就是说呢，现在好像很少了，有一段时间很流行这个蛋糕，就是这个蛋糕里面呢，它会放一个盒，然后呢把这个人民币塑封起来，比如说是几千块钱塑封起来，就是也不损毁，因为塑封是都给它套上了嘛，之后了，哎，你可以往外，
0: 就是摆个相当于摆个造型，
1: 对，你可以往外抽，就是抽出来，就是说啊，这个钱都是你的了。
0: 对，这个其实要不我怎么说我理解呢哈，就是说光送钱可能感觉太俗气，
1: 对，哎，
0: 做点造型，
1: 这样
0: 有点创意啊，
1: 对，还让觉得有点趣味。就像你的那种和我说的这种蛋糕这个啊，对于人民币它没有任何的污损，也不影响流通，
0: 哎啊，对，还能继续用，
1: 这是可以的。
0: 对，
1: 但是这个花束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说呢，它确确实实有很多已经造成了咱们有一些人民币没有办法继续流通和使用了。
0: 嗯，哎，特别说有一些这个造型用到胶水儿，可能粘上之后，你再想给它这个完好无损的给解开，这就很难了。
1: 那你另外还有什么呢？有的可能是说就是比较仔细的，哎，其实我猜了，我得拿家，我得用，但是也有浪费的，
0: 哎，
1: 扔了，
0: 那是属于败家的，
1: 真败家，我都想
0: 人民币。都给扔了，
1: 这就有捡着的呀。
0: 挣多少啊？
1: 这个事儿就是人家捡到之后了，就是才有这样的一个质疑的啊。
0: 嗯，
1: 10月7号的时候，就这两天，就是在山东潍坊 啊，有一个郑女士，她呢早上出门扔垃圾的时候，就在他们垃圾桶里捡到一袋就是人民币做的花束，这全都是五元钱的这种纸币缠的
0: 啊。
1: 然后呢，你就是这一个白色塑料袋里装的这一包钱，这个钱上也都是，我估计可能是说为什么扔了呢？粘太紧了，可能也是说拽不下来了。
0: 嗯嗯嗯，解不开，
1: 解不开了，然后都扔了。这人家捡回来之后啊，光那点钱拆了一个半小时，拆完了之后了，就发现里面有一些染色特别特别严重的这个
0: 嗯嗯
1: 这个纸币
0: 啊，那、哦、这钱基本就不能用了是吗？
1: 没有办法流通了
0: 哦。
1: 然后呢，就是这个郑女士呢，也是觉得说这样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说应该报案呢、啊，或者怎么样？毕竟这不属于她自己的财产嘛。所以说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嗯嗯，
1: 她也就是来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这个咨询啊。就是说呢，首先来讲，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咱们的人民币管理条例是任何单位个人都应当爱护人民币，禁止损害人民币和妨碍人民币流通。而且呢，就郑女士捡到的这包五元纸币的话啊，她呢就是说她应该妥善保管，也可以报警或者交给属地派出所来进行处理。而且就目前这种情况，如果无法判定这包纸币是属于遗弃还是丢失，如果是他人遗弃，那么咱们有一个原则叫先占原则，占有即所有。那么这个其实郑女士可以使用，因为她不是说哎，我这个我就是人家是丢失的，不是遗弃的，遗弃的就是我不要了。
0: 嗯，
1: 那你像就是丢失的，那你就是你报警，人家正常找，那也是
0: 人家可以找回去。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来讲的话啊，如果是他人遗失，那民法典对于拾得遗失物品的规定呢，是需要妥善保管归还失主的。所以说呢，这个钱现在呢，应该都放到郑女士这儿来进行保管，然后呢也报警之后了，如果有人来进行相应的寻找，你都能对上，那你可以来去领取。如果没有人寻找这个钱，郑女士是可以来去进行自己的使用的。
0: 嗯嗯嗯，这个很好理解啊，就是你扔的东西你已经不要了是吧？那谁捡就是谁的。
1: 对，但是我们今天想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说这个钱，就是说做成这种花束，它真的好看吗？我觉得我并没有觉得它有多好看，然后呢我还觉得很浪费。包括说我也在网上看到过一些博主专门在网上来去售卖这样的各种就是人民币的造型花束
0: 啊，
1: 做的真的是，
0: 有的做的确实我感觉挺好看的。
1: 对，做的非常好看。这个东西吧，你要是说你拿回家来去，你送给谁，你拿回家来去进行一个保存、就是说可以就是留存的话，那你不流通也行。但是呢你长时间的话，人民币折痕时间太久了，再打开这个纸币可能就损坏了。
0: 嗯，
1: 那你可能这个钱 就
0: 是造型放那儿，
1: 你这个钱可能就没有办法流通了、
0: 啊、对，这以前就是见的比较多的是造型什么大船，
1: 嗯，
0: 是吧、啊、都用人民币折的那种。
1: 对，我看到过
0: 啊、这种是比较多的，就是在家放着也不想着用了，就当一个景观了啊。
1: 其实你要想做一些造型的东西，我觉得咱们现在的这个有很多卖的这种卡纸啊，各种各样颜色的，其实也都挺好的，也没有必要非得用钱吧。你要是
0: 捡不出来还有钱。
1: 我觉得你要真有这个心意的话，你可以说手工做一个这样的工艺品，然后你把钱放在里边、你放一沓，放一沓百元的，
0: 嗯嗯嗯，
1: 对吧？那你看着这多少钱？你或者你放两沓都行，
0: 嗯，
1: 不用非得折，
0: 显呗，显谁家有钱呗。
1: 嗯，你拿这个
0: 还得放明面上，
1: 这个显摆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意啊。如果要是说呢，你这个钱已经影响了，就是说它继续流通的话，那你就要有相应的责任了。咱们听众问说，这是哪个道口？这是咱们向阳的政府的十字路口啊，向阳政府对面的十字路口。现在应该已经快要到高峰的时间了，现在路面上的车辆还是可以，现在看还是可以，但不是特别多。这个点应该还可以，再等一会儿吧，再等到四点半左右吧，这个车流量就应该要大了。
0: 对，现在看尤其向东啊，这方向的车就比较多了哈。尤其向北啊，这也挺多，
1: 就是
0: 都在等红灯。
1: 相对来讲的话，就是东向西还可以，东向西基本上
0: 车
1: 辆很
0: 少，
1: 对。然后这个北向南的车辆也不大，但是南向北的车辆还是大一些的。 行吧，我们简单跟大家报了一个现场的实时路况。
0: 对，这我们直播的画面就是向阳。

0: 没有上牌照啊，或者说没有相应的一些合格证啊啊等等等等的，现在就得想想办法了啊。
1: 嗯，
0: 包括说刚才我们也聊到这个事儿，如果说你短期之内就已经上不了牌照，那这个车就是不允许上路的状态，那现在您能选择的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个资料的事儿，另外呢就是车辆就是不能再上路了啊。
1: 对，就是
0: 这个还得提醒大家吧。
1: 嗯，现在来讲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可能会抱着一些侥幸心理，说可能现在也刚开始，然后也不能查这么严。我只能说一点啊，就是说呢，你不要觉得说刚开始他查的严不严，他查的严不严的话，不代表说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他不处理你。
0: 嗯嗯，哎，对，而且刚才也是聊到，就是现在有的一些驾照已经开始发各种各样的广告了哈，
1: 已经就这几天，这几天就已经很多了，
0: 挺多
1: 啊。
0: 地票现在就开始招生了啊，这个有条件呢，条件允许的话就抓紧报名啊，把这个驾照考起来。
1: 嗯，我觉得呢，你可以说如果你的车辆也是符合标准的，然后你现在也在报名考驾照的这个时候，咱可以分两步走，是不是？你可以
0: 两步。
1: 对，第一呢，就是说你报完名了，然后呢，这边你的车也没上牌照呢，你先去把你车的强险交了。
0: 嗯嗯。
1: 然后拿着这些牌子，就是这些东西啊，因为你去给车上牌的时候是不用你的驾照的，你先就是把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咱们可以先去预约了，预约完了之后了，牌照等于就是邮回来，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车其实是可以就是说放在家里等着你驾照下来，你再正常的骑的是上班啊，或者是说呢是这个代步啊，反正是说呢咱们可以正常的驾照下来之后了就可以正常行驶了。你不要说等一下我等我现在考驾照，你等我考完驾照我再去整车牌，我觉得这两项它不冲突。
0: 嗯，确实可以一起办。
1: 对，你完全是可以一起办的，而且牌照的话还得邮寄，还得有五六天呢。
0: 嗯嗯嗯嗯，
1: 他制牌照还有个时间呢。
0: 哎，这也是说到这个事儿啊，你就说现在考驾照的话，你是买你是考这个汽车的，还是说就考这种 D E F 的？
1: 我觉得
0: 如果现在来说，让你选，你考哪个？
1: 我一个都不选。我要考，我要考，我早考了。不是，你要说正常来讲，你要说我还是以我是个没驾照的啊。要是说家里边的话，有车的情况下，然后呢还有个电动车，
0: 有轿车，有电动车。
1: 那你这个的话，那你首先你得有轿车的驾照，你得有，那你就得是你考个 C 票，你再考个 D 票。
0: 嗯，
1: 因为你C票不能骑两轮。
0: 哦。
1: 西炮你只能开小车，
0: 就让你选的你就两个都考呗。
1: 对呀、
0: 啊，啊、
1: 哦，这样的话的话，你就是正常来讲的话都可以啊，啊，对，重新开始说啊，没驾照咋去办牌推车去啊？啊，确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啊。那你可不可以找一个有驾照的，让他去给你去办呢？这也行是吧？那个你去就是找这个人去给你办的时候吧，他也不用说是这个，哎呀不行啊，他的。去办牌照得拿本人的身份证，
0: 嗯，
1: 那你不去还不行，
0: 就本人坐车去呗，
1: 嗯，本人坐车去，
0: 啊、
1: 然后找个有驾照的骑你的车去，哎，这也是个方法，然后让他可以给你骑回来，
0: 嗯，
1: 但是现在好
0: 正常来说，
1: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好像有这驾照的。不太多
0: 啊，就正常来说，就是你这个咱们线上的这朋友说的有理，
1: 确实是有理的，确实有理的，对，
0: 然后你再去买车
1: 啊，这个、啊、这个确实是我没想到，这个确实是我没想到
0: 啊，要不刚才怎么问呢？就是说你是想考哪个驾照？
1: 对
0: 啊，你。然后你再买车啊？
1: 小伙子问什么？说骑电动车去帮你拍照，没问啥意思。其实我没太看明白，
0: 没明白
1: 啊、你是不是也想说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就是就没有驾照，然后就像他说的没驾照怎么去的，骑驾照去上牌，骑电动车去上，那你没有
0: 牌
1: 照，对、
0: 啊、
1: 你没有驾照的话你还骑不了。嗯
0: 嗯，那这个顺序就是弄好了、
1: 嗯、
0: 肯定是没问题、
1: 嗯、
0: 啊，
1: 对，你没驾照的话你现在还骑不了、
0: 这个、
1: 你要是说你真的让交警抓着的话，你可以
0: 跟交警说我去上牌照、啊、
1: 对，但是交警说你证呢？
0: 哎，我有驾照，
1: 你但是他要是没有证
0: 这就是问题就出现了啊。
1: 所以说刚才说那个，我收回啊，我刚才说收回啊，就是说这个确确实实他有个顺序上的一个错误，但是我弥补一点也行，有驾照的先帮你骑着去，你让福饶说了那个人坐公交车去，不能带着去啊。行吧啊，那我们的也是跟大家说这么多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也都是在跟大家来

0: 去聊一聊，有的时候的可能说我们没想到的，大家给我们来进行补充了。
1: 哎，
0: 这个的话吧，也是可以让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以及线上所有的听众呢，能够哎来去及时的去警醒一下，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些错事儿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有时间再来聊一聊，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辽源交通。
4: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羊，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隆基新城的小区，也就是咱们义宁街的胡同啊，双向车道，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康宁大街千年小学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六条上道颐和山庄的门前，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咱们小石街的路段、长寿街啊、百花的胡同，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啊。而且我们现在学校周边的路段呢，可以说车辆也是非常多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济康路通往一实验小学门前的主路，还有呢就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包括我们这个交通局门前的主路，现在咱们联贸大厦的后道啊，现在属于是现在是晚上这个属于是禁止左转弯的一个时间段啊，听咱们驾驶员师傅，如果站在这个左转的这个路线上呢，咱们一定要看一下啊，禁止左转。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玉桂园和咱们辽河半岛门前的路段呢，依然是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增加的一个情况。现在晚高峰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啊，听咱们过往的驾驶员师傅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1: I miss you.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准备好了吗？开始。说有一天小明去面试啊，到大公司面试，然后 HR 就问说你都做过什么。小明想了想，哎呀咋整呢，我就实话实说吧。小明想了哈，就实话实说了，说我坐过火车、大巴、高铁、公交、地铁，哎还有云轨啊，我都坐过。当时 HR 沉默了两秒，然后就对他说，说那你回去等消息吧。回去等消息吧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就没有啥消息了，应该是就是。然后小明就想，我说这年头那怎么实话实说你不都不行了吗，就是那也不能说我坐过飞船，那都不现实啊。

说那个一家三口人啊，两口子搁这睡觉呢，孩子还小，孩子呢半夜就哭了，哭了呢，她老公就捅捅她老婆，说的孩子醒了，你哄还是我哄？那半夜咱哄过孩子都知道哈，就是最困的时候，可能睡得最香的时候，你最不愿意动他的时候，他醒了，那咋办呢？你还得起来哄他。然后他媳妇儿呢就翻了个身，说那咱们这么的，咱轮流吧。她老公说，他说的行，那怎么轮呢？你定，你说吧。就是这个时候俩人在商量呢，谁去哄孩子。然后他媳妇儿也不睁眼睛哈，就闭着眼睛说了，说那个啊，轮流，这辈你哄，下辈我哄。

说有个老公啊，就是周末没啥事儿，就想跟风拍一下那种沉浸式下厨的短视频。不有沉浸式吃播吗？就他想拍个沉浸式下厨的短视频，然后就把这个围裙系上了，完了转个圈儿，对着镜头就喊说：“厨神的快乐谁懂啊？”然后就一转身，就非常帅气的一转身之后，他就想把他，就是他媳妇包饺子了嘛，就想把他包饺拿出来当自己包的。但是他一转身，他没转好，就把他媳妇刚包好的那个饺子全带地上去了，那家馅儿都甩出来了。你就寻思他这一甩，他多有劲吧？当时他媳妇就拎着擀面杖从屋里出来了。他媳妇说：“厨神快不快乐我不知道啊。”但接下来我跟你说，你得挺快乐的啊！你给我过来。有句话说得好，不作死就不会死。

光这样式儿，你这样别吃的。他说啊，那第一口是空腹，那第二口不就不是空腹了吗？你细想哈，其实他说的挺有道理。真事儿，你细想，你看你第一口吃香蕉是空腹了，对不对？那第二口你肚子不空了，里边有香蕉。啊，我就是瞬间被他说服了。

现在的小孩哈真牛，就是他那个脑回路哈，他那个脑袋真的就是就比咱们小的时候要聪明的多得多太多了。前两天就有一天中午哈，我就没有啥吃的，我就去吃那个我家楼下我经常去吃的那个面馆去吃面。这个时候呢，就是老板娘在辅导他的儿子写作业。最后一道题是啥呢？是要求，就是今天过节啊，题目是这样说：今天过节，要求你在家里帮助长辈做一件事儿。哎，他妈就说，就问他，在引导他的时候说：“那你帮长辈做啥呢？”就这个孩子哈，我觉得他瞬间他都没有想，脱口而出，他说：“妈妈，那我帮奶奶看电视吧。”真当时我听完之后，那面我差点没吐出来。我真觉得这个小孩儿哈，这小伙子前途无量啊。

说这个小刚的女朋友啊是个护士，然后大家都非常好奇，说你们是咋认识的呢？然后小刚就说：“说的我那天呐，我在街上我就瞎逛，我就瞎溜达，哎，我就看见一个美女哈，就被一个男的在就欺负她了，就打她，我实在看不上去了啊，我就上去帮这个美女一下。”然后大家就说：“说那你后来是不是就跟那个美女，你俩就好上了，是不是啊？”然后小刚说：“说不是，就是后来吧，我被打伤住院了，然后我才认识了我现在的这女朋友。”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远方的单烛光下是他坚定眉眼，买了新车啊，在车的后面呢就贴了一个壁虎车标的那个标志，啥就是心里边想的吧，就求个平安啊，想的。贴头一天贴完之后呢，早上我就发现这个壁虎啊，这个尾巴呢没了。那你说那多丑啊，我还挺喜欢挺稀罕的。没办法，我就换了一个新的。换完之后我发现第二天的壁虎尾巴又不见了。哎，我就纳闷呢，我就又换又消失。我寻思这指定是人为的了，是不是啊？我连夜蹲守，我终于找到元凶了，就是那个隔壁那个小朋友。我就问他，我说你为啥要这样事儿的？他理直气壮地说，他说我就想看看那壁虎尾巴少了还能不能长出来。哎，阿姨你说真的太神奇了哈，他真长出来了呢，你说。那阿姨，你买的壁虎挺贵的呀，你被整了行不？

所以那个在母亲节的时候哈，有一个妈妈呢就收到了自己孩子手工的礼物，满心欢喜啊，就拍照片发朋友圈。然后呢这老公就酸溜溜的说，哎呀你瞅瞅那父亲节呀，我只有一句口头的祝福，你说这孩子太偏心了。当时这妈妈就说了，这孩子是我亲自生的，不行你也自己生个孩子呢给你过节啊。妈妈连怀孕再生孩子付出多大辛苦啊，那咋就得的，怎么你得的口头祝福还咋的呀，你亲自生一回你试试。就别跟女人别跟生过孩子女人唠这嗑，这你老生气了。

老公公司团建聚餐，全员都带着家属。同事啊，就夸他老公的媳妇儿啊，说：“哎呀，你媳妇儿又温柔又好看的。”然后就问这个老公说的：“哥们儿，你是咋追到的呢？”老公，这个老公非常高调的回复：“靠脸皮厚，靠脾气好，还有最重要的哈，你得靠你跑得快。”我说：“你怎么跑得快呢？你吵架你跑得快，认错的速度你也得快。”好男人。

网吧的前台小姑娘接过小明的身份证刷了一下，就满眼疑惑的就问小明说，你有20没？要20才能上网。小明当时就不淡定了，小明说，你这是什么破规定啊，我怎么能没有20呢？我成年了，你没看我身份证啊。

你凭啥不让我上网啊？然后小姑娘就一听她这一系列的输出吧，就有点就是挺委屈，哽咽了，都要哭了，说我不是，我说的是押金，你有没有20块钱？

就那个听朋友讲哈，说那个他在一所技校上学，有一次呢，他们班呢就纠集了一批人去打架去，然后啊，这一群人就是浩浩荡荡的呀，就是老威风了，就来到了一个教室的门口，领头的更是气势汹汹啊，霸气十足的，咣一脚把门就踹开了，当时给里边人吓一跳啊，里边是啥呢？里边就是厨师班得有30多个人。搁那干啥呢？搁那在练磨菜刀，哦，就这30多个人就搁那个这个厨师班那个教室里边，就咵咵的搁那磨菜刀呢。这领头的一瞅，说了一句话，说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啊，然后轻轻的就把厨师班的门给关上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班长，身高体胖，落枕就睡，鼾声如雷，非常影响战士们的睡眠。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伙家里边有没有就是这个打呼噜打的声音特别响亮的啊，非常高亢的那种。哎呀，我四姨的呼噜打的就非常高亢，就是孩子小的时候，不是那个我四姨就是跟我妈呀啥的，我这边姨子可好了，帮我带孩子，四姨就在我家住，在我家那个屋住。有一天晚上半夜，听我是怎么的，好像谁招呼我似的哈。后来我认真听，我说啊，我四姨打呼噜，他咋打的？他这么打的？哎呀，就是你跟他，你这个叫啊，你根本睡不好。就是我特别理解，就这落枕就睡，完了鼾声如雷这样式的，你这叫你真睡不好。然后有一天吧，这个连长呢就把这个班长就叫到连部了，说这么的吧，今天晚上吧，你睡到汽车驾驶室吧，要不然咱这个这帮战士们睡不好觉。行，他反正搁哪都能睡觉，就都能睡着，行，睡呗。第二天一大早啊。营房四周的老乡们就向连长反映了，哎呀，你们战士的警惕性可真高啊，哎呀，这昨晚你们汽车一夜都没熄火啊，费老油了。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吧。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最亲爱的》。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继续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节目正在直播中，来问候所有的人。

今天虽然是一个周末，但是本周哈，我们大家今天还是要来继续的工作一天的，同样是一个工作日。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天气还是有一点阴雨哈。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是8度。

早晚出去的时候感觉是有一点冷的啊，那中午的这段时间感觉气温还刚刚好，你们的心情是不是每天到了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也都非常的不错哈？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这段时间啊，很多朋友是不是已经用过了午餐了？然后今天上午的时候还在和一位朋友在聊哈，说现在哈，真的就是你一定要适时的来控制一下哈自己的饮食，因为每一天哈，有的人就属于那种喝一口凉水都会胖的人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搜上啊，来自于 P 哥的这样的一条热搜，是终于知道曾辉为什么吃什么都要胖了啊。谁来了都要在小沈阳这块儿好好的吃顿饭再走。最近在这个追 P 哥的你们是不是有这个感觉？感觉好像他是那种老父亲的感觉一样哈。然后他说，哥可以延长量，但是有些东西你不吃哈就老了，比如说这个酸菜哈也能吃了。曾辉，然后除了很多东西不能吃，小沈阳也觉得他们来他这儿吃的都很香啊。我觉得还真的就是那样啊，他自带那种亲切的感觉，好像那种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感觉啊。那其实这种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感觉，是不是每个人都想拥有？伊能静呢，也在最近的时候回她的婆家来过节啊，然后吃着东北菜，泡着东北澡，感叹说住在东北的人太幸福了，天天都能够吃啊酸菜白肉。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哈，最近呢，伊能静回到了沈阳，然后沉浸式的感受了这样的一座城市独有的烟火的温情。来看一下他的餐桌上啊，满满的一桌热气腾腾的地道的东北菜，也让他来感叹说，住在这里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天天呢都能吃酸菜白肉，我嫉妒你们啊。然后他又体验了一下哈东北的洗浴文化，觉得在这样一种暖意当中放松一下身心是非常不错的感觉，所以说就有了他的这一段感慨了，说现在住在东北的人太幸福了，也道出了他对这样一座城市的深刻的印象，可以美食暖胃，然后城市的魅力就藏在哪儿呢？藏在可以大口吃肉，然后畅快淋漓的这种生活的仪式感当中吧。

再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吧，八仙还有浪浪山小妖怪同获到了金龙奖啊。也是在最近这两天的时候，第19届中国国际漫画节在广州开幕，第23届中国动漫金龙奖当场就揭晓了，那就是刚刚说到的10部影片啊，其中就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八仙还有浪浪山小妖怪。

再来看一下歌手的近况啊，这位歌手应该有点久远了，很多人可能对他的名字已经模糊了。游鸿明，敌不过想念，击中的是短视频无法满足的情感缺口哈。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条热搜，在最近这两天的时候呢，上海啊，巨型的荧幕墙亮起了一道专属的光影，隔江在外滩呢就可以看到啊，然后散步的游客都可以看到这块屏幕亮起来之后，游鸿明要在这里呢东方体育中心开唱了，这是他2026巡演的收官场。他出道的时间很早啊，是在93年的时候，刚刚还特意的看了一下啊，然后有一些成名曲，比如说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是唱遍了大江南北的，还有下沙一天一万年，白色恋人这些歌曲啊。过去的几年呢，他也是三度的登陆到了上海，第一次呢千人级的小现场啊，第二次就换到了中型的场馆，这一次啊直接就上了万人的舞台了。在国庆黄金周的时候，北京工人体育场呢，周传雄是连续唱了2天啊，然后就是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这样的一座城市，也很喜欢来在城市的时候，在这样一个假日的时候来听听他们的歌曲哈。我们来看一下，那这样的一位歌手啊，他也会继续唱下去，对不对？在稍后哈，明天的时间，10月11号的时候，他还会有一场开唱的演出。其实每当这样一些经典歌手他们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虽然很多时间很多的一些精灵啊，很多人不能马上到现场去听，但是只要这个歌声响起的时候，那个内心啊对于音乐的那一种感觉就上来了，对不对？好，我们来稍事休息哈，就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哈，刚刚咱们聊到的游鸿明的这一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好，今天的这首歌曲啊，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送给你们，送给在这样一个有一点特殊的小周末的时候啊，在听节目的你们。窗外的天空有点阴郁，希望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啊。我们继续带着怀揣着这份快乐的好心情哈，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哈。刚刚听这首歌，觉得经典的歌曲啊，真的会带给我们那种全新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很多年之后你把这首歌再一次的翻出来听，是不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音乐方面的热搜啊。音乐原计划啊，三也是第三季已经开始录制了。第一期的选歌录制呢是在苏州，然后舞台录制是在南京。这个音乐节目啊，常驻的嘉宾我们非常熟悉的几位歌手啊，薛之谦啊、周深啊、刘宇宁等等。为什么

再来看一下，还是耳机里青春的一位歌手哈，孙燕姿的近况。10月9号晚上，杭州奥体中心的体育场，灯光暗下去的那一刻呢，很多人就挥起了荧光棒了，然后大家想要把整片落日余晖攥在手里的感觉一样。这也是他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杭州站的首场，十几年的时间了。上一次他来这里开演唱会呢，是在很多年前了，很多人那个时候还在耳机里慢慢的听他的歌曲，现在呢，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再来听这首《遇见》的时候，已经让很多人太熟悉不过的一首歌了。十几年前啊，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开演唱会，如今呢是来到了大莲花，然后台下听歌的很多大学生哈，如今呢可能已经为人父母了，但是歌声响起的那一刻，大家觉得好像时间真的没有离开那么远的感觉啊。我看到下面很多网友的评论，他们都说哈，就唱到遇见的时候，后排有男生啊在疯狂的喊说，终于等到这首歌曲了。现场呢，我看到下面留言，有人是从北京飞来的，有人是从这个广州赶来的，还有的人是带着孩子，有人是带着爸妈哈，真的很多很多四面八方的人哈。那个时候他说，就是很多的网友看到大家最呼声最高的还那首《遇见》啊，因为这首歌可能很多人就是印象太深刻了。音乐方面我们再来说哈，叶倩文和林子祥最近也现身到了重庆，10月8号的时候在重庆哈，这对华语乐坛的神仙眷侣是现身到了山城，两个人的年纪很大了啊，林子祥已经79岁了，然后叶倩文呢也有64岁了，他们手牵手出现在了老街，引来了路人的围观啊，然后又走进了书店哈，翻阅一下书籍，中午呢在这个山上哈院子来用用餐，饭后前往观景台拍照打卡，全程没有清场啊，没有保镖开路，游客就在身边，可以手机直接拍摄。

觉得真的是这样，他已经79岁了。然后我们在称赞他铁肺的时候呢，觉得他最近这几年的巡演还是，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依然能够稳稳地撑起《男儿当自强》这样一些歌曲的高音。还有你像叶倩文哈演唱这个《潇洒走一回》的时候，还能够在舞台上很灵动地来跳啊，大家觉得两个人的体力真的非常的不错哈。然后最近这一场呢，我觉得还挺浪漫的。你看山城赴港月，岁月共白头的感觉，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来听他们唱的这些经典的港月，然后有一场美好的契约，白头之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

欢迎回来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进行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啊，我们看看要听哪一位歌手的故事，然后来听听他的这一些特别经典的歌曲啊。现在这首歌曲已经响起了，你们有猜到吗？留下几个字。今天我们走进的这位歌手就是来自于辽宁大连非常熟悉的歌手孙楠。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他也是从小的时候啊，一直就兜兜转转，才会发现唱歌才是自己一生的归宿。然后他的出道时间也很早啊，现在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可以看到这30多年的时间，他是在一路的歌唱，他也是无数影视剧主题曲的御用的男声，也是华语乐坛呢公认的实力很强的唱将。很多人的记忆当中是不是也都藏着一首孙楠的歌曲啊？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啊穿透力太强了，既有情歌里的你看这种深情的感觉，他也可以唱那种家国山河磅礴大气的歌曲。所以说不管是影视剧里的这些悲观离合呀，还是说回望岁月的时候那种温柔感慨的歌曲啊，他的歌总是能够直达我们的心里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哈，今年我们也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看到了孙楠。然后我觉得其实他这么多年哈，始终保持对歌唱最纯粹的那种喜欢。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来听听孙楠他的声音，然后他的音乐世界。他真的留下了很多国民的金曲啊。我们来首先时光吧流转一下，然后听一听这些非常经典的国民金曲。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留什么给你，然后这首歌也是很多人心中意难平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这首歌写的是漂泊路上的感情遗憾的一首歌曲啊，不停漂泊的这种感觉，然后不确定的一些轨迹，相爱但是却难以奔赴同一个未来。年轻时候的孙楠啊，那他也有一段经历，就是孤身闯乐坛，然后歌里藏着他当时的那种漂泊的心境在里面。这首歌曲没有华丽的修饰，就唱尽的是成年人的那些无奈。明明很深爱，却不知道留什么给对方，一起来听吧。留什么给你？

留什么给你这首歌曲啊，刚刚听了一段之后呢，觉得真的每天我们都有很多的相遇，终究只能陪一程，有一些遗憾就留在时光里吧，慢慢释怀的这首歌曲啊。好，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继续来一起听孙楠的歌曲，来听听他这些好非常经典的歌。如果说到孙楠经典的歌曲，肯定有接下来这一首歌。

歌曲吧，你快回来。这首歌曲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当年这首歌曲是传遍了大街小巷。然后这首歌曲在创作的时候，由于这个作者哈，他原本觉得其实这首歌很适合女生的，然后孙楠是坚持把这首歌拿下来了，就用他极具张力的声音把这种思念啊、等待啊，还有心底的这种盼望啊，我觉得真的就唱出来了。然后声声当中都藏着很多的那个牵挂在里面，这首歌曲太经典了，旋律响起的时候瞬间就会拉回到一段这个时光当中哈，那一声你快回来真的是心底最迫切的想念了。

你快回来，这首歌送给你们。我们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也在继续聆听孙楠，听听他的这些太经典的歌曲了。刚刚看了一下啊，他的经典曲目实在是太多了。然后他也唱了很多关乎于这种有一些遗憾，然后再诠释着这种浓浓思念的歌曲啊，比如接下来要和你们分享的这一首《风往北吹》。这首歌也是刻在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一首歌曲吧，《风往北吹》，我觉得也很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一起来重温一下哈。北风代表什么呢？代表远离，还有这些奔赴吧。歌里的人就是决定要转身离开了，一路向北了，你再有一些不舍也只能放手了哈，就这样的一首歌曲，还有那份决绝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情吧。我觉得孙楠这么多年哈，这首歌今天我们一起在时光音乐人这一段专属音乐时间一起来听的时候，同样觉得它有很大的感染力在里面。接下来风往北吹哈，马上要和你们一起分享了。这个前奏响起的时候啊，的确太熟悉了，是不是？风往北吹，人要走远。

这一首《风往北吹》啊，重温了过后，是不是有那种太熟悉，很喜欢听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有的时候感觉一段情感散场了，就像这窗外的北风啊，呼啸而过，留不住的人就让他向北而去的风一样哈，再也不会回头了。所以说这首歌曲哈，我觉得是一阵北风带走了旧爱，而在时光的长河当中，还有更多的一些旋律会等待我们来去听。听见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听他的下一首歌曲，首首都是经典啊。下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那一首《拯救》。你们有没有在某一个时刻哈，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就紧紧困住的那个时刻，然后你没有办法和任何人去说，然后那个时候就特别希望能够在你的生活当中来这样的一束光，能够把你自己从低落的这个心情当中拉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感受就很像孙楠接下来这首经典歌曲《拯救》了。这首歌写的就是爱到绝境的挣扎，但是不止于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身边的这种爱情，很多时候哈，我觉得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会遇到难熬的阶段，内心呢你会有一些疲惫的感觉，一边在坚持，一边还在盼望着哈，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加的通透一点。那我觉得这首《拯救》哈，也许就多年之后，今天我们再来重温的时候，觉得他真的唱出了很多现在人的他的一种心声吧。

孙楠的这一首《拯救》送给你们啊。回头想一想，是不是很多困境当中啊，我们在等待拯救，真正能够拉我们走出来的，我觉得就是一直不肯放弃的自己啊，每天在努力的你们。好，这样的一首歌哈，的确让人的内心哈为之一振的一首歌曲。

来看一下吧。那今天的时光音乐人孙楠的这一段专属时间我们就听到这里了哈。现在孙楠也正在进行自己的演唱会，还有也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继续绽放着他的这种专属的感觉和魅力啊。其实最近啊，在披哥的舞台上听了几首孙楠的歌曲，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就是孙楠他是手握无数金曲的乐坛前辈，就像是我们今天的这段时间想要听他的歌曲，真的你听不完，每一首歌首首都是那么的经典。而我觉得其实他近期啊，在披荆斩棘的舞台上，他是放下了过往的这些光环了，就像是一个新人的姿态，他在重新的出发哈。你看他既能唱很深情的唱尽人间悲欢的歌曲，也能够愿意好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下唱跳，然后和部落这些伙伴们并肩一起打磨每一场舞台啊。时间会慢慢的带走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带不走就是一个人他歌唱的这种热情，是不是？而且就是每个人，我觉得其实无论是歌手还是每天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大家都有一个标签。那他能够撕掉这个标签哈，不畏惧现在全新的一些挑战，我觉得就是属于他自己的披荆斩棘了。好的，音乐啊，真的不分年代啊，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舞台上在全新挑战自己这样一个唱跳的舞台。今天的这一段专属时光音乐人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曲《24个比例》。是谁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好，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啊！我们接下来时间送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最近这几个月啊再次翻红的一首老歌。这首歌呢是一首《泪海》，曾经打动无数人的一首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富豪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在短视频平台也是再度的翻红爆火的一首歌曲。让这首歌曲哈尘封了这么多年之后，重新的回到大家的歌单当中啊。它原版唱的是那种心碎的感觉，然后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是富豪用他特别低沉的声音，然后换了一个角度来说这样的一些遗憾的感觉，有那个感觉吗？我觉得同样是语句哈，就像这一句，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少了那些撕心裂肺了，多了很多那一些怅然的感觉了。所以说这首歌为什么能够爆火呢？很多人在刷到短视频片段的时候就被这样的一句歌词所戳中了啊，可能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听过这首歌曲，所以说把它循环播放了。老歌之所以能够再次的翻红，就是因为这些离别和遗憾，无论

这首《泪海》送给你们啊，觉得这首《泪海》啊是那种爱到尽头啊，汹涌澎湃的悲伤感在里面啊，还有很大的遗憾感，就是在失去之后啊，才慢慢浮现的那个感觉啊。多年之后来重温这首，再一次翻红的热歌，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好，接下来看一下节目的时间吧，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送上一首刘宇宁的今年的一首新歌哈，一首他，就是他呢，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一起听一下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遇好心情。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0: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1: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呢，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如果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关于说呢电动车上牌照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对。
0: 哎，很多人呢对于说电动自行车、轻便电动这个摩托车，是吧，哎，可能就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1: 分不清，
0: 哎，不太会分辨。
1: 对，可能真的是啊，你看咱们在路上可能有一些人骑的就是电动自行车，对吧，
0: 哎，
1: 但是呢你说怎么去区分吧，可能会有人说有一天我在啊去找事儿的时候，然后就说，说那个现在很多人上牌完也不知道怎么做，和那个店家就唠起这个事儿了。我说那个，他说骑那个电瓶车，然后也分小的和大的。
0: 对，
1: 就是小的呢，可能说我不用什么这个驾照啊，
0: 哎，
1: 这个就说什么电动自行车，
0: 是
1: 吧？就是比较小的。那咱们怎么去区分？可能很多人就看大小。
0: 对。
1: 或者是说别的还怎么看呢？
0: 哎，它这个是有区分的。你看啊，对于说俩轮上来讲，或者是这个三轮上来讲，它有什么电动自行车、电动轻便摩托车，还有两轮电动摩托车
1: 啊，
0: 哎，
1: 有，这个还是不一样。
0: 哎，还有三轮电动摩托车，是不是啊？哎，等等的。所以说呢，那像电动二三轮的这种摩托车到底要怎么上牌照，什么样的电动车不用上牌照，这个呢可能是很多的驾驶员朋友需要去考虑的。
1: 对，
0: 有些人认为呢我上牌照麻烦我不想上，有的呢是不是这车还需要进行什么年检呢，有的呢是不是还得交这个什么交强险等等的， 对不对，
1: 上不上保险怎么上都很麻烦，他们都会觉得说哎呀不这么麻烦就好了哈。
0: 对，说我整个俩轮的，其实我就是又不想上牌照，我又不想干嘛的，对不对？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电动自行车就是一共我们是属于说有这个电动车有四种，这四种的上牌规定呢，以及说呢像牌照的一些要求，可还有呢说像这个怎么样去进行上牌，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0: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上牌之前呢，我们需要呢对自己的车辆来做的两件事儿，两件自查的事儿，
1: 就是要先了解自己买的这个车型是什么。
0: 是的，先要去检查什么啊？首先第一个，我们所选的车辆、所购买的车辆，必须呢是在工信部机动车的目录内的，
1: 嗯，
0: 而且呢是要带有正规的合格证的。还有呢要有三 C 的认证标识的，
1: 对，就是要属于是正规厂家出来的车、嗯、然后都是合格证都齐全的，
0: 对，
1: 这个是合法手续，然后也能上牌。
0: 是的，那么如果说属于这种非标车，就是没有这个合格证的、
1: 嗯、
0: 没有一些标识的这种车呢，以及说呢像拼装车是不能够进行上牌的，
1: 对，
0: 哎，它这个是属于说有违法行为的，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去了解。那么还要自查的第二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得有私自加装遮阳棚、
1: 啊、
0: 还有改装车灯，还有加宽轮胎，以及说更换原厂电池的这种情形的，
1: 嗯，
0: 也都是不能够进行上牌照的。
1: 对，
0: 哎，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有的车呢，你说我私自加装遮雨棚、遮阳棚，在路上开的话，咱们交警看到会勒令你拆除掉的。
1: 嗯，对，
0: 嗯，
1: 这是好心提醒你一下，先是。
0: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咱们也要去清楚。那么咱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这四种电动车的上牌要求和它的一个驾照要求，
1: 对，然后需要什么手续，是吧、
0: 哎、还有相关的一些载人的法律要求、
1: 嗯、
0: 咱们首先呢来了解，然后我们说当你知道自己这辆车可以符合这个上牌标准之后，我们又得带什么手续、什么材料，然后去进行上牌啊。首先呢先来说这四种电动车当中的第一种电动自行车，它这个电动自行车我们所说的是带脚踏两边灯轮的那种，
1: 在脚灯，就比如说我、
0: 哎、
1: 这个车没有电了，
0: 对，
1: 你可以脚灯能灯回去，
0: 哎，是的、嗯、这种车呢就属于说是非机动车，
1: 但是这个好像是时速是没有那么快哈，
0: 对，
1: 就是看、比较慢，
0: 对，它的核心特征呢就是首先第一个要有三 C 的认证出厂合格证，
1: 嗯，
0: 然后呢要有正规的发票，还有就是刚才美玲说这个时速，它的时速有要求、
1: 嗯、
0: 时速呢是小于或等于25公里，
1: 对，
0: 不能够超过25公里，就是它本来就很慢的，
1: 最高就也能跑到25了，
0: 哎，说白了、嗯、就是它就相当于是不用你脚蹬的一个自行车，
1: 嗯，
0: 自行车它能跑多快，
1: 对，
0: 是不是你就在道上就揉揉一眨眼
1: 猛蹬，
0: 哎，就从你面前消失的那种啊，那都不叫电动自行车，
1: 对，那属于摩托车了，是吧、
0: 啊、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就要了解它的时速是在这儿。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车辆在我们本地呢交管部门是可以上绿色机动车牌的
1: 啊，这牌是绿牌，
0: 对，绿牌，而且呢它这样的车是不需要考驾照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首选，
1: 对，这个就是咱们没有任何要求，可能我们任何人都能买，只要买到这样的一个达标合格的电动自行车的话，我们都可以上路去骑行了，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不需要说非得你要有个驾照，是吧，自行车驾照不需要，
0: 对，
1: 就当骑自行车是一个意思啊，
0: 对，就一般来讲、嗯、只要是会骑自行车的都会骑这种车，
1: 对，但是唯一一点就是需要上牌，
0: 哎，是的，上绿牌啊。
1: 对，
0: 那么还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就是它这个呢，它有年龄要求，16周岁以上或者是含16周岁的、
1: 嗯，
0: 我们才能去骑。
1: 对，
0: 哎，你说我没达到16周岁，我现在是14，是吧？12、3，即使是我的身高都可以了，
1: 嗯、
0: 我都长1.7米了，
1: 对，
0: 是吧？我比现在有的成年人都高了，对不对？
1: 但是那也不行、啊，
0: 哎，不行，你的年龄是不可以不合格的。所以作为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有的人说，哎，我家孩子这个上学啊，这个上学放学，
1: 嗯、
0: 我不行，给他整个这个车。
1: 对，好多人都是这样，但是这个是违法的啊。
0: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了解，只有达到16周岁以及含16周岁以上的我们的驾驶人，他才可以骑。
1: 对。
0: 那么这种车有人问了，能不能载人呢？我后座能不能坐人呢？
1: 嗯，都有个小后座，
0: 哎，有个小后座，能不能坐人呢？它也有要求和规定，是可以载人的，但是有严格的规定，只能搭载1名12周岁以下儿童。
1: 啊，这个看只能搭载儿童，成年人做的话就不行了，看来
0: 是的。这个16周岁的，最年龄最低限度16周岁能骑，然后呢能搭载一个12周岁以上以下的这个儿童，12周岁以上就不行了。你说我13了，13不行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要了解。那么同样，很多人说了，那我家孩子太小了，比如说他现在才这个4、5岁，是不是？4、5岁的话，是不是也能坐呀？4、5岁。

0: 岁的孩童呢一定要去乘坐安全座椅，就是他有一个要求，就是六周岁以下的孩童必须要乘坐安全座椅。他这个安全座椅呢有那种专门的卖这种电动自行车的安全座椅，
1: 他是专门的，不，大家不要一提到安全座椅、
0: 哎、
1: 就想是不是你们车上的那种安全座椅、
0: 哎、对对对，不是、那个、
1: 我要卸下来吗？他不是，
0: 是的，
1: 他是专业属于用在这个电动
0: 自行车上、
1: 上的安全座椅。如果说孩子要小，建议大家你天天想要带孩子你就弄一个安全座椅，
0: 对，
1: 如果说我就偶尔，那干脆咱们就别让孩子坐。
0: 是的，然后呢大家要严禁的了解啊，它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是严禁搭载成年人或者是多名小孩的、
1: 哦、对，有的一看哈，这个小的电动自行车哎，坐了这个两个人吧，一个是骑行的、一个是这个搭载的，你看你想想成年人都180斤的那个车我感觉很晃
0: 哎，
1: 这不安全，但是啊，
0: 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了解。那么还有就是之前跟大家去说过，说我看到的是不是、说一个母亲
1: 前后是吧，
0: 哎，前后、搭载了两个小孩、而且他的那个车也不属于电动自行车、所以他那是不带脚踏板的、然后当时被交警拦下了啊。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因为现在呢很多都是二孩多孩家庭、那么你就是二孩多孩家庭的话，你说我要骑着车带他们出去，你就要知道你带谁、你不可能都带啊，这个一定要清楚，不可能让你说两个小孩都能坐在电动自行车后面，这是不行的。
1: 其实有的人还会有个想法啊，假如说你看我骑的就是这种啊时速比较慢的也符合规定的电动自行车了，我也不载人，我就自己，那是不是我不用戴头盔呢？可能说我就不想戴了，是不是可以呢？骑自行车一样吗？
0: 不可以，
1: 你看有规定是不可以的。
0: 哎，就你只要是俩轮的它是电动的，你就必须要戴安全头盔。
1: 对，
0: 你说那为啥骑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你这纯属抬杠啊，骑自行车你就猛蹬，能让你一直蹬，你体力好你能蹬多快，
1: 再怎么蹬它和电动自行车也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去了解。那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那么还有什么样类别的车辆呢？就是第二种电动轻便摩托车。
1: 哎，这个电动轻便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好像也不一样是吗？
0: 哎，对，电动轻便摩托车它首先类属于机动车范围了，管控很严格，出厂合格证呢标注是电动轻便摩托车，
1: 只是小一些的摩托车。
0: 哎，对，
1: 小一号的属于、
0: 它就是时速是25到50公里
1: 啊，你看
0: 也开不了太快、但是它绝对比电动自行车快多了。
1: 对，你看有50嘛，对吧，能开到50，但是呢比这就是这个电动摩托车要时速要慢一点。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了解，它呢也要求要进行上牌照，牌照必须要上蓝牌
1: 啊，这是蓝牌。
0: 是的，而且有强制性要求必须买交强险，
1: 这个是必须上保险了。
0: 是的，还有按时进行年检，
1: 需要年检了。
0: 是的，所以说呢他这个要求就高了，他已经类属于机动车的范畴了，他必定要求要高一些。
1: 对，那这个就需要有驾照了呗。
0: 哎，有驾照了。那驾照分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了解 D 证、 E 证和 F 证是都可以的
1: 啊，这三个类型都可以
0: 任有其中之一，你就可以骑这个电动轻便摩托车了。
1: 但是我们也讨论过，但是你有小车票是绝对不可以的
0: C 票是绝对不行的。
1: 对对对，我们讨论过，说有驾照啊我也会骑，我说但是你是什么票呢？
0: C 票
1: 必须要考一个摩托车票
0: 哎，就是必须要去考这个 D 证、E 证和 F 证。
1: 对，
0: 如果你现在你说我身体可以，我年轻，然后呢我这个反应力什么的我都不错，我有这个 C 票，那么你去考，你说我还想骑俩轮的车，我家里有，你就去考一个 D 证。
1: 对，
0: 哎 ，D 证要比 E 证和 F 证会难一些，但是呢，你拥有 D 证以后 ，F 证和 E 证的车型你都可以骑。
1: 哦，对，就是一步到位了。
0: 是的，一步到位。就像之前我们说，如果你有 A1 的这个驾驶证和 D，就是比如说你的驾照上写的是 A1.D，
1: 就属于两个，
0: 你就是所有的车型通用。
1: 对，
0: 你
1: 是摩托车、小车、
0: 哎、
1: 大车全行，
0: 三轮车什么车都行，但是这个叉车什么挖掘机就不行、
1: 那个是另一种的，那是特殊车型的。
0: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要了解啊。那么如果你说我现在年轻，我还可以，我正好想要去考俩轮的这个票，那你去考个 D 证。
1: 对，
0: 哎，以后什么两轮电动摩托车、什么三轮电动摩托车，你都能开。
1: 对，这个挺好啊。
0: 是的。 所以说要去了解。那么同样啊，有的人问了，说电动轻便摩托车能不能搭人呢？能不能载人呢？
1: 这个应该是可以。
0: 哎，你看，很多人都觉得应该可以。
1: 对呀，
0: 实则上是不允许载人的。
1: 这个也不行，
0: 不行。这个是唯一一个俩轮、三轮里头不能载人的交通工具。
1: 那我后面不有个座吗？
0: 哎，不行，就是不让你这个载啊。因为啥呢？因为首先它的时速挺快的
1: 啊、
0: 其次呢，它还不属于说完全的那种像两轮摩托车这种
1: 啊、还是不
0: 哎，所以说呢，它不允许要求搭载人，载人就是违法的。有的人就说，哎，我这骑着车我上路，我证也有，我牌也上了，我什么交强险我都交了、
1: 啊、
0: 怎么他还罚我呢？
1: 对呀、
0: 你后面拉人了。
1: 想想主要问题啊。
0: 哎，是的，这个是不可以的，大家要了解啊。好的，我们先看看时间，马上进入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2: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3: 快乐的家，你等待呀，
14: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5: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4: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6: 出发。
17: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8: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9.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 1888-4375-9666。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回来之后呢，继续的跟大家来聊，说这个四种电动自行车如何上牌，上牌规定、牌照要求，以及说呢载人的一些相关法律要求啊。咱们来聊，刚刚呢说到了电动轻便摩托车是吧？
1: 嗯、对、嗯。
0: 那咱们接下来说第三种车型，什么车型呢？电动两轮儿。两轮电动摩托车
1: 啊，这是两轮的了。
0: 哎，是的，
1: 那看来一会儿就有三轮了。
0: 两轮电动摩托车呢，它也属于是机动车。那么它的出厂合格证标注呢是两轮电动摩托车。
1: 嗯，
0: 需要上什么牌照呢？需要上黄牌。
1: 这个和轻便的不一样。
0: 是的，
1: 嗯，
0: 轻便的上蓝牌。
1: 对。
0: 嗯，两轮电动摩托车上黄牌，同样也需要买交强险，需要按时年检。那么它的驾照呢也有要求。
1: 嗯，
0: 你看啊，电动轻便摩托车的驾照是 DEF 证里面任意有一个都能
1: 骑。哦，我有一个证，我都可以拿出来的时候也是我有证驾驶。
0: 对，那么电动两轮电动摩托车呢，它的这个驾照是要求只有 D 证和 E 证。可以开、
1: 哦、只有这两个证是可以开的。
0: 对，你有 F 证不行， F 证只能去开轻便的、
1: 哦、
0: 嗯，所以呢大家这个一定要去清楚啊，就是我们记好了，就是 F 证只针对于轻便。你说我买的这个车里面没有轻便这俩字儿，那你就不能用 F 证。
1: 那这么看来啊，就大家如果说我现在想买车的话、
0: 嗯、
1: 或者说我现在想考证的话、
0: 嗯、
1: 一定要弄清楚我买的车是什么类型。
0: 对，
1: 就到那儿千万别说哎我有证了，我是不是开所有的摩托车类型我都能开了，或者说、
0: 哎、
1: 只要是这个两轮的三轮的我都能开，一定要选好，别到那时候你考的时候你真的是啊，你证下来了你会发现这个证是不对，然后也开不了、
0: 哎、
1: 这个属于也是非法开了、
0: 嗯、
1: 也是会违法
0: 的。是
1: 的，首先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很多人可能还不会太了解。
0: 对、
1: 嗯、
0: 就像很多人啊说现在呢考这个驾照他认为说 C 票的 C1 啊、
1: 嗯、
0: 比较费劲。
1: 对，
0: 因为又有什么加减档、
1: 嗯、
0: 是吧，然后呢会车什么的转弯什么都要加减档，我麻烦，我怕我这档挂不明白，
1: 可能就咱们所传统的是手动挡车
0: 是
1: 要考 的、嗯、
0: 然后呢他就说了那我就去考 C2 吧，因为现在所有的车型也几乎都是自动车型、
1: 嗯、
0: 是吧，那么我就考 C2 票吧。结果呢就是有一天好巧不巧，这个比如说身边朋友都喝酒了、
1: 嗯、
0: 结果他的车就是手动挡的车、
1: 嗯、
0: 上去让他开，你别说你能不能开得明白，你就是你会你也不能去开。
1: 对，你这个就属于这个证和车不符。
0: 对，你就越级了嘛。
1: 对，
0: 人家是 C1 的车型，你整了个 C2 的票、
1: 嗯、
0: 你当然不能开了，对不对？那么一样对于说咱们这个 DEF 证啊，它也是有这样区别的，你像两轮电动摩托车只能是 D 证和 E 证可以骑、
1: 嗯、
0: F 证就不可以、
1: 嗯、
0: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那么同样作为说两轮电动摩托车能不能搭载这个乘客啊，是不是、啊、我后面能不能搭人啊载人啊，这个呢是可以的。

0: 两轮电动摩托车只能载一名12岁以上人员。
1: 嗯，这个是年龄小的是不允许了啊。
0: 对，必须是12周岁以上的才可以啊。所以说呢，这一点一定要清楚。那么接下来来说第四个最后一个这个电动车的类型，就是我们三轮电动摩托车，
1: 这个也需要有证的啊。
0: 是的，它这个也是属于机动车，那么它的出厂合格证的标注呢是三轮电动摩托车、
1: 嗯、
0: 它这个也是需要上黄牌。
1: 嗯，
0: 哎，也要交交强险。
1: 哎，这个是不是咱们常见的三轮车，就是咱们路面上总看到的这种三轮车带个小斗的是吧，这个也属于这个是三轮车范围了，就需要上牌的、
0: 嗯，是的，而且也要买交强险的。
1: 嗯， 嗯，
0: 嗯，然后也要按时进行年检的。
1: 对，
0: 那么他的驾照呢，这个也就要求高一些，他必须只有 D 证才能开
1: 啊。那就是可能说我考了一个 D 证，
0: 嗯，
1: 剩下别的车我都需要都能考都能开了，什么轻便摩托车呀，两轮摩托车呀、
0: 嗯、
1: 或者三轮摩托车呀，
0: 电动
1: 对
0: 电动
1: 都能开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些都是电动的啊、嗯、我们所说的都是电动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说三轮电动摩托车必须得是有 D 证才能开，我有E证不行吗？不行，因为啥呢？因为它三轮之后它大了一些，
1: 嗯，对，
0: 它宽了一些、
1: 嗯、
0: 它都类似于像咱们现在很多的什么50宏光那种迷你
1: 小车，
0: 哎，什么剁椒鱼头、
1: 嗯、
0: 都恨不得跟这个差不多大了、
1: 嗯、对对对，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你已经类似于像是一个机动车在路上跑了，
1: 对，
0: 你的要求就更加的高一些，必须得是只有D证才能够去驾驶这样的车辆。
1: 是的，考的时候一定要看好，
0: 哎，对，你有E证和F证是不能够进行开这个三轮电动摩托车的，这个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啊。那么很多人问了，我这个车能不能载人呢？
1: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吧。
0: 这是可以的，
1: 这是这也可以啊。
0: 对，这是可以的，因为首先呢要看你的驾照、
1: 嗯、
0: 看你的驾照上的核定载人人数、
1: 啊、
0: 它上面写着是几人你就能载几人。
1: 这个车上牌的时候就会说了、
0: 哎、
1: 你这个有的车我们是五座的就五人、
0: 嗯、
1: 它那可能说只能载一人
0: 或者是
1: 两人、
0: 哎、
1: 是吧、嗯、
0: 因为我们有很多，为什么说可以载人，你想象一下，在路上它有的是那种前面带方壳子的，
1: 哦哦，对，那里面能坐一个，
0: 哎，那驾驶室里是能坐人的。所以说呢你要去看你的行驶证上的核定载人人数，它上面标有几人你就可以搭载几人、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去了解，但是你绝不能超载，你也不能把那种，就是我知道这个美玲说有的车说不能载人，是因为
1: 我一下想到后斗上，
0: 哎，对，他
1: 往那儿去拉人，
0: 对，他前面是露天的，就一个骑行位，然后后面是一个斗、
1: 嗯、
0: 那你像这种的话，你属于说可能类似于农用车了，你当然不能载人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就坐在后面嘛，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一点一定要去清楚啊。好的，我们看一眼时间，这一时刻呢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4: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包括我们东方广场的胡同，以及咱们三百货的基督教堂的门前的路段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3: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
2: 赏一百。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六六线和九九线。其实呢，再说回来啊，我们要去了解这四种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上牌规定、驾照要求和载人的相关要求，它也有一个口诀。首先呢，就是电动自行车上绿牌无需驾照，只能载幼童
1: 啊。这就是看你上什么牌，绿牌就可以了哈。
0: 是的，用不用驾照，对不
1: 对？
0: 对。然后呢，轻便电摩办蓝牌、DEF 证都可以。不能载人，对吧？然后呢，电动摩托车上黄牌两轮D 证和 E 证都可以，三轮摩托车要 D 证，载人要看行驶证，对吧？其实说呢，大家就是总结起来并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费劲。
1: 是的，然后呢，看自己的驾照，比如说现在你已经有驾照的，你可以看按你的驾照去购买你所选的车型，这个也可以。
0: 对，
1: 千万但是不能选错。
0: 是的，如果你有D证在手的话，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是吧？
1: 对，就是轻便的也好，还是两轮的也好，还是三轮的好，可能你都行。
0: 是的，都行。但是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点，就是在买车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去看这个合格证。一定要看合格证上去分清车型，不要被商家误导。
1: 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有很多人可能说买车啊，因为之前可能朋友他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可能有的说，哎，我在这个地方买的这个车挺好，很酷，然后呢这个速度很快，但是你一定要看好厂家是不是合格的。有很多是这个改装的。
0: 对，
1: 其实改装了之后你买到手也不便宜，然后他们说这一个车可能也得是万八块的，可能说，但是你买回来上不了牌。然后呢不合格，你说你买到手还骑还骑不了。所以一定要看好是不是合格厂家生产的，有没有合格证，这个是最关键的啊。
0: 对，而且我们要去仔细的看清合格证上的合格标识。
1: 对对，
0: 有没有3C 认证。因为有的商家呢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可能为了说想要卖这个车，有可能他自己对于说这四种电动车上牌规定和牌照要求和驾照要求他都不太清楚。反而呢他是为了说，哎，我就哪个销量好，哎，哪个卖得快，我就说人家问啥我都说行。
1: 对，可以。
0: 买完之后了，
1: 啊，
0: 行不行跟我没关，是不是？所以呢咱们就这一点上，有的商家可能是不懂，咱不说他一定是忽悠咱们，对吧？但可能他也不懂，我们不能因为他的不懂你自己再不去做一些攻略，对吧？
1: 对，
0: 你回头就像以前很多人说老头乐，有的那种老头乐哈，你拿出来之后你发现根本不让上路，
1: 对，
0: 根本不允许你开，
1: 不合格的都
0: 是。
1: 是
0: 的，你说你不白花钱吗？就是这东西便宜，你说三五千的，那不也是三五千吗？
1: 对
0: 啊，你很多人一个月还挣不到三五千呢。
1: 这个就
0: 是
1: 一定要看好，自己看一下，把它合格证的时候拿出来我看一眼，然后呢符不符合这个标准。你不要，有的人真的是一买车的时候就很开心，然后呢他说问什么，人家老板像你说了想要卖出去他就答什么，说合格不合格，或者说这个能上路是什么
0: 能
1: 什么标准，哎，对吧？
0: 你问啥我都行。
1: 或者说你这个上什么牌呀，这个不用上什么复杂的牌哈，你就到那就可以上了。但是真的是你推着车上路去上牌的时候，可能种种你就会觉得怎么又卡这儿了呢，
0: 哎，怎么又拦我了呢，
1: 对，
0: 怎么又不让我骑了呢，怎么又还得啊我得买保险，
1: 啊，很多人真的会很其实说这个当时买的时候也没告诉我呀这么费劲呢，啊，或什么样，有的时候你就是被忽悠了。
0: 哎，对，所以说呢这一点咱们一定要清楚啊，就是你自己去了解了这样的情况，我再去选择我要不要买这个车型，对不
1: 对
0: 要不要买这辆车。然后呢买了这辆车之后，无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三轮电动摩托车，无论是不需要牌照的，不需要驾照的，还是需要驾照只能是地票的，是不是？你都要清楚，一定要守法上牌。
1: 对，这个是要大家要清楚。哎，你说很多人说我现在考的以前的摩托车是这个油的那种，那你说我现在骑这个是完全也没问题的？
0: 可以骑啊，你得有D证嘛。
1: 对，是有驾照，然后也是D证，然后但是呢之前可能说是这个烧油的这个摩托车，我现在考这个电动的，就是骑电动的也完全可以，是吗？
0: 可以。就是你自己买的车型不同，你一个想烧油，一个想喝油，一个是充电，哎，都看你，但是呢你都得上牌。
1: 对，
0: 对不对？
1: 只要是上牌合格的话就完全是可以的，
0: 对，你还得年检，对不对？就这些咱们一定要去做好，然后呢一定要依法去购买保险。
1: 对，
0: 很多人说啊，说，哎，我觉得我这车没必要买保险，有的人连四个轮的车他都不买保险呢，何况
1: 是
0: 我这俩轮的，是不是？哎，有的人说我不买保险了，撞了之后了 反正我是弱势那一方，哎，赔我呗。
1: 但是现在可不是啊，
0: 哎，现在咱们都要去按照法律法规啊，你可能万一你闯红灯了呢，对不
1: 对？
0: 就该买的保险咱尽量也都要去买上。但是呢，你就说回来，你不遵守交通法规，你买完保险你出了任何事故的话，保险公司他也不管你。
1: 是的。
0: 所以那再往前推一下，就是你还得遵守法规。
1: 对，这完全是得遵守啊，你不，你遵守法规了，出现了事故，可能是说，哎，你们俩就是这个来评定是谁谁的，
0: 嗯，
1: 你没遵守，可能评定你100%责任。
0: 是的，然后呢，还有要求必须得是准驾相符，我们才能合格上路。
1: 就像刚刚一直在说了，你是什么车型、什么驾照，一定要是符合的，
0: 嗯，
1: 你不能说你的驾照不符合，然后呢，我又。哎，这个无论是上升一个空间那也是不行的啊。
0: 是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那么我们清楚了这四种车型都是什么样的上牌，上什么样的牌，什么颜色的牌，然后呢都需要什么样的驾照，这时候很多人问了，我得怎么去上牌啊，对不对
1: 啊？对，我去哪儿上牌？
0: 哎，
1: 我
0: 得
1: 是拿什么材料，
0: 哎，拿啥东西啊，是不是，嗯，首先呢我们要备好四样材料，我们才能少跑冤枉路。哪四样材料呢？第一个就是车主的身份证原件，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机动车的销售统一发票，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嘴边捣鼓的这个合格证，
1: 啊，
0: 车辆整车出厂的合格证、
1: 嗯，
0: 哎，对，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叫所缴纳的交强险，
1: 嗯，
0: 保险单，
1: 有保险单、合格证，然后身份证，然后把自己车用不用推去呢？是不是也得推去？
0: 对，
1: 然后可能到那儿就上牌了，
0: 得拍照呢。
1: 对，得拍照，这个大家一定要都带好了。你别觉得说，哎，我这个车我推去了就行，我本人去的，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少带一个证件，你都会发现啊，不是卡你，也不是说这个不想给你上，是因为不符合标准。
0: 嗯，
1: 都得带好了才可以啊。
0: 对，就是你的发票，这是必须要带的，
1: 嗯，有发票，
0: 啊，哎，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了。那首先如果说我买的这辆车的出厂日期是超过2年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不是说所有人说都是现在才买的新车。
1: 对，我这以前的车，我以前买，
0: 哎，我以
1: 前3年前或者4年前买的，
0: 是的，我想去上牌照，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说你的车辆出厂日期超过2年的，我们需要到检测线去进行安全技术的检验
1: 啊，就是检车了，
0: 对，需要检一下才行，嗯，然后呢车辆上牌的步骤很方便，就是到办事窗口，然后呢预约受理申请，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在检验区由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检验，确认车辆符合这个登记标准，然后上传结果，然后呢我们再返回大厅的受理窗口提交所有的材料，工作人员呢进行核对车辆信息和所有人的信息，
1: 嗯，
0: 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进入选号的这个程序。
1: 其实这个你会有人会说是不是太麻烦了啊？我这车买了已经有3-4年了，我还需要去检车，
0: 嗯，
1: 像真正说机动车一样去检车符不符合标准才能给我上牌。但是其实你们转换一下想啊，这么麻烦是为了什么？如果你这个车符合的话，
0: 嗯，
1: 咱们不怕，但是不符合的话是不是也有这个有危险性啊？咱们对咱们自身也是没有好处的。
0: 是的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好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多。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么了解了咱们都需要去带什么东西，带什么材料，然后呢我们去办理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之后，咱们呢一定有一个重点不要忽略，不要去这个忘记是
1: 什么。
0: 什么
1: 重点呢？
0: 上牌不等于有驾照
1: 啊。哈，我现在车合格了，我能上牌了。
0: 哎，我也合格了。我也能上路了。是吧？
1: 你要这么说你真是，你提醒的是对了。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那你看我现在车合格了，是不是我就能上路开始，哎呦，谁堵我我不怕，我头盔一戴，安全帽戴好了，老正规了。我这个是载人也好，也都有头盔，是不，车子也排着，你谁一看一拦，拦不住我了，我无敌了。但是你有没有驾照呢？
0: 哎，对，这个一定要去了解，上牌不等于有驾照
1: 啊。
0: 咱们车辆上完牌之后呢，要按时规定进行年检。
1: 那就是说明现在谁拦着我的话，首先来说请出示你的驾照。
0: 对，所以这一点大家要去清楚啊。那么我们去这个那很多人问了，那我上完牌之后吧，我领完什么机动车行驶证什么的，是不是，哎，我可不可以说这个我就这个都把这个螺丝都拧好，都上好牌照了，反正我也有驾照，我就可以骑了，那是没问题的
1: 啊。对，
0: 但是一定要记得你得有安全头盔。
1: 对，这个一定要记得。有，不是说你，还有一部分人可能现在我看不戴头盔的还有，就是觉得 我路途短，可能我不戴。一定要记得啊，头盔要准备好。这个准备不是给别人准备的，是给我们自己准备的啊。
0: 对，骑行的全程当中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要遵守交通法规。所以呢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清楚，就是往后呢对电动自行车的要求啊，电动摩托车的要求啊，都会越来越高的。
1: 对，会越来越严格啊。
0: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去遵章守法，就这四个字我觉得都说腻了，是不是啊。但是呢依旧你能看到路上有被查处的电动车驾驶人，依旧有不戴安全头盔的，依旧有整俩小孩在车上的，
1: 有，就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嘛。你看别说他们可能被抓到的话处罚的力度呢还没有那么大，咱们就说开车的机动车吧，还有觉得说抱有侥幸心理呢。但是啊，说句实话，我们所有的人只要道路参与者的话，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我们是骑电动自行车也好，还电动两轮摩托车也好，一定要记得啊，安全其实是给我们自己的。
0: 对，
1: 不是给别人的，也不是说给交警的，交警罚不罚我们啊，或者其实罚不罚都无所谓了，但是你出现了交通事故，出现了危险的情况下，没有人能够代替你们去受伤的啊。
0: 是的，所以呢说一千道一万，我们最终还是希望大家呢，你是能保证说我安全上路，然后呢在路上行车我也有很多的防护措施，因为毕竟俩轮的车咱们都是肉包铁。
1: 对，
0: 所以呢当一旦出现事故的时候，即使可能就是简单的轻微的刮蹭，你也会被刮倒，你也会容易摔着，摔着之后也容易，就是现在岁数都大了，是不是，你这整个骨裂骨折的，对不对，
1: 老胳膊老腿的，
0: 哎，就是你一上医院一躺逃嘛，一家伙躺一两个月的，对不对，还得有人照顾你。所以我们要做好万全的防护措施，我的车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我在路上开车我也遵守交通法规，咱才能保证安全。
1: 其实这个最重要的啊，你遵守交通法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道路是非常畅通的，而且你出行的安全系数也会大大增加的啊。
0: 是的啊。都没有说，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也想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去的浪漫地的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吃完你就躺板板。
1: 这不是一起躺的吗？怎么就我躺了呢？
0: 吃完你就躺板板。你关键谁吃谁就躺板板呢？
1: 吃完一起躺板板。哎，后面怎么唱来着？忘了啊。
0: 什么白三三红杆杆，什么躺板躺板板。
1: 汤
0: 拌饭，
1: 反正汤拌饭之后就不一定能吃饭饭了。
0: 对对对。

0: 这说蘑菇啊，作为这个自然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员哈，它拥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并且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它扮演着多重角色
1: 哦。
0: 哎，但是有关于蘑菇的一些事儿你知道吗？
1: 蘑菇的一些事儿，总之啊，小鸡儿必须炖蘑菇还得放点大粉条。哎，
0: 其实有关于蘑菇的一些事儿啊，你还真就不知道，因为蘑菇的种类实在是太多太多太多了啊。
1: 是，
0: 首先呢咱就得说蘑菇，大家伙都知道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些蘑菇它有一种致幻效果，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红珊珊白杆杆啊、
1: 吃完你就
0: 吃完一起糖斑斑啊，反正就是这个有致幻的效果啊。来说说它这致幻效果是什么样一个情况？你别看它致幻，你别看这个歌里边唱糖斑斑、但是人家还有巨大的药用价值。哎，就是某些种类的蘑菇哈，它还有一个叫做裸盖菇素。这种成分呢就会导致摄入者会出现视觉和听觉上的幻觉、哎，吃完蘑菇见到了心爱的他，
1: 哎呦，
0: 哎，吃完蘑菇之后呢就是和他大打出手
1: 啊，吃完蘑菇之后呢感觉自己家这个台灯在跟自己聊唠了一晚上天儿。
0: 哎，对啊，唠了一晚上天儿，
1: 哎，聊了一晚上的
0: 嗑，聊了一晚上的嗑，唠了一晚上天儿啊、
1: 哎，是。
0: 然后呢这种呢就被称作为叫做致幻蘑菇，
1: 致幻蘑菇、
0: 这些致幻效应呢使得此类蘑菇很快引起了科学界和医学界的关注啊。那么近年来呢有研究就表明了这个裸盖菇素具有显著的抗抑郁效果，
1: 抗抑郁，
0: 哎，并且
1: 吃完就高兴呗。
0: 哎呀，具体吃完啥样，因为我没吃过呀，所以并不是很了解啊。
1: 啊，行。
0: 但是呢，它这个治疗效果比一些传统的抗抑郁药来得更快，而且更持久。
1: 哎，
0: 这些研究就开启了一系列关于致幻剂在心理治疗当中的一个潜力的新探索。
1: 也就是说，如果我抑郁了，
0: 我抑郁了
1: ，我如果抑郁了的话，我是不是吃点、这个？所谓的这个裸盖菇素我就高兴了。
0: 具体他们是怎么临床应用的咱不知道啊。
1: 啊，但是这个、
0: 但是呢确实能够治疗抑郁症啊、会对我们就是改变人们对于精神疾病的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那可太棒了。
0: 哎，虽然说这个还在这个突破的过程当中啊，不是说这个马上就能够见到效果，以后咱都开始吃蘑菇了，不是这回事啊。但是确实是现在在这个科学界里面呢存在着啊，也继续在研究它。觉得一定会在未来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改善我们人类，比如说精神类疾病啊、抑郁类的这些个疾病啊，蘑菇都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啊。再来说说蘑菇是咱们地球上最早的生物之一，这个可能大家伙都不太清楚，
1: 不太知道。
0: 哎，考古学就发现大约在10亿年前蘑菇就已经开始在地球上出现了。
1: 哦，
0: 就啥概念呢？这10亿年前就是蘑菇出现要比植物还早1.3亿年。
1: 哎呦呵，
0: 那时候连植物都没有呢，但是有蘑菇，而且比最早的动物更是足足早上了3.8亿年。
1: 我的天哪，
0: 那时候没有动物呢但有蘑菇。
1: 明白了。
0: 哎，所以呢作为分解者的蘑菇来讲，他们在这个生命产生的初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吧？他们参与了生物死亡之后的一些这个有机物质的分解过程，所以说在原来裸露的一些岩石上，哎，生产了丰富肥沃的土壤，从而孕育了后来的巨大的树木以及各种植被。目前呢这个最早的生物当然还有其他，但是蘑菇首当其冲排在第一位啊，非常厉害啊。再来说说蘑菇的性别啊，你看咱人类有性别分男人和女人，对吧？
1: 对。
0: 哎，动物有性别分公的和母的。
1: 哎，
0: 蘑菇也有性别，但它的种类超过了36000种
1: 啊。
0: 哎， 哎，蘑菇的
1: 天哪，
0: 蘑菇的性别非常的特别，这个数字就让我觉得特别的特别啊，多达36000多种啊，这与蘑菇的基因结构是密切相关的。蘑菇是通过其交配型基因点位点来决定其性别的，
1: 嗯，
0: 而这个交配型基因位点的基因组成、排列方式、编码蛋白。

0: 哎，可以有老多种组合了。
1: 哦，
0: 所以这就使得蘑菇能够产生各种各样的性别。
1: 嗯，
0: 多样化的性别组合就意味着蘑菇在环境适应和物种进化当中有着非常显著的优势，因为它们能够更好的选择自己的栖息地啊，不管是啥栖息地。
1: 嗯，
0: 只要人家性别排这个基因排列顺序啥稍微一调动，哎，在这个地方它就能够生存和繁衍。
1: 嗯，明白了，
0: 超级厉害的机制了，这是。
1: 哇哦，
0: 太厉害了，
1: 确实是没听说过，这真的是一个冷知识啊。
0: 你看，
1: 太冷了，
0: 人类只有男人和女人才能够繁衍后代，但蘑菇不一样啊。
1: 是的，
0: 这36000的这种性别是不是，哎，随处可以产生蘑菇啊，太厉害了啊。还有一些蘑菇是你不知道的事儿呢，就是有一些蘑菇可以发光啊，
1: 发光，
0: 哎，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见过啊？就是某些品种的蘑菇，我们比如说有一种蘑菇叫做鬼灯科蘑菇，这名起的挺吓人的啊。这种蘑菇呢，它就具备发光的这种特性啊，能够亮。哎，
1: 闪闪发光，
0: 哎，所以说呢，下回吃红闪闪白杆杆我们唐板板，但是呢你要是见到这种能够发光的蘑菇，是不是也能够吓你一跳？
1: 确实是，
0: 哎，这种现象被称作为叫做生物荧光。这种发光呢是由于蘑菇体内有一种特殊的酶，这个酶呢与氧气一结合就产生反应了，哎，这一反应它就亮了啊。这被认作为是一种什么呢，是蘑菇在繁殖和防御机制上的一个提升，因为蘑菇它亮就可以吸引一些昆虫啊过来了，那一过来它就能传播它的孢子了，哎，或者是它这一亮就会吓退一些食草的动物，你这动物正吃草呢，啪前面出个光，你谁不怕呀，
1: 鸭呆啊，这怎么还亮了呢，
0: 所以麻溜就会跑了啊，这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机制。哎，这种蘑菇还挺特别，图片上看还挺漂亮的，特别像我们家里边那个台灯，本来蘑菇上面就是有一个小盖儿嘛，
1: 对，
0: 这个小盖儿呢就像这个台灯罩似的，然后呢结果它还会闪闪发光，看起来特别有意思，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蘑菇，为什么说蘑菇不能够就是瞎吃，就是因为有一些蘑菇它可以吸收金属，你觉得多可怕，
1: 它怎么吸收金属，
0: 吸收金属
1: 属吸铁石的呀，
0: 啊，吸铁石你也是只是把金属吸在外边，它能内部消化，你这多厉害，
1: 啊，
0: 这些蘑菇呢它如膏状密孔菌，就是这种蘑菇叫做膏状密孔菌，它呢就能够具备吸收重金属啊，比如说像铅啊汞啊它都能够吸收，这就使得它们能够有效地改善污染的环境，它有这个能力啊，哎，被污染的环境他们就可以把这些里边的坏东西吸到自己身上来。
1: 嗯，
0: 哎，这些蘑菇呢通过将这个金属离子结合到他们体内，然后从而呢就净化了土壤和水源。
1: 嗯，
0: 厉害吧，这种蘑菇简直是大宝贝啊。
1: 是，
0: 哎，这一特性呢能够被我们人类应用于一些生物修复技术当中，还可以用以来清理一些工业废水，
1: 嗯，
0: 还有一些矿区周围的受污染的土地，哎，这个时候就把这种蘑菇给它这只种植上就行了。
1: 嗯，
0: 但是注意需要注意的是啥呢，就是这一类的蘑菇它呢能够，你想想它能够吸收金属啊，对吧，所以说它们体内有大量的一些有害物质，比如说重金属啊铅啊汞啥的。
1: 嗯，
0: 哎，所以呢如果你要是一不小心把它吃到了嘴里，那么你的体内可能就会积累大量的有害金属，
1: 哦，
0: 是非常危险的，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千万不能碰，
0: 哎，不能吃啊，这种蘑菇不能吃，想要知道长什么样自己上网搜一搜啊，
1: 哎，对
0: 了，哎，以后在野外的时候咱可不能采这种蘑菇去吃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些蘑菇会流血，我的天哪，
1: 啊，
0: 这也太神奇了吧，
1: 妈呀，
0: 哎，这一种神奇的现象呢就是这种蘑菇哈，它的自己的一个就是自身的一个独特性啊，会流血，就受伤之后会流血。
1: 真的是血吗？
0: 红色液体，
1: 哦，红色液体，
0: 那肯定不是血呀，
1: 啊。严谨啊，严谨
0: 啊，你这血是人类和动物身上的，
1: 的
0: 植物身上哪有啊？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但是他们这个身体里边有红色的液体，这种蘑菇叫做血红小菇，哎，
1: 血红小菇，
0: 哎，
1: 哪个小？ 是爸爸那辈儿的血红的小姑是吧？
0: 谁的小姑？血红是谁？血红小姑呢，就是这种特别的蘑菇之一。她在受伤之后，她的伤口就会流出一些鲜红色的一些液体，
1: 嗯、
0: 看起来就像流血了似的、
1: 嗯、
0: 啊。这种流血的现象呢，实际上是一种由细胞分泌出来的树脂样液体。
1: 嗯，
0: 它可能呢会具有一些防御像病菌呐、啊、病毒啊，
1: 嗯，
0: 哎，防御病毒感染啊，或者是防止水分流失的这个功能。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红色液体还是挺厉害的。
1: 嗯，
0: 哎，你像咱们这个伤口出现伤口了，伤口能够结痂愈合，也仰仗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像血小板啊什么的哈。
1: 嗯，
0: 哎，这些个能力，它这个红色液体也有这样的能力、
1: 嗯、
0: 啊，可以防止水分的流失，同时还能够预防病毒病菌的感染。
1: 嗯，
0: 这个应该也研究研究它。
1: 研究它
0: 应该研究研究它，看看能不能用作于一些药物哈。
1: 是的，
0: 哎，研究研究它，因为毕竟这种红色液体还是挺神奇的啊。
1: 嗯嗯嗯。
0: 再有呢，就是蘑菇可以消灭细菌，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嗯？
0: 因为蘑菇呢，它具有天然的抗菌和抗病毒的这种特性。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蘑菇里边有一种这个成分叫做抗菌肽。啊，
1: 嗯，
0: 哎，一种就是最近发现的抗生素，
1: 嗯
0: 啊，源自于一种蘑菇当中，它能够有效的抑制和杀死细菌。
1: 嗯，
0: 现代医学呢也在不断研究和开发这种就是蘑菇里面这个叫做抗菌肽，哎，它具体的一些功能啊、
1: 嗯，
0: 一些蘑菇呢还含有强效的免疫调节剂。
1: 嗯，
0: 哎，可以增强我们人类的免疫系统对于细菌的一些抵抗能力。
1: 嗯，
0: 因此呢，蘑菇不仅仅是一种美食，不仅仅是一种食材，还在这个医药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蘑菇还是挺神奇的。你就想，这个里边居然能够有抗生素、
1: 嗯、
0: 啊，这个就太厉害了。
1: 是的、
0: 啊，哎，这个地球上现在呢，还有一株最大的蘑菇，
1: 最大的蘑菇，
0: 哎，地球上最大的生物。就是一株蘑菇，
1: 最大的
0: 啊，真的，现在目前世界上咱们地球上最大的生物是一株巨大的蘑菇，它叫做奥氏蜜环菌啊，也被称作为叫做蜂蜜蘑菇。
1: 蜂蜜蘑菇，
0: 哎，听起来挺好吃的。
1: 对，听起来不错。
0: 哎，这个巨型蘑菇呢，它长在这个美国啊一个这个森林里边，占地约965公顷。我的天哪，这蘑菇得多大呀。根据科学家的估计，这个巨大的地下生物已经存在至少2400年了。
1: 嗯，
0: 哎，这一株蘑菇是地球上目前为止单体面积最大的生物。
1: 哇，这个简直是太这个可观了。
0: 嗯，就是挺神奇的啊，2400年前的蘑菇长了这么大。哈哈，研究它，科学家们研究的，
1: 能吃它吗？
0: 这名字挺好听的，蜂蜜蘑菇哈。哎，这个蘑菇呢，它的生长速度特别快，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在适宜的条件环境下呢，蘑菇可以非常快速的生长。
1: 是，
0: 哎，但是大家可能就是觉得也就是几天儿哈就能长出蘑菇、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蘑菇的这个生长速度比你想象的更快。你比如说草菇，从播种到出包就需要7到12天就可以了。
1: 哦，
0: 鸡腿菇大家经常吃的，通常只需要6天它就开始出包了。
1: 哦，
0: 部分小型的蘑菇甚至能在1天内完成从孢子到成熟实体的一个发展过程、
1: 嗯、
0: 1天就从孩子长成成年人了、
1: 嗯、
0: 可以被采摘了，可以吃掉了、啊、
1: 是的，
0: 这一快速的生长特点主要归因于它们能够高效的吸收周围的营养物质，并且迅速的进行细胞分裂以及扩展迁徙这种能力啊，这也让蘑菇在自然界当中哎占据着优势啊。来说说最贵的蘑菇吧。啊，提到这个蘑菇比较昂贵的，你能想到什么蘑菇呢？
1: 哎呀，那肯定是农村采摘然后晾晒的
0: 野生蘑菇。
1: 野生菌，野生蘑菇、
0: 啊、野生蘑菇哈、啊，具体这个品种啥的说不出来，
1: 肯定说不出来。
0: 但是我要说到这个最昂贵的一种蘑菇，提到它名字你一定不陌生，叫做松露。
1: 松露啊，
0: 哎，白松露
1: 啊，
2: 熟。
0: 哎，这个它居然是蘑菇。哎，这个恕我知识匮乏，一直以为它是某种甜食，就是特别好吃的东西啊。
1: 嗯、
0: 但是没就深究它到底这根源在哪儿，原来它是一种蘑菇啊、
1: 嗯。
0: 这个白松露它是价格非常高昂的，一公斤优质的白松露呢，甚至能够拍出数万美元的人民币啊。
1: 嗯嗯，
0: 白松露呢主要产自于意大利和法国，它们呢也因为独特稀少而且难以人工培养，因此成为了一些顶级餐厅以及高级宴会上的珍馐美馔啊、
1: 嗯。
0: 此外呢还有比如说像那个羊肚菌，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这个
1: 羊肚菌。这听过
0: 啊、确实也吃过，但它确实好吃，
1: 嗯，
0: 我觉得比肉香，呵呵，特别好吃、
1: 嗯、
0: 啊。羊肚菌还有巨型白地菇，这些都是比较昂贵的蘑菇、
1: 嗯、
0: 虽然没有白松露那么贵，但是也仍然是价格不菲啊、
1: 嗯、
0: 而且价值极高的一类高级食材。
1: 嗯，
0: 哎，蘑菇浑身是宝，大家都平时都喜欢吃哈。
1: 是，
0: 哎，那么今天呢通过了解这个有关于蘑菇的一些冷知识，我们也发现了就蘑菇在自然界和人类生活当中有着独特的魅力啊、
1: 嗯、
0: 无论呢他们是作为美味佳肴啊，还是他们在医学研究当中的重要角色，蘑菇可以说自己展示了它不可忽视的价值。
1: 是的，
0: 非常有价值啊、
1: 嗯、
0: 当然了，通过今天对于蘑菇的了解，也希望能够让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儿对于养育我们的大自然能够有更多的感悟与敬畏之心。
1: 是、
0: 啊、神秘的大自然，这个蕴养了神秘的植物啊，给我们人类带来了非常好非常美味的体验啊。
1: 嗯嗯，
0: 哎，这个采蘑菇的季节现在指定是过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哎，等到再有这个采蘑菇季节的时候，希望大家伙可以多多的走进我们的自然哈。
1: 嗯，
0: 然后呢自己采采蘑菇，当然了红闪闪白杆杆咱就别采了啊。
1: 但我刚才突然搞到一个事情，我就非常好奇，因为咱们平时吃的这个木耳，我一直我都觉得它和蘑菇他们两个是亲戚关系啊。
0: 嗯，
1: 然后刚刚就头脑风暴了一下啊，特意在网上去查了一下大概的这个内容啊。就像我本人的话，我就觉得木耳和蘑菇它俩完全是一回事儿，但是其实啊他们两个是一个大家族里的亲戚，都属于是大型的真菌，不是植物，都没有叶绿素，不能光合作用，全靠呢就是分解枯木头或者是这个腐质质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去靠它们去吸收营养，靠孢子去进行繁殖啊、
0: 嗯、
1: 但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咱们日常说的蘑菇一般就是指的是伞菌类啊，就是那种带菌盖菌柄像一把小伞，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双孢菇、平菇、香菇，质地肉肉的肉，这个肉脂质，而且呢这个菌盖下面还有一些菌褶，孢子呢就长在菌褶上面。而木耳呢是属于耳类真菌，它是胶质的，没有伞盖，没有菌柄，长得像耳朵，摸起来软软弹弹的，
0: 反正跟蘑菇长得不一样、
1: 啊、对、
0: 嗯、
1: 它的孢子呢不是藏在伞褶里，而是长在耳状的胶质表面啊、
0: 嗯、
1: 但是它俩就是分科不一样，蘑菇是属于蘑菇科，木耳是属于木耳科。
0: 谢谢你。
1: 哎，它俩是属于亲缘关系啊，就相当于猴子和人类一样，虽然同属于一大类，但是不是同一个物种啊、
0: 哦、
1: 哎，那个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啊，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或者是以后有时间啊，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木耳和这个蘑菇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就给它好好进行一个对比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因为这两个东西我都很爱吃。
0: 就对比什么呢？对比长相，人本身长得就不一样啊。
1: 但是我觉得它俩长的那个地方应该还差不太多，
0: 就是
1: 长在
0: 你说的是生长环境是吧？
1: 哎，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生长环境比较类似。
1: 是，
0: 那你有一些山野菜也是啊。
1: 哎，反正也是啊，
0: 对呀、啊，它也是这样生长的，和蘑菇的这个生长环境也非常相似，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哎
1: 啊，但是作为大家比较喜欢吃的一种食物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食物的探索欲，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还是非常强烈，主要是对于食物比较感兴趣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

0: 坐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6: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7: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5: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7: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6: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7: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5: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6: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7: 和我一起做节目，
4: 和 AI 一起。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仓鼠啊，一般呢是很多养宠家庭啊，或者是说这个比较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家里面经常养的一种小宠物啊。
1: 嗯，现在确实很多人家养仓鼠。
0: 对，基本上
1: 但是仓鼠的这个寿命太短了。
0: 对，基本上也就两年啊，
1: 对，
0: 结束了它的寿命。曾经在网上刷到过一个段子啊，就有些人说说仓鼠基本上最长寿命也就活两年，然后有个网友就提出了一个疑义，就说不可能，我家仓鼠活十年了
1: 啊。确定养的不是猫吗？
0: 然后呢，可下面就是有很多评论，就是说那你的爸爸妈妈一定很爱你。
1: 这啥意思？
0: 就是家里每当有一只新的仓鼠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仓鼠养了两年了，这个仓鼠可能在这个小姑娘就是不注意的时候就去世了嘛，
1: 啊，就被换掉了，
0: 对，被换掉了，换成一只新的仓鼠啊。那么后来这个网友也说了，说这个啊，怪不得呢，就有的时候这个仓鼠
1: 总变样是吧？
0: 对，感觉它
1: 黑的变白的，
0: 黑的变白的有点太夸张了。但是胖了瘦了，
1: 怎么一会儿胖一会儿瘦呢？
0: 对，每隔两年这仓鼠可能就胖一点或者是瘦了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网友也没太注意啊。后来有那么一天才发觉，哦，原来这个是这件事情是爸爸妈妈他们善意的谎言啊！
1: 哎呦，
0: 让他的这个意识当中觉得这个仓鼠已经活了十年。啊，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反正在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特别想养一个宠物，但是养狗呢，我妈妈又觉得需要遛，比较不方便；养猫呢，又觉得这东西掉毛不太好，最后退而求其次养了仓鼠。哎，这也算是很多家庭退而求其次的一种选择啊。除了仓鼠以外，我觉得兔子也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跟大家去聊一聊仓鼠它身上的一些小秘密啊。
1: 嗯，
0: 别在你家里边养了一只仓鼠，但是你却不知道它身上有这么多的秘密啊。首先呢，大家都知道啊，仓鼠呢它非常的可爱，它有两个大大的腮帮子是吧？
1: 是，
0: 哎，那腮帮子鼓鼓囊囊的，可有意思了啊。那么所谓的这个腮帮子，它其实是仓鼠的一个无敌随身仓库啊，
1: 储物袋呗，就是。
0: 是的，它的这个颊囊啊，超级巨大，可以从嘴角呢一直延伸到肩膀的下边。
1: 我的天哪！
0: 相当于它自带了两个超级大的布袋啊。
1: 原来嘴里有乾坤呢。
0: 哎，自带乾坤。而且呢，仓鼠的颊囊里面没有唾液腺，普通的嘴巴呢会分泌口水打湿食物，但是颊囊呢是完全干燥的真空收纳袋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就是塞进去的粮食呢，基本上是干干净净的，不会潮湿发霉，就是专门用来偷偷囤粮，带回窝里藏起来啊。
1: 哎呦，
0: 哎，这个颊囊呢，它不只可以就装食物啊，像野生仓鼠遇到天敌啊、紧急避险的时候，甚至会把幼崽塞到颊囊里边去快速转移保命，啊，就把孩子塞进去。它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它不只是像这个这个储存食物，更多的是我觉得它有点像什么，像袋鼠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它自己也有两个非常大的这个颊囊，然后去保护自己的孩子啊。这个是仓鼠它独有的一个求生技能啊。但是要记得啊，这个仓鼠它的记性是非常差的
1: 啊。有，
0: 哎，它会到处埋粮藏粮，转头就忘啊，而且很多囤粮最后都找不着，无意之间呢就在大自然里面随意播种啊，帮助植物去扩散生长啊。
1: 哎呀，这还挺好。
0: 哎，这他记性不好，虽然他记性不好，但是却成就了这个其他方面，对不对？
1: 嗯，
0: 啊，比如说这个可以散播一下种子之类的啊。那么仓鼠呢，它的视力非常也差，就是记性不好，视力还差。哎，混的也是一般啊，它其实是色盲啊，而且呢，仓鼠只能看到黑白加上模糊的蓝绿色，完全看不清红色、黄色和彩色。它们白天几乎看不清东西，主要靠的是嗅觉、听觉和胡须的这个触感去进行认路、找主人和找食物啊。
1: 哎呀，
0: 所以说你家仓鼠有时候你逗它，它不过来，它真不是高冷，
1: 它真没看着你啊。
0: 哎，它是真没看见，你原谅它一下好不好？而且呢，仓鼠它是属于夜行性动物啊，白天睡觉其实是本能啊。很多养仓鼠的朋友，特别是新手朋友，他们会觉得仓鼠非常的嗜睡啊，天天睡觉它是不是生病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仓鼠它白天睡觉啊，是因为它白天要进入深度的休眠，把所有的精气神都留在夜里，像我一样。那么仓鼠呢，白天警惕性是极低的，不爱动，如果强行叫醒会应激生气咬人，这属于一种正常的自我保护，所以说你白天你别瞎扒拉它。 不要瞎拔了这个仓鼠啊。那么这个仓鼠呢，它的牙齿啊也是非常非常长的啊，有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它会露在外边四颗牙啊。那么仓鼠的牙齿呢，一辈子都在生长，一辈子磨不完
1: 啊。
0: 如果不提供相应的磨牙用具的话，它的牙齿
1: 能长多长？
0: 过长，
1: 那指定是无法进食了，
0: 顶穿嘴巴无法进食，最后活活饿死。
1: 哦，
0: 所以说如果你家里养了一只仓鼠的话，建议大家给仓鼠准备一点磨牙的，比如说磨牙汁、
1: 磨牙
0: 棒、磨牙石、磨牙棒，这是仓鼠的刚需，不是多余的玩具啊。
1: 这跟小鹦鹉差不太多
0: 啊。对，就是你养它，你一定要爱护它，你一定要懂得它身上的一些啊，我们大家都不为人知的一些点啊，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更好的去进行生存啊。养了它就一定要对它负责任嘛，对不对啊？这个仓鼠它还有一个功能啊，这也不算是一个功能，就是它没有呕吐的功能。就是比如说像很多小狗啊，小猫有的时候会吐毛球，对吧？那仓鼠呢，它其实是很难呕吐的，食道结构呢也非常特殊，基本吐不出来，所以说吃到这个变质的食物或者是中毒的食物，仓鼠是没有办法，
1: 就只能中毒了。
0: 对，它就只能干巴的中毒。
1: 哎，你不能给它催吐，这一点还是之前咱们说还有哪个动物来的也是这样的，
0: 没有办法吐，是不是？
1: 对，没有办法吐出来，
0: 对，它们没有办法吐出来排毒的，所以说很多仓鼠在悄无声息当中就生病了。这也是仓鼠很容易突然去世的主要原因之一啊，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吃了些什么，所以说你也没有办法去拯救它啊。那么仓鼠呢是属于独居动物，不建议合笼养啊。很多人就觉得两只仓鼠一起养不孤单，其实恰恰相反，仓鼠的领地意识是非常强的啊。同类见面呢大概率会互殴致死。
1: 哎呦呦，
0: 哎，哪怕是从小一起长大看似和睦，深夜也可能爆发打斗，属于本能天性，不存在陪伴不孤独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如果你要是真的养仓鼠啊，养两只仓鼠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合笼养啊。你以为他俩就是哥俩好无愧手六六六的，但其实还真不是那么回事啊。那么这个仓鼠啊，一般来讲养仓鼠都会放滚轮，
1: 对，
0: 买仓鼠笼子基本上也会带这个滚轮啊。那么有很多人就问了，说仓鼠为什么一定要跑滚轮呢？首先野生仓鼠一晚上可以奔跑5到8公里啊，家养仓鼠呢是必须要放跑轮的，因为它的活动这个范围是不足的嘛，对不对？你就想一个笼它再大它能大到哪儿去，对不对啊？
1: 当然，
0: 哎，它长期不运动，这个仓鼠它会抑郁的
1: 哟。这么自律吗？
0: 哎，特别容易抑郁，完了呢还容易肥胖瘫痪暴躁咬人啊。所以说按你家的仓鼠，请给你家仓鼠准备一个小滚轮吧，让他在家里边运动运动，最起码他不抑郁啊。
1: 不抑郁是吗？
0: 不抑郁。
1: 不抑郁。
0: 不抑郁。哎，那么仓鼠呢，它在野外生存的时候，它其实会假死骗敌人的。仓

0: 属遇到极度害怕，
1: 装死是吧？
0: 对对对，他遇到极度害怕或者危险的时候，就会瞬间全身僵硬，呼吸变浅，一动不动，看起来就跟鼠了一模一样。哎，这是他属于什么呢？属于他保命的一个伪装技能啊，肯定不是真正的死亡啊。当环境变成安全了以后呢，他就会自己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仓鼠不是跟那个老鼠好像也差不多啊，因为这个家在农村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农村猫抓老鼠，然后老鼠装死，猫觉得哎呀这老鼠死了不好吃了。
1: 这个有仓鼠的很多习性跟老鼠也差不太多，
0: 是的，是的，
1: 比如说像无法呕吐，老鼠也是的，
0: 没错啊。那么这个仓鼠呢，每一只都有专属的指纹，其实不是指纹，那叫鼻纹啊。人类呢，一般比如说像大家上班打卡的时候，都会靠指纹去进行区分，对不对？哪怕是双胞胎，它的指纹也是有差别的啊。
1: 是。
0: 那么仓鼠呢，是靠鼻子周围的纹路啊去区分的。全世界没有两只鼻纹一模一样的仓鼠，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小可爱、啊。
1: 哎呀，这就跟考拉似的，
0: 哎，
1: 是吧？考拉也是指独一无二的指纹，
0: 是
1: 和人类有点像。
0: 没错、啊，这就是属于仓鼠的它独特的一个是什么？一鼠一证是吗？
1: 一鼠一鼻，
0: 一鼠一鼻啊，一鼠一鼻啊。那么呢，这个仓鼠它其实还是非常爱干净的，几乎是没有什么体味了。健康的仓鼠本身是没有臭味的。如果你家养的仓鼠臭，99%是因为仓鼠的尿液或者垫料或者粮食发霉导致的啊，基本不是仓鼠本身脏。因为仓鼠每天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自己去梳理毛发，比很多的宠物都爱干净。
1: 哎呦
0: 啊，所以说这个一些关于仓鼠的冷知识就教给大家了。如果你近期想养仓鼠，或者家里已经有一个仓鼠小宝贝了，或者家里已经有一堆仓鼠小宝贝了，
1: 我的天哪，
0: 已经有一堆了啊！建议大家呢，我们可以在网上去学一学此类的这样的方式。同时呢，我觉得既然你已经养了这个宠物了，你就爱它，对不对？喜欢它，照顾它，一定要把它照顾好。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才能达到就是你当初养它的这个目的嘛，对不对？
1: 还是很有责任心的哈。
0: 是的，
1: 嗯。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来战

0: 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吃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今天这个汤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简单，也非常非常的好盘这个故事啊。哦，所以说咱就直接先把这个简单的给它过掉。
1: 行，我这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难的而且很抽象的一个汤
0: 啊。太好了，来我们先把这个简单的过掉啊。它这个汤面是这样的，说妈妈告诉我半夜有人喊我名字，千万不要答应。昨晚我听见有人一直喊我的名字，我死死忍住没回应。早上我看见妈妈却崩溃大哭。
1: 喊他名字的人是妈妈吗？
0: 是。
1: 喊他名字，妈妈喊他名字，然后他不答应是不？
0: 是。
1: 完了之后第二天早看到妈妈，妈妈出意外了。
0: 是。
1: 妈妈没了。
0: 是。
1: 啊，妈妈没了，那他可不崩溃了，你就叫你救妈妈，完了之后不救，那什么意外非常重要啊。哎，还有坏人呢这里啊？
0: 没有坏人，
1: 就他娘俩的事儿。
0: 对，
1: 那是在家里发生的吗？
0: 是。
1: 在家里能出啥意外呀？让他给拿药啊？
0: 不是。
1: 受伤了？
0: 谁受伤了？
1: 妈妈呗，都没
0: 了。妈妈没受伤啊。不是，妈妈在喊他的时候没受伤，
1: 然后后来不没了吗？
0: 对，
1: 那指定是有啥紧急情况需要他帮助啊。
0: 对对对 对
1: 那在家里能出现啥紧急情况啊？除了生病以外，外物撞击吗？
0: 没有。
1: 那妈妈的死因是身体疾病导致的吗？
0: 不是。
1: 那死于意外？
0: 死于意外，是的。
1: 哎呀，在家里边能发生啥意外呀？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0: 没有？
1: 砸中他了？
0: 不是。
1: 哎呀，那家里边还有啥比较危险的呀？我们家都可安全了。哎呀，这有点不太好。
0: 那我猜了，意外，反正是意外啊。
1: 是意外。什么样的意外非常难以猜呀？什么样的方式死亡的呢？他是，就是这个意外导致他头部受伤吗？
0: 不止。
1: 上半身？
0: 不止。
1: 全身？
0: 是。
1: 粉碎性的意外？
0: 嗯呢，粉末性的都有可能。
1: 那是掉楼外边了？
0: 是。
1: 那妈妈怎么还掉楼外边去了呢？
0: 对呀。
1: 哎呀，他这孩子是梦游啊。
0: 不是孩子梦游，
1: 妈妈梦游啊。
0: 对，妈妈梦游，
1: 妈妈梦游完了之后，妈妈怕自己梦游吓到孩子。
0: 对，
1: 叫你名儿，你别答应，
0: 对，别答应。
1: 然后之后这个妈妈就自己梦游就掉楼外去了。叫他名儿，他确实没答应。这么回事啊？
0: 对，还主打就是一个听话啊。
1: 哎呀，
0: 来汤底儿给大家说一下子啊。说喊我名字呢就是妈妈，夜里妈妈梦游坠楼了，哎，悬在窗外悬空啊，挂在窗外悬空，拼命的喊我求救，我呢紧记着妈妈的话没有应答，妈妈最终坠楼。
1: 这时候就不能叫名字了，你都告诉孩子叫姑娘啊，换个称呼啊，
0: 叫谁叫啥我都不答应。这个汤面得，
1: 这也太死板了。
0: 这个
1: 汤
0: 面的名字就很有趣，就叫听话。太听话了啊！
1: 来听我这个汤面啊，妈妈加妈妈等于妈妈。
0: 啊，
1: 妈妈等于零，
0: 啊，妈妈等于零是啥？
1: 姐姐加我等于妈妈，爸爸加爸爸等于爸爸。
0: 耶，你这不是海龟汤
1: 啊？咋的？
0: 你这
1: 指定不是算术题
0: 呀？它
1: 不能是算术题
0: 啊！首先第一个，
1: 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海龟汤。
0: 哎呀，恐怖！第一个，妈妈加妈妈等于妈妈。首先我先说一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吗？
1: 啊，对。
0: 咱们就是类似于像咱们这种的现实生活中
1: 啊，是
0: 年代也是现在这个年代，
1: 无所谓年代
0: 啊。那这故事里都是人吗？
1: 是。
0: 这故事一共几个人？三个人吗？
1: 汤面都不止
0: 四个人，
1: 汤面都不止三个
0: 人。四个人吗？
1: 准确来讲，不算是四个人，
0: 三个半。
1: 不是。

0: 个人多了还
1: 是少了？
0: 应
1: 该是五个人，
0: 五个人，
1: 嗯，
0: 五个人分别是我爸爸妈妈姐姐，还多出一个来，
1: 是
0: 多出了一个妈妈，
1: 是
0: 两个妈妈，这故事里，
1: 对，
0: 这两个妈妈都是我的妈妈吗？
1: 是，
0: 都是姐姐的妈妈吗？
1: 是，
0: 爸爸是离婚了吗？
1: 没有，
0: 那为什么会有两个妈妈呢？
1: 对呀、啊。
0: 这两个妈妈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1: 是，
0: 亲妈后妈？
1: 不是，都是亲妈，
0: 生母养母
1: 都是亲妈，
0: 都是亲妈。
1: 嗯，是不是很奇怪？
0: 这个真的很奇怪啊。
1: 对，只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才能导致这样的事情发生。
0: 那妈妈加妈妈等于妈妈？
1: 对，
0: 人格分裂呀、啊？
1: 不是，
0: 妈妈有疾病吗？
1: 有。
0: 爸爸有疾病吗？
1: 嗯，算心理疾病吧。爸爸。
0: 我呢？
1: 嗯，正常。
0: 嗯，姐姐呢？
1: 最开始都挺正常，我感觉
0: 就妈妈是有点疾病。
1: 对，
0: 身体上还是心理上的？
1: 身体，
0: 身体。
1: 嗯，
0: 妈妈有疾病，身体上的。
1: 两个妈妈都是。
0: 两个妈妈。
1: 嗯，
0: 我突然想到一个很贴边的，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嗯，
0: 连体婴儿
1: 是，
0: 哦，
1: 所以第一个妈妈加妈妈等于妈妈，你分析出来
0: 很猎奇，这个确实有点
1: 这
0: 个。这
1: 个是属于连体妈妈，
0: 连体妈妈，
1: 嗯
0: 啊，这是妈妈加妈妈等于妈妈。第二个啥？
1: 妈妈等于零，
0: 妈妈等于零是啥意思？妈妈去世了，
1: 是的，
0: 就同时失去了两个妈妈。
1: 嗯。
0: 那这个第二句也就盘出来了呗。
1: 哎，
0: 第三句呢？
1: 姐姐加我等于妈妈。
0: 姐姐加我等于妈妈。
1: 嗯，
0: 我俩为啥等于妈妈？我俩开始照顾爸爸？
1: 不是。
0: 我和姐姐，我俩也是连体婴吗？
1: 不是。是也不是。
0: 我有人格分裂？
1: 没有，在精神状态方面，就现在就不用盘。
0: 哦，
1: 嗯，跟精神状态啥的没有啥关系。
0: 我加姐姐等于妈妈。
1: 嗯。
0: 是指的是我们两个变成妈妈这个人了，还是说我们负担的是这个角色？
1: 不是角色，
0: 是我俩成为妈妈这个人了吗？
1: 不是成为这个人。
0: 妈妈爸爸把我和姐姐我俩整一起去了。
1: 是的。
0: 哇，
1: 复制成妈妈的样子
0: 啊。然后呢？
1: 爸爸加爸爸等于爸爸。
0: 爸爸加爸爸等于爸爸。然后爸爸也变成俩了？
1: 不是，
0: 同一个爸爸，
1: 是一个人啊，
0: 一个人。爸爸人格分裂了？
1: 不是，
0: 爸爸
1: 跟精神层面没有关系好吗？因为小姐姐，
0: 那爸爸是不，爸爸这咋的了呢？
1: 嗯、
0: 这个爸爸挺爸爸呀，爸爸加爸爸等于爸爸。
1: 嗯
0: 嗯，
1: 这像个拆分游戏啊。
0: 嗯呐，这个有点复杂。
1: 嗯。
0: 爸爸加爸爸等于爸爸。
1: 嗯，
0: 这站在哪个角度上说的这句话呢？
1: 站在哪个角度上？
0: 对，
1: 站在所有的角度上。
0: 站在我的角度上还是站在姐姐角度上？
1: 无所谓。
0: 爸爸加爸爸等于爸爸。
1: 嗯，我来公布一下汤底。
0: 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难了。
1: 有点
0: 太烧脑了。
1: 这你前面谈对了，就是两个妈妈是连体双胞胎，共用一具身体。
0: 嗯，
1: 一次意外两位妈妈同时离世啊，所以妈妈就等于零了，代表死亡。因为爸爸无比怀念妈妈，于是将我和姐姐活生生的缝在了一起。
0: 哎呀，
1: 把我们改造成了连体人，复刻妈妈的样子。那我和姐姐指定是恨，对爸爸恨意满满，所以联手把爸爸拆分开来
0: 啊。
1: 当两半拼在一起的时候，他也成为了爸爸，就是一个爸爸
0: 啊。这个太可怕了，但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
1: 太吓人了，吓不吓人？
0: 太吓人了。
1: 但这个汤面听起来像一道数学题哈、啊、
0: 是，这个汤面很新颖
1: 啊。对
0: 啊，非常新颖。
1: 但是这个汤底非常的可怕啊。
0: 对，
1: 本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
1: 雷同，没
0: 有
1: 巧合。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和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让心在繁华过境处依然温润如初。诗词简言低唱着水色山青，彩笺上的淡淡墨香氤氲着我们对远方的向往。走遍千山，踏遍万水，在清晨的时光里与柔情的诗意邂逅，跟着诗词去旅行，去旅行。

首《少年游》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英慈。今天的娱乐正当午，我们开启跟着诗词去旅行。此刻我们听到的歌曲《声声慢》，你会想到大好河山里的哪座城市呢？

江山如画，引无数诗人竞折腰，他们用文字刻画每一寸山河，也描绘了一幅幅锦绣山河。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江南之秀美如画，行走于小道上，微风吹拂，可谓是春风十里扬州路，风中夹杂着一丝水汽，也萦绕于人们的鼻尖。小道两旁竹林悠悠，见闻水声潺潺，歇于山涧之间。竹树环河，草木丛生，阳光穿透竹林，从树缝中洒落在地面。你会感觉，或许有一幅画就是走进了江南。当你路过江南小镇，青烟寒水，江南烟雨中，雨落细如针，飘飘洒洒如若珠帘，晶莹剔透，洗却空中的尘埃，也还天空一片碧晶透明的蓝。在那里，风尘中烟雨的古镇，一派古朴的文化底蕴，乌黑的砖瓦，似鹰与飞的菱角，灰白的墙身，或许那里有道不尽多少忧欢。

或许提到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江南泛指长江中下游一带，在那里江南有诗意，有乐章，也有风骨。江南是无论算草还有行李，这些都能畅意书写的地方。用江南的笔蘸江南的灰墨，在江南的宣纸上写下江南，通影着让我们感受到

翩翩化蝶的梁祝，西湖断桥的偶遇，残风小夜的杨柳岸，前音低唱的桥畔上，这是属于才子佳人的风花雪月，而追问人生，探求真理，才是江南真正的浪漫。

风尘仆仆的李白从大唐盛世走来，潭水深千尺的桃花潭，白发三千丈的秋浦河，手可摘月的采石矶，一路他留下了璀璨千年的浪漫。王勃的《滕王阁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安石的《游褒禅三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历代文人墨客更是在江南留下浪漫的而积极洒脱的人生态度。浪漫多情的江南风骨却是刚劲，就像水，可柔可刚。水浊的江南是温婉的，又是刚强的。千百年来，因为旖旎的自然风光、富饶的物质生活，江南虽然曾经战乱频仍，一座座江南名城仍然在繁华背后是江南儿女刚劲的风骨支撑。那里有绍兴，越地都城，太久远的历史暂且不提，仅仅一百多年来有那么多沉甸甸的载入史册的人物，秋瑾、鲁迅、蔡元培，外表文弱的剑湖女侠秋瑾将生命抛在一边为人民，鲁迅虽然我们知道他很熟悉他，但是在那里也有他的柔情，他唤醒了沉睡的国人。蔡元培在大风雪中从万里外归来，北大从此耳目一新。江南还有扬州，江南温柔地要数扬州，谁能想到这里曾发生过很多很多的故事。也许歌唱扬州里，我们就能感受到那曾经的属于扬州的美。

江南的文字卷册浩繁，如果选择带一本书去江南，会是哪本书？很多人说那一定是《红楼梦》，在这里你一定会处处感受到江南的印记。从宏大精致的建筑园林到吃茶穿衣的生活习俗，都是属于江南的印记。金陵、姑苏、潍阳，金陵是现在的南京，姑苏是现在的苏州，潍阳是现在的扬州。很多时候这些地标都让我们感觉到江南的富足，这的江南有着江南人的个性和风骨。如果用一首诗来总结江南，有人说它是雨巷，撑着油纸伞的姑娘在烟雨蒙蒙的江南小巷，在初春，在一切萌发的季节，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谁能不忆江南，怎能不忆江南。

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我们今天走进江南。江南水乡的居民呢，以苏州、绍兴最为代表性。物产丰俗的江南，住宅规模和布局也很有特色。住宅外围的墙壁是高大粗犷的，因为南方的房子大多都是较高的二层楼房。另外，南方的居民呢，经常房房相连，中间的烽火墙隔断，是为了防

一般大的比较大一点的住宅可有2到3条平行的轴线，但不论是建筑规模的大小，江南民居都体现出一个与北方民居很明显的区别，就是雕刻装饰极为繁多，而且却极少用彩画，多数墙用白瓦青灰，木料则为棕黑色或棕红色等，与北方的绚丽色彩相比十分淡雅。江南的匠人心灵手巧中利用多变的地形，使流水的房屋之间荡漾着属于他们的风情。水路、街巷、呈不规则的网状，与之相映成趣，形成了江南民居别于北方民居的独特风格。由于土地珍贵，他们屋宅内外的空间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用，因为绝大部分民居出门见水，所以几乎每家门外都有一个小小的坝头，主妇每日会在那里洗衣、洗菜、淘米等，来往的小船也可以在这里停泊。和水路相比，街巷会显得十分狭小，有的仅容一人一牛并走，高高的横墙夹着曲折的街巷，也造成了曲径通幽的意境。

江南有梦烟雨，江南也有许多著名的书院，四大书院占其三，分别为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其余的还有鹅湖书院、象山书院、晋江书院、丽泽书院、东林书院、明道书院、茅山书院等等。江南地区的湖南还有中华五岳之南，南岳衡山。从古至今，歌咏江南的大量文学作品构筑了中国人想象中的江南。著名的有白居易的《江南好》，有苏东坡的《望江南》。江南园林通常为私家园林，玄武湖是当代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人们都说山水江南，水是江南的灵魂。长江以南包括其北岸附近区域，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杭州湾以北包括其南岸附近区域，就构成了狭义的江南主体区域。长江、太湖和杭州湾是狭义江南的三大水区。长江、太湖和杭州湾、钱塘江与其支流和其他湖泊构成了狭义江南的水网。东南和太平洋等海洋其他的沿海地区也有。说你要去江南，十大水乡古镇第一名周庄，是神州第一水乡，在江苏苏州。十大水乡古镇第二名西塘，梦里的水乡古镇，在浙江嘉兴。十大水乡之三同里，同里是东方威尼斯，在江苏苏州。十大水乡古镇第四位乌镇，最具文化体系的水乡古镇了，在浙江嘉兴。如果你要去江南，那里还有水乡古镇南浔。

水乡古镇朱家角。朱家角是十大水乡古镇的第八名，沿用在现代都市下的古镇在上海。十大水乡古镇光福是香雪海的故乡，在苏州。如果你要去小众点的地方，可以去安昌感受绍兴民俗的最佳场景，在浙江绍兴。

祖国大好河山，我们今天走进入画江南。接着介绍中国

周庄位于苏州城东南昆山的西南处，古称真风里。春秋战国时期，周庄境内为吴王少子尧的封地，称尧城。北宋元佑年间，周迪公郎设宅200余亩，捐于当地潜伏寺为寺，史称周庄。元代中期的时候，沈万三吏呢，利用周庄镇北白堰江水水运之便，来通番贸易。周庄因此成为了其粮食、丝绸、陶瓷、手工艺品的集散地，因此江南才有了今天的江南水乡的样子。至清康熙初年，正式地名为周庄镇。周庄镇为泽国因河城街，呈现了一派古朴明洁的幽静。它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和人家，虽历经900多年的沧桑，仍完整地保存着原有的水乡古镇风貌和格局，宛如一颗镶嵌在山湖畔的明珠。周庄最为著名的景点有富安桥、双桥、沈厅。富安桥是江南仅存的立体型桥楼和壁建筑，双桥则由两桥相连为一体，造型独特，石桥牢固而又质朴，建于明代，由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组成，横跨于南北市河和横子滨两条小河上，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圆一方，错落有致，宛如一把大锁将两条小河紧紧地锁住。沈厅为清式院宅，整体的结构是严格，局部风格各异，因此还有城虚道观、全福讲寺等宗教场所。全镇桥街相连，依河筑屋，小桥小船轻摇着，绿影婆娑中返璞归真的游人会情不自禁地吟唱着，无数依依无水流，无中舟楫好移游。古镇区内河道呈井字形，民居依河来筑屋，依水来承接。河道上横跨14座建于元明清代的古桥梁。吴冠中撰文说，黄山集中国山川之美，周庄集中国水乡之美。周庄，中国第一水乡。

0: 雨遥，玉望穿，江南水乡江南好，长相思，玉相守，江南烟雨江南意。
1: 他孤身纵马，一去向四方向，
0: 江南梦里梦江南，等一川烟雨，晚晴雨烟换西沙，梦一场江南，江南潮头望天涯。

一首歌《西厢寻他》，将那些过往的繁华、历尽的沧桑，还有沉重的枷锁，都已早早在烟雨中融化得一尘不染。而那些关于江南的美好故事、爱情传说，还有那美丽的风光景色，却还清晰地烙在人们心里、诗里、画里，永远挥之不去。

有人说，江南的主旋律是古典的，是诗意的。于是，在某个清晨或者是傍晚，你会撇开杂念，闻着泥土的清香，你会在微弱余灯下吹一曲笛箫，让跳跃的音符徜徉在这如诗如画的世界里，为如画的江南也添一笔神秘。

时光若水，细品人生味道，闲看晴天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让我们将一切美好安放在心里，以一抹灿烂的微笑在岁月里行走，也滋润着我们生命里的漫漫旅程吧。这里是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下期不见不散。侧耳倾听，让我们在歌中感受这份美。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大家好，这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有人说，人生而天真，婴孩咕咕坠地时，即是用纯净的眼开启生命之旅。亦有人说，人老而天真，垂垂老矣，长途跋涉，返璞归了真。天真这一品质很是奇妙，虽捉摸不定，却近在咫尺，虽做不得什么事业良方，却足以让生命自在。我们都爱天真，艳羡真正天真之人，亦深谙这一品质的珍贵，可总是忘了问一句，缘何天真？更不明白天真如何在山在水在行在石，在一颗微茫的尘埃，在一丝浩然的月光呢？其实天真像是一场生命旅程，是从未知到有知，再从有知到未知，从天真到成熟，再从成熟到天真，是无情到深情，再从深情到无情，兜兜转转，带着善良与真诚回到的原点。天真是幸运的，能亲近天真之人亦是幸运的。我们俗知扬州八怪，大约是因为郑板桥的竹子与他的胸有成竹，但如果要说最怪与最才，还得从郑板桥的好友八怪之首的金农说起。而金农的最才与最怪，其实都来自他的天真。金农53岁才学的绘画，他的作品总是笨笨拙拙，书法乍一看还以为出自孩童之笔，不知笔墨轻重，只是这么直来直去刻下这些字。他的画亦是拙气，满田满田的荷叶不知留白，硕大硕大的梅花不懂分寸，再有几个人坦荡荡天然纯净。平日里金农喜欢养养小动物，鸡鹤蟋蟀乌龟，最逗的是他还养了条养狗，却给他起名叫阿雀。欢喜处就和鸡聊聊天，拉着狗一起唱唱歌。来扬州之前，金农游历山水有10余年，他的朋友名门公卿、富豪巨贾、卖浆引车的平民百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可谓有苏东坡笔下湖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乞儿的那股子率真劲儿。犹记得一个有趣的故事，金农在扬州时名声颇大，有富商慕名专为他设了宴席，席间大家行飞鸿令，每个人都要说一句或明或暗的飞鸿两字的古诗词。有个商人虎口来了一句柳絮飞来片片红，大家都笑他是胡诌。这时金农来了一个小幽默，他用这句现场作诗一首，并告知在场的人，这诗是元朝的，只是不为人熟知而已。在场人频频点头，称赞他多识多才。金农算是帮富商解了围。第二天有人给他送来了千金，他转头就拿着这笔钱去买了10盆剑兰。可就是这么一个逍遥洒脱的人，骨子里却在逃避春天。金农自称自己为尺春翁，家有一个尺春亭，亭前亭后种满了梅花。他不喜欢春天，怪春风皎洁吹坏了他的梅花，又或是瞧不上春花争俏的姿态，
春天多妩媚，

美艳而易逝，春天带来无限生机，却也始终不得中国。春天是皎洁而不诚实的，失了天真，就像他过去50多年的生命一样，走过了3朝岁月，空有一副才华，却始终不能施展。世人皆爱上韵的董其昌字体，皆爱四王那工工整整山水画，皆爱圆滑没有棱角的人与事。世间似乎容不下其他不一样的声音，却伤了天真。对这一切，金农偏偏说不，他要天真，他逃避春天，只画一束束梅花，给自己取了号冬心，寂寥抱冬心之意，回到冬的那片纯洁的雪白。若是气温高了，就画一西瓜解暑，调皮写道：行人捂热，何物能消渴？想着清门门外路，凉亭侧，瓜心切，一钱便买得。想起故人了，就画一塘荷叶，题词道：荷花开了，银塘翘翘，新凉早，碧翅蜻蜓多少，溜溜水窗通，扇底微风，记得那人同坐，牵手拨莲蓬。每每读起来，不免感慨，金农这样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之人，回忆里竟然有蜻蜓滴滴飞，香扇微微风，佳人拨莲蓬这样的场景。官僚被誉为中国近代绘画的三座高峰之一，另外两座是齐白石和黄宾虹。不同于齐白石大写意的花鸟意趣，也不同黄宾虹的画骨的山水情怀，官僚的画最不像传统的中国画。他的画是一个个拙气的戏曲人物，线条色质直的不直，润的不润，胳膊腿脚长的不长，短的不短，美人不惊艳，英雄不威武，但一个个叮叮当当的，是纸上听得见的戏剧，天真可爱的不得了。官僚打小就是个戏迷，17岁的时候学油画，受梵高、高更等西方现代绘画影响，开始学着变形经典。即便如此，这时期的官僚已经在用油画画戏曲了，只是这纸上戏曲人物好像是跑到了国外或在现代，缺了灵动。大概只有中国的笔墨能画出戏剧的神，但若泥古不画，那这样的戏剧，这样的画，又是一堆枯物。于是乎，回国后的官僚将中国传统笔墨、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中国传统戏曲杂糅在一起，只为画出他心中的戏曲。他一有机会就泡戏院听交响乐，还拜师学唱戏、拉胡琴。幸运的是，官僚遇到了当时红透半边天的京剧名角盖叫天，两个人做了终生的朋友，一个整天唱戏，一个整天画他唱戏。后来他常回忆起自己看戏的经历，动情而冷静地说：有的戏看过10几回，背熟了，又会唱，去看高手演出还会捧腹大笑，或者热泪盈眶。眼前台上一言一动都会唤醒我昔日种种记忆，看过的名家或无名者的绝招，那种温习也是享受。最后感动自己的原因是当下或从前的东西，根本讲不清楚，甚至来是为了画速写的头。1988年，中国美术馆展出了陈子庄一座300余幅作品，一时间轰动了整个美术界。

这一年距陈子庄逝世已有12年。著名学者冯其庸看到那一幅幅巴蜀山水，简单平淡，天真之气扑面而来，不免遗憾写下：历经困厄老画师，胸中丘壑几人知，可怜一枝生花笔，待到花开已太迟。1913年，在四川的小城里，陈子庄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家人给他取了个喜庆的名字陈富贵。富贵从来不富，所以后来自己改名为子庄，号下里巴人石湖。儿时，陈子庄的父亲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到邻县瓷碗厂画瓷碗，也为当地盛产的纸折扇画上几笔。小小的绘画种子便种在了他的心里，未曾想贫困的家更是无法周转了。富贵也就此放弃读书，去村野放牛，结识了一些武林中人，和他们学了几技拳脚，竟因此成为一个武林高手。20岁时，陈子庄在德阳一边开设武馆一边画画。24岁，陈子庄在成都参加武术比赛，一举拿下冠军金章。因武盛名的陈子庄，在接待来蜀的文化名人过程中，有幸见过齐白石与黄宾虹的现场作画。白石老人画里率真与简劲儿，宾虹老人画中的险峻与深沉，给了他深深的震撼。天真大概就是由简到繁，再由繁化简的一段路程。从简到繁，陈子庄读老子、庄子、易经，也读罗素、黑格尔的书，一边听川剧，一边听贝多芬的交响曲，学黄宾虹、吴昌硕的绘画，研究熊十力的哲学，爬遍巴蜀的山山水水。由繁到简，他大量的收集汉代画像砖，古代民间艺术家随性点染、信手涂抹，偶然得知的积趣与民间淳朴的气息让他惊喜。而后有幸听古琴大师王华德，他悟到绘画整个的线条粗细是出于韵律的自然流动，而不是根据物象的需求。最为重要亦最为困难的由繁到简，是要消化生活带来的磨难和坚持原有的善意。这一段天真之路全部交付在画中，寥寥几笔随意点染，巴蜀山水的险峻化为纯真的诗意，武夫的义气化为画家的善意。这一段天真之路，陈子庄走得辛苦又安心。瞧这一幅幅天真的画，走进一个个天真的人，也不由得亲近了天真。朱良志在《曲苑风和》里有段话精彩，他说：苏轼有诗云，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在还。审美的心灵就像一渊宁静澄澈的古井水，万象在其中往还，天地流荡，从容舒卷，随意东西。这样的境界是自在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人就像一条活泼泼的鱼，在清澈的水中自在游动，从容舒适。这口井就是天真，而这天真就贵在那一个真字，是回归天性的自由。艺术如是，审美如是，人生更如是。真是真实的自我，理想的自我，如果感到不自在，那也许是不够天真了。
又或是在靠近另一种理想的天真，都得敲开自己的心灵，问一问。但愿浩浩人烟，我们都能亲近这份天真。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读书的好处谁都知道，正如古人所说，无事常读书，一日是四日，一辈子变四辈子，读书真是天下一等一的好事。我们都有生而为人的局限，困在各自的时间和空间里，但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书本可以。在文字里，我们可以与先贤对话，与智者交流，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苏轼少年时读庄子，很感叹，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他说：“我从前有的见解和想法，嘴里不能说出，现在看到这本书，说到我心里了。”这种读书之妙，也只有读书之人能懂。1916年是王国维在京都的第五个年头，他在日记里写：“过去这几年是人生最简单的几年，却也是自己学问变化最多的几年。很简单的时日，所以能让他很全然又专注地读书做学问。”对于王国维来说，借着阅读远离了外部世界许多纷繁复杂的事情，进入了一个颇具纵深的世界，像是走进桃花源，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读书其实是一件很节能的事，因为我们在输出与创造同时也需要营养，而阅读正是灵魂的饱餐。当你爱上读书，独处就成为一个人的狂欢。在我们呼朋引伴、推杯换盏之时，看似热闹的深处却有着更大的虚空。朋友遍天下，知心能几人。作家梁晓声在回答读者提问时说，读书可以使人具有特别长期的抵抗孤独的能力。明朝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写道：“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关起房门，使自己的心灵不受尘世的污染，如住在深山之中，饱读诗书，使自己的心灵纯洁，世间处处都是净土。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读千万孤独，悟万千宁静。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潇潇慢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10月11日，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3: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雪峰在东丰县调研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3: 王雪峰到市博物馆

0: 是档案馆、调研文物保护、展陈运营、档案保管和史料文化利用工作。
1: 龙山区立足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蓬勃经济，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委书记王雪峰到东丰县调研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抢抓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金玉，做好三头三尾文章，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带动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王雪峰来到东哥哥交马金药业吉林有限公司皇家围场1619体验工厂、东哥哥交吉林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大疆传承食品有限公司，强调要做强皇家围场1619、马记鹿茸等核心品牌，构建食品、药品、化妆品等产品矩阵，打造现代化的梅花鹿产业集群。在东丰县吉林梅花鹿种植资源保护中心、东丰县黄河镇文福鹿场，王雪峰指出，要着力构建标准化保种繁育体系，推动纯种梅花鹿规模化发展。在东丰县梅花鹿科技服务中心，王雪峰强调，要强化科技引领，研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更好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在东丰县梅花鹿产业创投园大厦，王雪峰强调，要系统梳理东丰梅花鹿历史文化资源，加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六合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王雪峰强调，要健全鹿粪秸秆等综合利用体系，大力发展蓬勃经济、设施农业，持续做大有机农产品规模，更好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东丰医疗器械产业园目前已入驻企业42户，联想异能者等11户企业相继投产。王雪峰强调，要千方百计抓好招商引资，用好标准化厂房、闲置厂房等资源，不断在产业链上抓招商、抓配套、抓服务，吸引更多企业和项目，助力辽源高质量发展。在东丰县食用菌三产融合示范园、东丰县肉牛产业园，王雪峰强调，要依托东丰肉牛食用菌特色资源禀赋，加快构建循环经济体系，做到以工促农，接二连三。要结合做强农业品牌，让辽源的土特产进厨房上餐桌。在东丰中国农民画馆，王雪峰强调，要深挖农民画价值，持续做好文创衍生产品供给和品牌推广，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互促共进、协同发展。王伟国、刘淑梅参加调研。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5号，市委书记王雪峰到市博物馆、市档案馆调研文物保护、展陈运营、档案保管和史料活化利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始终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理念，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系列性保护，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推动文物史料活化利用，更加坚定文化自信，更续历史文脉，为推动辽源高质量发展汇聚更多精神力量。在市博物馆通识展厅，王雪峰实地查看展陈布局、文物管护、展品阐释等情况，系统了解不同历史时期辽源城市发展变迁脉络，详细问询馆藏文物保护、日常管护等相关工作。他指出，博物馆是承载城市历史、传承地域文明、开展公共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课堂。要发掘好、研究好、宣传好辽源发展历史，依托本土文化资源，深化展品研究阐释，生动讲好辽源历史故事、人文故事，让更多游客读懂辽源、热爱辽源。要严格落实文物保护各项举措，推动文物资源活化利用，充分挖掘老地名背后的文化内涵，深挖文物蕴含的时代价值。要做好南部新城四馆联动，精心策划特色展览、文化研学、精品演出等系列活动，持续提升场馆安全服务水平， 吸引更多市民游客，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真正把人气变成财气。在市档案馆，王雪峰实地参观辽源档案史料珍品展和实物档案展，详细了解档案收集整理、保管保护、展品陈列、开发利用、数字化建设等工作。他强调，档案是记录城市变迁、留存城市记忆的宝贵财富，要牢记档案工作存史、资证育人这一根本任务，守牢档案安全底线，规范库房管理、档案保管等环节，用心守护好珍贵档案史料。要持续拓展档案征集渠道，做好历史资料收集、整理归档，加快推进档案数字化转型。要推动档案资源开放共享、活化利用，把沉睡档案转化为鲜活史料，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地方历史研究、城市宣传教育提供坚实支撑。王伟国、孙礼参加调研。
1: 本台记者于心流畅报道。近年来，龙山区立足近郊区位优势，将蓬勃经济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大力发展特色高效农业，推动农旅融合，拓宽农产品销路，推广绿色种植，持续把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绘就出一幅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土地是产业发展的根基，区位是赋能振兴的底气。曾经的龙山区在农业发展上产业模式单一，农户稳定增收渠道较为狭窄，制约了乡村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传统农业发展瓶颈，拓宽富民路径，龙山区结合地域实际，因地制宜培育壮大蓬勃，打破季节种植局限，让四季稳产、常年增收成为辖区农业发展的新常态。截至2026年，全区现有棚室1780栋，1496.47亩，其中温室738栋，622.18亩，大棚1042栋，874.29亩。规模化、标准化的棚模产业集群已成型，为乡村产业发展筑牢根基。依托近郊区位红利，深度挖掘农旅融合价值，龙山区寿山镇永志村精准对接城市休闲消费需求，大力发展观光休闲加农事体验加鲜果采摘一体化业态，探索走出一条特色化、本土化的农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走进寿山镇永志果乐园，果苗长势喜人。每逢采摘季节，众多市民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乡村休闲文旅热度持续攀升。不止永志村，工农乡大良村的蓬勃经济同样发展势头向好。良源亲子采摘园的毛桃种植大棚果香四溢，毛桃缀满枝头，饱满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丫，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为盘活土地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大良村通过土地统一流转，整合闲置资源，建设占地55亩的26栋大棚，创新推行村集体统一管理加对外租赁经营的运营模式，不仅高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夯实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还依托近郊区位优势，擦亮乡村采摘文旅品牌，带动村民就近增收。产业提质增效，产销顺畅衔接是关键支撑。在做强农旅融合、激活本地消费的同时，龙山区聚焦蓬勃经济提档升级，持续补链条、提品质、拓销路，重点培育发展种苗繁育技术，创新打造种苗培育加订单农业发展模式，推行以销定产、精准对接的市场化运营方式，从根本上破解农产品产销脱节、滞销难卖等发展难题。该区种苗繁育中心配套建成22栋标准化棚室，年育苗能力可达1000万株，基地全面配套智能化种植设备，可实现棚室温湿度、水肥配比全自动精准调控，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和种苗品质，为农业稳产丰产提供有力保障。今年基地向长春、哈尔滨等地承接种苗订单超600万株，实现销售收入300万元， 智能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模式，有效降低农户种植投入成本，真正实现政府赋能、企业运营、农户受益的三方共赢。与此同时，基地创新利用工业余热、回收厂区冷却水余热为棚室供暖，推行零碳绿色种植模式，每年可节约能耗成本60万元，走出了一条低碳高效、生态提质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龙山区农业农村局农业总站负责人宋金阳：
2: 我们立足近郊实际，持续壮大棚模经济，一手抓农旅融合挖掘消费潜力，一手抓订单种苗打通外销渠道，同时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种植技术，持续降本提质培优增效，把全区棚模经济培育成带动村集体增收、百姓致富的大产业。
1: 棚模连片成景，田野万象勃兴。如今的龙山区连片棚式错落有致，果蔬飘香，四季不绝。棚模经济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站在新起点，龙山区将持续深耕棚模经济，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让棚模经济持续释放活力，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0: 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金秋时节，虾肥蟹美。东辽县安直镇朝阳村蓝龙虾生态养殖基地迎来集体捕捞。朝阳村立足本地水土禀赋，深耕特色水产，持续做强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以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清晨，朝阳村蓝龙虾养殖基地一派繁忙，清澈塘口养殖户合力起网收虾，一只只色泽湛蓝、体态饱满的澳洲淡水蓝龙虾跃出水面，岸边的村民分工协作，分拣、挑选、装筐有条不紊，丰收的喜悦写在每个人脸上。近年来，朝阳村坚持党建引领集体经济发展，盘活村内闲置低洼地块、荒塘水域，引进市场前景广、附加值高的澳洲淡水蓝龙虾养殖项目，吸纳村内闲置劳动力就近就业，持续夯实了村集体产业发展的根基。东辽县安石镇朝阳村党总支书记韩丽：
3: 我们通过呢，就是挖掘一些把土地呀、青青塘，我们利用了起来，发展的生态养殖了，养殖一些蓝龙虾。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也让老百姓呢在家门口呢就能打工赚钱了，稳定呢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0: 在坐实养殖产业惠及本地群众的基础上，朝阳村主动对接区域发展布局，积极建立长春都市圈资源优势，为蓝龙虾外销打开空间，直销长春商超、生鲜市场及餐饮企业。如今随着朝阳村特色水产产业的蓬勃发展，村集体经济、村民收入均实现了稳步增长的双赢局面，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下面请听荣媒简讯。市公安局龙山区分局南康派出所坚持以防为主，扎实推进无诈警格创建工作，通过组建警银反诈联盟，全量处置预警线索，开展重点人员回访等精准举措，织密反诈防护网。自8月份以来，辖区实现电诈案件、预警被骗情况双零目标，切实守护了群众财产安全。
1: 近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邀请口腔专家走进龙山实验小学，开展关爱口腔健康、守护灿烂笑容口腔健康科普专题讲座，聚焦青少年口腔健康，引导少年儿童养成科学护牙习惯，守护孩子们的灿烂笑容。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崇祯很兴奋，兴奋地连声夸奖袁崇焕，说呀，你只要给我好好干，我也不吝惜赏赐。旁边大臣呢也猛添柴火，欢呼雀跃，气氛如此热烈，以至于皇帝陛下决定休会。但是啊，脑袋清醒的人还是有的，比如说兵科给事中许玉清，他抱着学习的态度找到了袁崇焕，向他讨教如何五年平辽。照许先生的想法呀，都师哎，计划应该是非常严密的。然而袁崇焕的回答只有四个字，辽未上意。哎，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随口说说的，安慰安慰皇上啊。差点拿笔做笔记的许玉清当时就傻了，他立刻小声地对袁崇焕说，上英明岂可浪对，一日按期则功奈何。这话意思是啥呢？皇帝固然不懂业务，但是比较较真儿啊，你现在忽悠他，到时候他按日期验收工作，你怎么办呢？袁都师的反应啊，史书上用了四个字，兀然自失啊。当然没事啊，牛吹过了就往回拉。于是呢，当袁崇焕第二次出场的时候，袁都师就开始提要求了。首先呢是钱粮，要求户部支持，武器装备要求工部支持。哎，然后呢是人事，用兵选将，吏部兵部不得干涉，全力支持。最后是言官，我在外打仗，言官叽叽喳喳难免，不要让他们烦我。以上要求全部得到满足，立即。崇祯呢是个很认真的人，他马上召集六部尚书，开了现场办公会，逐个落实，保证兑现。会议就此结束，双方各自问候散伙。在这场召对中，崇祯呢一直都是很真诚的，袁崇焕是很不真诚的。因为当时辽东局势呢已成定论，后晋连衙门都修起来了，能守住那就算不错了。你看崇祯兄才刚二十，又不懂业务，你就糊弄他，那这是很不厚道的。就这样，袁崇焕胸怀五年平辽的口号，在崇祯期望的目光中走向了辽东。可是他刚走到半路，就有人告诉他，你不用去了，去了也没兵。就在他被皇帝召见的十天后，宁远发生了兵变。兵变的原因是不发工资。明代户部的记录啊，明朝的财政制度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竟然都没有行政拨款。那也就是说呢，地方办公经费除了老少边穷地区之外，朝廷是不管的，你要自己去挣，挣得多就多花，挣得少就少花，挣不到那就滚蛋。而朝廷财政收入的 80% 都用在了同一个地方，军费。什么军饷、粮草、衣物，打赢了那有赏钱，打输了有补偿，打死了那有安家费。再加上个别不地道的人吃空额扣奖金，几乎每年都不够用。宁远的情况呢，大致如此。由于财政困难，已经是连续四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我们要知道啊，拖欠军饷和拖欠工钱那是不一样的。不给工资，最多呢去法院告你，让你吃官司；不给军饷，那就让你吃大刀啊。最先吃苦头的是辽东巡抚毕自素。兵变发生的时候呢，他正在衙门审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绑成了粽子，关进了牢房。和他一起被抓的还有宁远总兵朱梅。抓起来就为一件事儿，要钱。可惜的是啊，翻遍巡抚衙门竟然一文钱没有。其实啊，毕自素同志呢确实是个很自素的人，为了发饷的事儿啊，几次找到户部要钱。讽刺的是，户部尚书的名字叫做毕自言，是他的哥哥。
关系铁到这个份上都没要到钱，可见是真没办法。

0: 但是苦大兵不管这个，干活就得发工钱，不发工钱就干你。毕大人呢最先遭殃，被打的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关键时刻部下赶到说呀，你们就算把他打死也没用，不如把人留着，我去筹钱。就这样的兵变弄成了绑票，东拼西凑找来了2万2银子。当兵的不干，又要闹事儿，无奈之下呢，巡抚衙门主动出面，以政府做担保，找人借了5万2银子啊，补了一部分工资，这才把人弄出来。毕自素呢，确实是个好人，出来之后没找打他的人，反而跟自己过不去，觉得呀，闹到这个局势有很大的领导责任，但他实在太过实诚了，未负责任竟然自杀了。毕巡抚呢是个老实人，袁都师那就不一样了，听说兵变消息勃然大怒，你们竟然敢闹事儿，还反了你们了，立刻马不停蹄的往地方赶，到了宁远衙门都不进，直接就奔军营。这个时候的军营啊，已经彻底失去控制了，军官都不敢进，进去就打，闹得不行。袁崇焕进去了，大家都安静了。所谓闹事啊，也有欺软怕硬的这一说。袁崇焕首先宣读了皇帝的谕令，让大家散会回营休息，然后找了几个心腹，只问了一个问题：谁带头闹的？回答说是杨正朝、张思顺。那这就好办了，先抓这两个。两个人抓来之后，袁崇焕又问了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不过讨点钱呢，犯不着跟自己过不去，当然选想活呀，想活可以当叛徒就行。很快呢，在两人的帮助下，袁崇焕找到了参与叛乱的其余十几个乱党，对这些人就没有问题了啊，也没有政策了，全部杀头。领头的没有了，自然也就不闹了。接下来呢，是追究领导责任，负责直接责任的中军部将吴国奇杀头，其余的相关将领啊，免职的免职，查办的查办。这其中呢，还包括后来把李自成打得满世界乱逃的左良玉。兵变就此平息，但问题没有解决啊，毕竟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老板不发工资的话，玉皇大帝也镇不住。袁崇焕直接找到了崇祯，开口就要80万两白银呢，折合崇祯时期米价大概是人民币6亿多。说这个袁崇焕是真敢要啊，崇祯也真敢给，马上批示户部尚书毕自言照办。毕自言回复啊，不办。这崇祯就大发雷霆，毕自言雷打不动，说来说去就一句话，没钱。毕尚书不怕事也不怕死，他的弟弟死都没能发出军饷，你袁崇焕算老几呀？事实啊，确实如此啊。当时呢，明朝每年的收入大概是400万两，而明朝一年的军费竟然是500万两，这样下去那必定破产呢。明朝呢，其实就是公司，公司没钱要破产，明朝没钱就完蛋，而军费的激增应该归功于努尔哈赤父子这十几年的抢掠带折腾。所谓明亡清兴的必然结局不过如此啊。虽说经济紧张，但崇祯还是满足了袁崇焕的要求，只是啊打了个折，30万两。钱搞定了，接下来呢就是搞人。首先是辽东巡抚。毕巡抚死后呢，这个位置一直没人坐，袁崇焕说干脆别派了，撤了这个职务拉倒。崇祯呢也同意了。袁崇焕又说登州、莱州两地干脆也不要巡抚了，都撤了吧。崇祯又同意了。最后袁崇焕还说，为方便调遣，特推荐三人，赵帅教、何可刚、祖大寿。赵帅教呢是为山海关总兵，何可刚为宁远总兵，原任总兵满贵、麻登云另行任用。哎，这个崇祯也是同意了。值得一提的是呢， 在请示任用这三个人的时候，袁崇焕曾经说过一句话：臣选此三人，愿与此三人共始终，若到期无果，愿杀此三人，然后自动请死。此后的事情证明啊，这个誓言是比较难的，到期无果，三人互相残杀，他却未能请死啊。至此呢，袁崇焕人也有了，钱也有了，蓟辽之内已经无人可与抗衡。哎，当然还有一个啊，近十年来呢，历任蓟辽总督，无论是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都没有管过他，也管不了他。孤楚天涯，为国效命，屈指生死，为君命是从。臣左都督，挂将军印，领尚方宝剑，总兵皮岛毛文龙泣血上书。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袁崇焕呢想杀掉毛文龙，这个念头啥时候蹦出来的实在无法考证，反正啊也不是一天两天。而杀人动机呢只有四个字，看不顺眼。当然呢也有人说袁崇焕要杀掉毛文龙是要为投敌做准备，其实啊这个说法并不新鲜。袁崇焕快

天巨变，谁也不想费这个事儿。躲在岛上，长期没人管，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想听话也听不了，所以呢就不太听话。更重要的是呢，毛文龙在皮岛还是有点作用的。他位于后金后方啊，经常派游击队骚扰皇太极，出来弄他一下又不真打，实在是比较恶心，被皇太极呢视为是心腹大患。但是得说这个人呢也是有问题的。毛总兵驻守皮岛八年，做的最成功的不是军事，而是经济。皮岛呢也就是个岛，竟然被他做成了经济开发区，招商引资，无数的客商蜂拥而至，大大小小的走资船都从他那儿过，收钱就放行，他还参股。打仗呢倒也真打，每年都去，就是次数少点，一共六次。大多数时间呢是在岛上列队示威，或者呢派人去后金那边摸个岗哨，打个闷棍之类的。但总体而言呢，毛文龙还是不错的。一人孤悬海外，把生意做得这么大，还牵制了皇太极。虽说打仗不太积极，但以他的兵力能固守那就及格了。鉴于这些原因呢，历代总督巡抚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放他过去了。但是啊，袁崇焕是不闭眼的，他的眼里连粒沙子都不容。几年前呢，当他只是个四品宁前道的时候，就敢不经请示杀副总兵。现在的袁都师手握重权，小小皮岛总兵你算老几呀？更恶劣的是啊，毛文龙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八年多账目不清，还从不接受检查，而且呢虚报战功也不听招呼，实在是罪大恶极，必须得干掉啊。但其实啊，毛总兵也有苦衷，说捞钱呢是事实，但也没办法，就这么个荒岛，要不弄点钱谁跟你干呢？说虚报战功也是事实，但那个年头不打仗的都吹牛，打仗的都虚报，多报点成绩也正常，都照程序走，混个啥呀？我们翻阅明代户部资料以及相关史料，毛文龙手下的人数大致在四万多人左右啊，按户部拨出的军饷，那是铁定不够用的。换句话说呢，毛总兵做生意赚的钱很多都贴进了军饷，很够意思。可惜呢，对袁崇焕同志而言，这些都没有意义。在这件事上呢，他是纯粹的对人不对事儿。大难即将临头的毛总兵依然天真无邪，直到他得知了那个消息。崇祯二年四月，蓟辽都师袁崇焕下令，凡运往东江之物资船队必须先开到宁远觉华岛，然后再运往东江。接到命令之后啊，毛文龙当场晕菜，大呼一声，此乃蓝猴切我一刀，必定立死。要说这个只是换个地方起运，为什么立死呢？因为啊，毛总兵的船队那是有猫腻儿的，不但里面夹带私货，还要顺道带商船上岛。袁都师改道就是断了他的财路，只能散伙。他立即向皇帝上书，连声诉苦，说自己混不下去了，连哭带吓唬，得到的却只是皇帝的几个字，从长计议。要说这四个字啊，怎么从长啊？喝西北风吗？这个时候在毛文龙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最不可能帮助他的人帮助了他。

穷得发慌的毛文龙突然收到100,000两军饷，这笔钱呢是袁崇焕特批的。拿到钱的那一刻，毛文龙终于明白了崇祯的用意，拿我的钱就得听我

0: 的话。哎，也好吧，先拿着，到时候再慢慢谈。然而袁崇焕的真实用意是啊，拿我的钱就要你的命。说起来呢，毛文龙算是老江湖，混了几十年，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呀。要论耍心眼儿啊，实在不如袁崇焕。他做梦也想不到，很久以前袁都师就打算干掉他。早在崇祯元年七月，袁崇焕在京城的时候，曾经找到大学士乾隆熙，对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这还不算，杀的方法都想好了，入其军，斩其帅。后来呢，他给皇帝的奏书上也明明白白地写着，去年，也就是说这崇祯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哎，已经安排已定了，那还谈个屁呀、啊、但是谈还是要谈，因为毛总兵手下毕竟还有几万人，占据要地，如果把他咔嚓了，他的部下起来跟自己死磕，那就大大不妙了啊。所以呢，袁崇焕决定啊，先哄哄他。他先补发了十万两军饷，然后呢，又在毛总兵最困难的时候送去了许多粮食和慰问品，并且写信致问候。毛文龙终于上当了，他十分的感激呀、啊，终于离开了皮岛老巢，亲自前往宁远拜会袁崇焕。这机会就来了。在几万重兵的注视下，毛文龙进入了宁远城，他拜会了袁崇焕，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双方把酒言欢，然后他安然无恙地走了。袁崇焕呢，确实想杀掉毛文龙，但绝对不是在宁远。这个问题呢，有点脑子的人就能想明白，如果在宁远把他干掉了，他手下那几万人要么做鸟兽散，要么索性反出去当土匪，或者是投敌，到时候这烂摊子就收不了了。所以呢，在临走时，袁崇焕对毛文龙说，过一个月啊，我要去你的地盘阅兵，到时候再续。因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干掉他。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九，袁崇焕的船队抵达双岛。双岛呢，距离皮岛很近，是毛文龙的防区。五月三十号呢，毛文龙到达双岛与袁崇焕会面。六月初一夜晚，袁崇焕来到了毛文龙的营房，和他进行了谈话。双方都很客气，互相勉励，表示啊，时局艰难，要共同努力渡过难关。这是两人三次谈话当中的第一次。既然在自己地盘，自然呢要耍点威风啊！这毛文龙带来了三千多士兵，在岛上列队，准备迎接袁崇焕的检阅。六月初三，列队完毕，袁崇焕上岛开始检阅。出乎意料的是，毛文龙显得很紧张，几十年的战场经验告诉他，这一天可能要出事儿。所以呢，在整个的检阅过程中，他的身边都站满了拿刀的侍卫。然而啊，袁崇焕显得很轻松，他的护卫不多，却谈笑自若，搞得毛文龙相当不好意思。或许是袁崇焕的诚意感动了毛文龙，他赶走了护卫，就在当天深夜来到了袁都师的营帐和他谈话。这呢，是他们三次谈话当中的第二次。第二天呢，和睦的气氛终于到达了顶点，一整天都在吃吃喝喝当中度过。夜晚好戏终于开场，毛文龙来到了袁崇焕的营帐，开始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谈话。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